0: 心影响，对于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给。

0: 区，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日前发布，披露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了逐年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2025年的收案数量比2021年增长了近20倍。数据显示，86.4%是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主要是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还有10.7%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哪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有哪些提示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5: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 111%， 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4: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范畴，向多领域、新业态延伸拓展。
5: 社交互动、漫画阅读、盲盒消费、连麦交友、休闲小游戏等新兴网络服务场景纠纷持续增多。部分网络产品设计诱导性消费模式，通过盲盒抽取、充值返利、投机性玩法、社交绑定打赏等运营规则，变相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非理性氪金，新型风险隐患不断叠加，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4: 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 86.4%， 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严军说到了未成年人张小某在游戏平台充值10万多元后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例。
6: 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且监护人没有追认，所以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涉案平台采取了平台统一实名认证机制措施，代替了平台内的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它并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让未成年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编辑身份的方式绕过这个实名认证的机制，存在较大过错。据此呢，法院最后判定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7: 因为他其实玩完了，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合同无效互返的时候要折算。
6: 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平台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项。
4: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8: 不满8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8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警惕充值返利、解除防沉迷等骗局，不攀比虚拟道具，警惕盲盒诱导，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4: 当前因网络匿名性而失去行为约束，导致网络游戏中的组队矛盾、社交平台上的饭圈骂战、追星群组中的开盒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

0: 方面给出引导。经文节说，
1: 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0: 在信息鉴别方面，法院提醒未成年人警惕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的内容，警惕宣扬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畸形审美或传播伪科学、荒诞谣言的信息，不要被人当成流量工具，
1: 学会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
0: 在 AI 使用方面，法官强调 AI 也可能犯错，会编造信息，重要内容要通过可靠来源核实，不要告诉 AI 聊天机器人真实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手机号，
1: 别把 AI 当作真人，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与亲情比屏幕里的他珍贵得多。 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了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0: 在网络安全方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从多个角度帮助未成年人守好数字城堡。经文节说，
1: 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建议采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形式，并定期进行更换，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码可疑二维码，发布个人信息前需打码处理，隐去校徽、校牌、班级、家庭门牌号等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信息，不授权不必要的权限，发现被盗号需立即告诉家长，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同时联系平台。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考生们进入了备考的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备战高考真的有这种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听。
4: 对，考试最后一个
5: 是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7: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提醒，近期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8: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7: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 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0: 就包括 DHA，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这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2: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3: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它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0: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 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外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5: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3-5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我就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6: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左比克农、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作用。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记忆中的那些中国动画片经典。1949年1月22日傍晚，沈阳市一家电影院里人声鼎沸，众人翘首以盼的是一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瓮中捉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制作的第一部动画片。动画片自诞生以来，就因其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老少咸宜的艺术呈现方式而深受群众欢迎。中国动画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动画工作者想要制作一部动画片还十分困难。袁牧之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深知要想把新中国的动画事业发展起来，领头人至关重要。一个偶然的机会，袁牧之发现了一位适合的人选，他就是袁牧之的好友，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特伟。特伟原名盛松，自1935年从事漫画工作以来，几乎参与和经历了中国漫画画坛所有的重大事件。虽然在漫画界深耕多年，但是特伟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动画。就在特伟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人的鼓励

坚定了他为新中国动画事业献身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周恩来。1949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邀请一批文化名人到家中做客，临别之时，他特意对特委说了一句勉励的话：你去到东北，一定要好好的干出名堂来。1949年秋，以特委为组长的新中国第一个美术片组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少年儿童制作优秀的动画片。几个月之后，美术片组由长春迁往上海，从此新中国美术电影以上海为基地迅速繁荣发展。1956年的一天，特委得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他们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威尼斯儿童国际电影节获奖。然而这样一个好消息却让特委喜忧参半。原来在结果出来的过程当中，大使馆后来了解到，评委误把这部片子当作是苏联的片子，明明是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却没有中国韵味。这让特委陷入沉思，如何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片呢？就在这时，由时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华军武根据成语“临阵磨枪”创作的剧本引起了特委极大的兴趣。忽然之间，特委的大脑中浮现出中国京剧的舞台人物扮相，他觉得非常适合。在和华军武沟通之后，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作，1956年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诞生。1957年4月，曾隶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片组改组扩建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特委担任厂长。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动画人员所关注，如何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运用到动画中去。水墨画如果真的动起来了，那就是国外所没有的。仅仅两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横空出世。中国水墨那虚虚实实的意境和清灵优雅的画面，使动画片的艺术格调有了重大突破。万籁鸣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和自己的三位兄弟万古禅、万超臣、万迪环一起开始了动画片制作的最初探索，他们也被人尊称为万氏兄弟。自儿时起，万籁鸣就对中国古典神话中的孙悟空情有独钟，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段落制成动画片更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万籁鸣终于迎来了梦想实现的机会。经过反反复复的十几次修改之后，美猴王这一中国动画史上的经典形象诞生了。红鸡心脸型配有两根绿眉毛，蓝围巾，黄上衣，红裤黑靴，极富民族特色。在经过了近4年创作，纯手工绘制了近7万张画之后，承载着万籁鸣艺术梦想和无数人心血的大闹天宫终于问世。影片一经上映就博得国内外一致好评，获得众多奖项，并先后在世界上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创造了中国美术片输出的最高纪录。时至今日，大闹天宫仍是中国乃至世界动画史上的一座丰碑。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批动漫艺术家前赴后继

0: 推陈出新，使得中国动画不断发展，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学派和许多观众铭记一生的经典动画形象，在中国的动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4年的秋天，导演钱运达、严善春接到了创作电视动画系列片的任务。动画系列片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在电视上播出多集成部的动画片，它每集相对独立又集集环扣，构成层层递进的故事悬念。但在当时，动画工作者不仅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全新的动画片种，而且还没有适合的剧本，究竟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就在导演钱运达、严善春一筹莫展的时候，编剧林书把自己利用闲暇时间写就的童话故事讲给导演听。林书当时正好写了一个中篇童话，叫《邋遢大王奇遇记》。因为有很多红毛老鼠、黄毛老鼠、紫毛老鼠，容易形成系列片。当林书把故事一说出来，导演钱运达和严善春马上就通过了。虽然当年《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剧本得到导演的一致认可，但是这个顶着爆炸头、穿着海魂衫、喇叭裤、不爱干净的邋遢大王的主角形象，在最初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据导演钱运达回忆，当时我们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那时候都是主张搞正面形象，邋遢大王这个形象他是有缺点的，有特色的孩子，我们想试一试。除了主角形象的大胆创新之外，他们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这部影片中，大段的戏份是在地下老鼠王国，人们传统观念里老鼠应该是潜伏在阴沟下水道里，而片中却出人意料地建立在人类王室古墓中。改成古墓有一个好处，古墓里面有各种陪葬品，有各种壁画，颜色丰富，这样影片拍出来也好看，同时还宣传了民族的艺术风格宝藏。创作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这是中国的动画工作者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一部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系列片制作完成，它就是《葫芦兄弟》。这部讲述葫芦七兄弟为了救亲人，前赴后继，团结一心，打败法力高强的妖精的动画，一经上映便赢得瞩目，时至今日依然是很多中国人记忆中的童话经典。在这部影片中，七个外形一模一样，只以衣着颜色作为区分的葫芦娃形象，自诞生以来就备受欢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形象的诞生竟然是导演之一的胡进庆的一个无奈之举。为了能够顺利推动影片的生产，他决定把原故事梗概中十个形象各异的人物简化成外形完全一样，只有衣着颜色不同的葫芦七兄弟，而众多的反面角色也简化为蛇、蟹两个妖怪。最后主要场景也大多安排在山洞里，这样就能大大的压缩生产成本，使得影片的诞生成为可能。葫芦兄弟造型设计之一吴云初回忆说，用导演胡进庆的话来说，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他偷懒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也不是偷懒，就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只有这么多的力量，只有这么多资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我只能把七个兄弟画成一个样，我也只能把这群妖魔鬼怪都赶进山洞里去。他说我是被逼出来的。 看似这样被逼无奈的举措，其实是胡进庆为了完成创作任务而想出的十分高明的手法。正是依靠当时中国的动画工作者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才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电视动画系列片在千呼万唤中应运而生。葫芦兄弟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邋遢大王奇遇记展现了主人公在面对困境时的机智和勇敢，这些动画片所传达的积极的价值观，在无形之中参与塑造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人生观。当时间进入2000年，随着新兴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计算机动画迅速取代了原有的人工手绘动画的制作方式，使得中国动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动画产出分钟数最大的国家之一。从质量上来讲，中国的动画制作技术、创意能力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今天的动画不只是儿童观看的一种媒介内容，大量的年轻人也在观看，用当代艺术诠释古代经典，用中国故事传播民族精神，需要中国动画工作者不断深耕和挖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动画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之中，《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白蛇缘起》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大鱼海棠》依托中国客家土楼建筑造型进行主要场景设计，《中国奇谭》由八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既保持浓郁民族风格，又融入当代价值。如《玉兔》一集，既以中国航天为叙事基调，又以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中的玉兔形象为依托。中国动画人更加致力于从本土民俗风俗、传统文化以及悠久历史中汲取艺术灵感，在创作中更加注重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韵，为观众创作出多部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展望未来，中国动画必将不断与时俱进，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漫画。一位位漫画前辈以笔为艺术武器，与敌人做斗争，为人民传心声，折射世间百态。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但这一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疯狂镇压，一时间舆论哗然。1936年第八期《独立漫画杂志》刊登了一幅名为《129》的漫画作品，描绘了学生与军警在北平城门下斗争的一幕。这幅作品人物众多，线条复杂，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漫画作者是当时只有21岁的华军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3个月后上海沦陷。 沦陷以后，华军武总是心情压抑，他彷徨郁闷不知所措。就在华军武迷茫惆怅之时，亦师亦友的兄长黄嘉音赠给他一本书《西行漫记》。1936年6月到10月，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深入西方媒体眼中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后来斯诺将自己的见闻写作成书，命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次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以《西行漫记》一名出版。这本书为当时很多像华军武一样迷茫的年轻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尔虞我诈，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与华军武所在的沦陷区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对延安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奔赴延安。1938年8月，华军武离开上海，黄浦江边，他对着前来送行的好友黄嘉音、蔡若红大喊：“你要来呀，你要来呀！”一个月后，华军武在长沙遇到了上海的漫画家朋友们。原来，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上海的漫画家们成立了以叶浅鱼为队长的救亡漫画宣传队，他们之中有三毛之父张乐平，也有后来新中国动画片事业的领路人特伟。听了漫画界师友们的热血经历，华军武更加坚定了北上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信念。他和朋友们话别，辗转进入西安，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看到介绍信后，当晚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华军武，第二天就可以启程前往陕甘宁边区。但这段路并非坦途，国民党在西安到陕甘宁边区之间设置了7道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为了让华军武安全穿越封锁线，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为他开具了八路军文书上士的身份证明。利用军人的伪装身份，华军武顺利通过咸阳关卡，再行进300多千米，最终抵达延安。1938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我们需要成立一个抗大陕北公学士的艺术学校。很快，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当时华军武的好友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漫画家蔡若红成为美术系教员的人选之一。蔡小琴出生于延安，是蔡若红的长女。回忆父亲当年的选择，她更多的是一种理解。据蔡小琴回忆说，父亲他真正追求的是把他引向革命，引向延安，这是必然，是水到渠成的。通知蔡若红的任务落到了时任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同时也是蔡若红的单线接头人张鄂的肩上。1939年1月3日，蔡若红和妻子夏蕾从香港出发，与张鄂一同北上。到达重庆之后，张鄂与蔡若红夫妇暂别，回到新华日报工作。之后蔡若红和夏蕾继续北上，终于在从上海出发7个月之后到达目的地延安。当时来接他们的人正是华军武。到延安后，华军武和蔡若红先后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学习。1940年底，张鄂被调回到延安，担任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美术科科长。 在他们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奔赴延安的这段经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0: 术馆第一任副馆长，参与中国美术馆的创建，为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展出事业奉献了一生。漫画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文化战线做出贡献。漫画家们为了心中炙热的理想奔赴延安，开启了中国漫画创作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疾控局联合多部门印发《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推出五大专项行动，普及伤害防控知识，加强儿童伤害防控，推进老年人跌倒预防，提升交通事故伤员救援救治质效，强化技术保障能力，重点包括儿童伤害综合防控、是老化环境建设、快速救援及信息共享等。下一步将建立推进机制，确保落地见效。近日，做五健少年助健康中国主题倡导活动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在京启动，活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领域健康，呼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媒体等协同发力，现场分享了地方实践经验，专家科普常见误区，多部门共同启动该行动，倡导孩子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雨季湿热，中药易变质，囤药足需及时检查并断舍离。变质类型包括霉变，如生姜、陈皮、虫蛀，如大枣、当归；变色，如菊花、金银花；泛油，如枸杞、桃仁；和气味散失，如薄荷、砂仁。预防要点：阴凉干燥，密闭储存，代煎汤剂0到4度冷藏，不超过2天，配方颗粒剂常温避光保存，勿放冰箱。近期多地三甲医院开设抗衰门诊，通过评估心血管衰老，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等延缓衰老。专家指出，衰老不是疾病，但会降低疾病阈值。湘雅医院利用 AI 衰老时钟评估生物学年龄。市场抗衰产品90%缺乏循证依据，公众应警惕神药。专家建议，健康生活方式占抗衰权重60%，应到正规门诊评估，目标是延长健康寿命，而非逆龄。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腰痛男人，医生常常建议拍片检查，但 X 光、CT、核磁共振有什么区别吗？当需要治疗的时候，常听说的微创手术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好处？今天我们就为您一一解析，帮助您明明白白看腰病。今日对话嘉宾朱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学组成员，曾获安徽省第一届骨科手术视频技能大赛第一名，目前完成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 UBE 手术1000余台，发表或参与发表 UBE 相关文献10余篇，常规熟练开展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的手术治疗。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朱主任。朱主任您好，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7: 那朱主任，说到腰痛，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哈。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有了红色警报哈，比如说除了腰痛我们腿痛腿麻，由上而下说，是不是先从屁股开始，然后到大腿，然后到小腿，然后再到脚，它这个疼痛的这个顺序是否意味着这个病症在加重？
5: 其实也不是，它是这个，它可能并不是说从上到下的这种慢慢的疼痛，它可能就是说，它因为腰椎有不同的阶段，腰我们最常见的1-5-1，或者1-4-5、1-3-4，它每个阶段的神经的发出部位不一样，它管控的我们的小腿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1-5-1椎间盘突出，它就可能由臀部直接放置到了小腿的后方到脚底板的疼痛和麻木。如果是1-4-5大部分的常规的椎间盘突出呢，它会就由臀部放置到小腿的外侧或者脚背的疼痛和麻木。它每个阶段的发出的神经部位不一样，支配的区域不一样，导致我们的疼痛的这个程度和范围不一样。
7: 我明白了，就是说您的腰部这个疾病所压迫的神经的位置然后不同，所以你疼痛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它和严重程度没有关系。
5: 对的。
7: 这个还是具体要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对不
5: 对，
7: 来判断一下到底压迫了哪个脊柱旁边的神经了。
5: 对的，如果你到了我们骨科的门诊呢，我们骨科医生呢一般就是先问诊，就是了解了你这个疼痛的发作的时间长度，发作的原因，什么情况能够缓解，伴随着有没有麻木，有没有肢体这种无力的症状。第二个呢，我们问好了这种就叫问诊，我们了解了过后，你这个疾病这个疼痛和麻木这个产生的这个时间它的规律过后，我们还会给你做一些体检，我们看看你的这个麻木刺痛的这种范围，你的放射的区域，和有没有合并这种感觉的障碍，有没有合并这种肌力的障碍，有没有我们各种就是说我们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插体的体检，有没有各种的这种支腿抬高试验是不是阳性的，我们如果还要鉴别看看你的四肢征是不是阳性的，跟髋部的其他疾病相鉴别。如果我们这样给你这个问诊查体过后，我们会给一个大致一个判断，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来选择我们不同的这种辅助的检查手段。我们可能去医院了，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需要你射片。大家听到了的射片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射片来选择，是不是？就最常见的听到，你先拍一个普通的片子。
7: CT 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核磁共振，
5: 对，
7: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
5: 对。就是说，主任说的特别的对啊。我们在门诊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三个问题啊，给你问了过后，查了给你过后，然后这个给你问了，推荐你这三个片子。就很多人就有疑问说，我哪一个最好？是不是？我说要不要
7: 做个最好的？
5: 做个最好的，
7: 最贵的，看得最清楚。
5: 对，他就说 能一下子能看清看得到病因的，
9: 嗯，
5: 是不是又不是那么麻烦，不需要排队去这个的、
9: 嗯、
5: 其实呢我们的这种X 光和 CT 和磁共振这些检查呢都是对这个腰部疾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三个也比较常规的这个三个的一个常见检查，
9: 嗯，
5: 它每个检查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它的特点呢都不一样、嗯、啊比如说我们的 X 光啊，X 光它就是通过 X 射线来了解你的脊柱的骨头的结构的情况，其实我们射片 X 光射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打的模型差不多
9: 哦，
5: 它只能看到一个骨骼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9: 嗯
5: 啊，就像我们去打个比方，就像我们造房这样的，
9: 嗯
5: 啊，你像了解一个房子是不是一栋建筑哦，你先要拍一个 X 拍一张照，
9: 啊，
5: 拿我们的手机拿我们的照相机拍张照，你要知道哎我这个建筑。这个房子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好，如果你啊、如果这个骨头结构是好的，
9: 嗯
5: 啊、没有看到明显的骨性结构的压塌性的骨折呀，或者里面有这种破坏的那种表现啊，就说明你的骨骼的大致的结构是好的，
9: 嗯
5: 啊，然后我们有的人就是说需要做 CT，、
9: 嗯、
5: 其实 CT 注重的是一个横断截面的一个平扫，它对我们的这种骨质增生的程度。
9: 嗯
5: 啊，它是看得更加的确切。第二个，它比 X 线片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它能增加它的频扫。
9: 嗯，
5: 因为现在我们医院，我安医大附院的 CT 的频扫，
9: 嗯，
5: 它其实是我们就在医生在我们的电脑上，它通过软件可以做到三维的重建。
9: 哦，就是即使我拍的是二维的 CT，、
5: 但
9: 是我们在电脑上
5: 软件来给你做个三维的一个重建、
9: 哦，
5: 我也可以通过这个重建的结构来观察类似看到你的 X 光的这种表现。
9: 哦、
5: 但是 X 光是我们做脊柱检查的一个基础。
9: 嗯
5: 嗯
9: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这是 CT 啊、它对钙化，对这种，比如像椎间盘突出，有的人的椎间盘突出长年累月了。它时间长了它就出现钙化
9: 哦、
5: oh. 就是我们就是软性的变成硬性的
9: 嗯、
5: 如果说这涉及到手术的时候你想如果一个软的东西让你给它拿掉跟一个硬的像个骨头一样的东西给你拿掉它的难度值是不一样的
9: 嗯
5: 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手术的器械是不一样的
9: 嗯
5: 所以说我们就医生可能想去了解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更常见的就是磁共振
9: 嗯对、
5: 这是大家也就是在临床可能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可能听到最多的、腰椎可能需要少的磁共振其实磁共振呢就像我们这个它的检查对我们椎间盘对软组织对我们的神经结构其实看得更清楚、
9: 哦、对神经结构、
5: 啊、对看我们的椎间盘、
9: 哦、
5: 看我们的肌肉的是不是处于水肿状态、
9: 嗯、
5: 看我们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程度、啊、它其实对比 CT 要优于 CT 但是它也有 CT 看不到的地方它对钙化的程度、
9: 嗯、
5: 它就没有 CT 那么明显
9: 钙化的程度是不是增生
5: 它
9: 看得不清没有
5: 增生够时间长了它会慢慢的形成钙化就形成像骨头硬一样的东西、
9: 嗯、
5: 我们 CT 上看钙化看得更清楚
9: 哦 CT 看钙化看得更清楚、
5: 嗯、对
9: 但是核磁共振可能神经系统它
5: 对
9: 更强
5: 对神经的压迫、
9: 嗯、
5: 神经被压迫的程度看得更清楚、
9: 嗯、
5: 啊第二个你有没有合并肌肉的这种水肿
9: 嗯
5: 炎性的改变这个磁共振看得更清楚
9: 哦就如果说是单纯的腰痛、
5: 嗯、
9: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X 光或者 CT 更好一点如果说你已经影响到你的下肢的、嗯一些不良的感觉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核磁共振
5: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
9: 嗯、
5: 根据个案的这种查体病史的这个判断、
9: 嗯

0: 因为你去门诊看，我们医生通过查体和问诊的话，基本上有一个判断你的这个大致的一个程度，啊，你可能倾向于是一个腰肌劳损啊，你可能倾向于一个轻度的右上盘突出啊，你可能倾向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右上盘突出啊，啊，我们就会给你选择相应的检查的手段，因为每个检查的费用，还有我们等待的时间都不一样啊，例如。这个三个中间，磁共振可能是最贵的，第二个呢，磁共振在各大医院的也需要排队的，因为它磁共振检查的时间比较
1: 比较
0: 长，
1: 长，对，
0: 对，它不像 X 光片进去，可能很快拍片就出来了，磁共振做完了之后还要等医生出报告，还要再排队，大家最关心的啊，因为可能上午去门诊，然后医生给你查理看了个单子，然后你等到
1: 那
0: 下
1: 过
0: 午
1: 几
0: 或者
1: 天，
0: 晚上才能出这个去做这个磁共振检查，等你第二天拿到报告，你要重新再去排队再去查。但是如果你想做 CT，CT 在这个中间的费用也是居中的。第二个 CT 要相对快一点点，但它没有 X 线片快。我在我们医院啊，它的出报告有可能，你可能上午去做排得早一点，下午就能出来，你可能当天就能看完了，就可能复诊完了。啊，X 线片呢，它可能更快，但它看到的结构也少一点点，它只能看到一个骨性结构的一个排列呀，是不是有明显的骨质的破坏呀，一个塌陷啊这样的一个结构，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的偏重不一样啊，这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判断，然后跟病人解释哦，你适合去做哪一些检查，等得到你想问的问题，能够搞清楚你最近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就是不是说你想做哪个就做哪个，而是
0: 对，
1: 经过医生的具体研判，然后
0: 对，
1: 觉得您最适合哪个，我们就做哪
0: 对，
1: 个，
0: 有，
1: 对吧？
0: 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腰痛可以睡硬板床吗？就是睡硬板床，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硌得慌。
0: 对的，对的，这是主持人这个病人问了我们大部分人需要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合并有腰痛，就是说我们，其实。睡眠的时间对于我们一天24小时中，还是一个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啊，占据一个什么来着？就是睡眠的这种床的这种好坏啊，对我们的腰椎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根据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个受力情况，我们就是说，不推荐睡非常软的这种床。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常规中，我经常跟病人讲说，养成生活好的习惯，尤其不要就是说窝在软的这个沙发床上，窝在里面像葛优躺啊，或者窝在里面去躺的时间去看手机啊，就是工作呀，或者看笔记本电脑啊这样的一个中呢，是强烈不建议。第二个呢，我们是要不去适当，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要不是适当硬的床啊，我们有的推板床，但是板床呢，有时候有人觉得太硬了，
1: 对，
0: 硌得
1: 也不
0: 慌
1: 舒
0: 啊，也
1: 服，
0: 不舒服啊。其实我们推荐的是中垫的，
1: 棕
0: 像
1: 垫，
0: 中垫这样就是居中的这样的一个强度。你躺下去不能凹进去，但是太硬你也觉得硌得慌啊，所以一定要有点。第二个呢，我觉得睡眠的这种硬度也很重要，就是那个床的硬度。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锻炼。古话说得好，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1: 对，
0: 啊。你的腰椎的这个肌肉核心肌群的这种锻炼，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对我们腰椎的这个健康，还是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1: 就
0: 原
1: 即
0: 因。
1: 使我现在有腰痛的情况，我也可以去做一些腰部的肌肉训练吗？还是等到它相对来说不那么痛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运动的时机是不是也需要注意？
0: 对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患者就是腰痛，腰痛呢，我们如果你我们判断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疲劳，腰肌的一个劳损，我们可能就是让你回去康复锻炼啊。就最常见的在门诊病例写的康复锻炼啊，康复锻炼呢就涉及到一个锻炼时机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不建议你在腰背椎剧烈疼痛的时候去锻炼，其实疼痛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你去休息的，去休息，去减少这种过度的这种锻炼。但是当你在疼痛这个休息过后，慢慢的缓解的过程中，或者缓解过后，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增加锻炼。有个误区啊，就是大部分就是说，可能就是疼痛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个问题，哎，我觉得我需要平常锻炼。但是他并不疼的时候，
1: 他
0: 工作
1: 不锻
0: 忙的时候，
1: 炼了，
0: 对，他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就是不锻炼，就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就是我的。

0: 觉得我疼痛的时候需要锻炼，不疼的时候他就把锻炼这种事情抛在脑后了。
1: 就像人不舒服的时候，我想吃药，人在不舒服了，然后这个药就忘了。其实好像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这种锻炼，这种核心肌群的这种康复锻炼，这种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说，其实时时常常的去需要去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去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种锻炼的这种习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在剧烈疼痛的时候去锻炼，在相对缓解的时候去锻炼。
1: 平板支撑是最好的锻炼核心肌群的方式吗？
0: 其实锻炼核心肌群的这种方式呢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大概是就是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平板支撑它只是一个一种方式啊。第二个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小燕飞，小燕飞就是其实就是游泳的那种姿势，可以躺在床上头和脚翘起来啊，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的一个力量，还有这种五点支撑的腰桥。但是你可能有就是剧烈疼痛的时候，你的五点支撑是比较不一定能够做得起来，所以你就是说，锻炼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科学的去锻炼，在医生或者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去做锻炼。
1: 今天我们就特别想请朱主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创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一想到骨质增生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一旦做手术，大家就很担心，哎，会不会有副作用啊？然后万一我起不来了怎么办？很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哈。
0: 对，
1: 但是现在据我所知，这种微创治疗，它的窗口面更小，是不是它的这个副作用也会更少？
0: 对的，他呢，
1: 我知道安逸二附院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哈。我们的朱主任在这个方面也是在全国闻名。那您给大家就主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的，提到腰椎疾病的这种，我就打一个就是腰间盘突出或者叫的腰老年人的腰椎管狭窄症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总体的治疗是按照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的，其实手术治疗只是我们这个治疗中间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这个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我们的觉得80%的人其实是以保守治疗为主，这是这个保守治疗呢，也是在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手术治疗，也是贯穿在手术术前术后这个整个的康复过程中占据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成分，手术治疗呢，只是说你达到了一定的成分，就像我们讲的呢，这个腿痛腿麻，这个长期保守治疗无效过后，觉得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到这个手术治疗，或者当然也有一些急性情况，就是说一个马尾综合征，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犹豫了。肯定是优先选择手术治疗，就不要去考虑麻烦了。就是说，我们就有神经的这种损害的话，就积极的手术治疗。第二个呢，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方案里面也是存在一个阶梯化的一个考虑的存在。我们可能考虑先做一个叫做微创的手术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微创呢觉得不了了，才现在才开始考虑开放手术，在微创的治疗中间，我们也有一个大家其实更不能做多的，就是腰椎的手术的话，打不打钉子，有没有要不要钉棒的辅助的固定
1: 就把它固定住哈，箍住，
0: 对的，要不要？因为在很多病人就是说，哎，我不愿意打钉子，或者我害怕打钉子，
1: 因为打钉子还意味着会后期还要取，
0: 对，这个也取不取呢？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对，但是大家的第一个就是谈腰椎谈手术就觉得，谈
1: 色
0: 手术
1: 变，
0: 谈术色变。第二个呢，如果刺激了手术，他可能考虑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要不要打钉子？能不能微创？是不是一定要开放？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微创手术是我们现在手术治疗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手术的进步，我们原来做叫内镜手术，然后现在有单通道手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叫 UBE 手术技术啊，它的这个手术呢，其实腰椎的手术涉及到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叫减压，我们现在减压、固定、融合，这三个重要的一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一定要手术的大部分原因就是神经受到了压迫，有 压力存在。
1: 嗯，
0: 我们医生做的是解除这个压迫。
1: 嗯，
0: 啊，为什么就打扰呢？哎，我的腿痛腿麻，这个症状在腿上，我的手术做
1: 在
0: 腰
1: 上。
0: 啊，就有些病人他就不理解这个问题，
1: 他是其实是一根线上的，
0: 对
1: 对
0: 对，就像一个电线对一个线上的，哎，你的灯表现是灯泡不亮，
1: 嗯，
0: 但你的问题可能出现杂质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就像我们医生做的是减压，所以你的短期的这种症状的缓解，
1: 嗯，
0: 啊，腿痛腿麻好了，手术做成功了，手术好了，其实是我们的减压的成功。
1: 嗯，
0: 你的神经没有受到压迫了。
1: 就是微创手术，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目的，
0: 对
1: 不对？起到一个这样
0: 的
1: 作用。
0: 最重要
1: 的
0: 一个目的就是叫减压。
1: 减压。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存在腰椎不稳，
1: 嗯，
0: 啊，腰椎不稳呢有几个症呢？就是一个你本身腰椎就不稳，
1: 嗯，
0: 啊，腰椎有滑脱，有不稳定的存在。我们不稳呢，就是通过 X 线片或者腰椎，我们叫腰椎过伸过屈位片，就是你在弯腰和挺腰的过程当中给你设两个片子，就是 X 线片的作用，它看你的腰椎的有没有滑移，
1: 嗯，
0: 啊，我们叫滑脱或者叫滑移，或者说不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嘛。
1: 通过手术，然后
0: 通过手术
1: 更
0: 固
1: 定住。总之啊，选择合适的拍片方式是精准诊断的第一步，而微创治疗以其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为患者提供了更理想的选择。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在求医路上少走弯路，用科学的知识守护腰部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2: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坡，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屈丹举腴，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腴，
0: 吸气。
1: 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本期和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胃癌患者口服化疗药替吉奥。胃癌作为全球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系统治疗是控制病情、延长生存的重要手段。替吉奥作为一种口服的复方制剂，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于这类患者的治疗。为了帮助患者及家属清晰了解其使用、储存与不良反应管理，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杜晓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替吉奥是一种口服

0: 氟尿嘧啶类的一个化疗药物，在胃癌后期治疗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无法手术的晚期胃癌患者，或是术后复发转移的患者，T-GAL 既可以单独使用作为基础治疗，也可以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是我们临床中控制患者肿瘤病情、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核心药物之一。它的优势在于方便口服，患者无需频繁住院输液，能极大提升治疗期间的生活便利性，这也是它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T-GAL 的使用有严格的规范，核心是按体表面积定剂量，餐后服用和周期化疗。首先是剂量计算，这必须由专业医生根据患者的体表面积来确定。常规成人剂量为体表面积小于1.25平方米的患者，每次40毫克；1.25到1.5平方米的患者，每次50毫克。体表面积大于1.5平方米的患者，每次60毫克，均为每日两次，早晚服用。其次是服用时间，必须在早晚餐后30分钟内用温水送服，需固定服药时间，避免漏服。如果不慎漏服，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较长，可补服；若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直接跳过，绝对不能双倍剂量服用。最后是疗程。标本方案为连续服用14天，随后停药7天，这21天为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疗效和身体耐受情况，评估是否进入下一个周期，全程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患者切勿自行增减剂量或随意中断治疗。T-GAL 的存储要求相对简单，但也必须严格遵守，才能保证药物稳定性。首先要密封保存，避免药物受潮，其次需放置在阴凉干燥处、常温环境即可，要避免阳光直射、高温潮湿的环境。另外，要将药物放在儿童和老人都无法轻易拿到的地方，防止误服。最后提醒大家，药物开封后需按照疗程尽快服完，不建议长期放置，以免药效受到影响。首先是血液系统反应，这也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下降，会导致患者免疫力降低，容易引发感染、发热，同时可能出现贫血，表现为头晕、乏力、面色苍白。血小板下降则可能引发出血、皮肤瘀斑，因此治疗期间患者必须定期复查血常规，一旦发现指标异常，医生会及时调整剂量或采取干预措施。其次是胃肠道反应，包括恶心、呕吐、食欲减退，部分患者会出现腹泻，若腹泻严重，发展为每日多次水样便，需立即停药并就医。还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口腔黏膜炎、口腔溃疡，影响进食，可通过口腔护理、局部用药缓解。第三是皮肤反应，最典型的是手足综合症，表现为手脚麻木、红肿、脱皮、疼痛，严重时会影响患者行走。此外，还可能出现皮肤色素沉着、发黑，一般停药后会逐渐缓解。最后是全身症状及其他不良反应，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疲倦，部分人会有肝功能轻度异常、血压波动，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比如间质性肺炎，表现为咳嗽、气短、呼吸困难，还有严重消化道出血、脱水、肾功能损伤等。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必须立即停药并紧急就医。这里为大家总结几个紧急就医信号，只要出现以下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停药并联系主治医生。一是出现发热，体温大于等于38度，这可能是骨髓抑制导致感染的信号，非常危险。二是严重腹泻，每日腹泻次数多且为水样便，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三是出现呕血、黑便，提示可能有消化道出血。四是呼吸困难、咳嗽加重，警惕间质性肺炎。五是出现严重皮疹、脱皮、 无法正常行走，六是出现明显黄疸、尿色深黄，可能是肝功能严重受损，这些情况都不能拖延，必须立即就医处理。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呢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疾病，它的主要致病机制啊是让免疫系统变得失控，不分敌我的攻击身体的各种组织，导致慢性炎症和组织损伤。临床上形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症状，常常说到一个词儿：千变万化。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免疫系统，就像是国家嘛，有军队，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机体不受外界入侵的一支军队。可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受控制了，这个就敌我不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而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就等于有了自身免疫性疾病，而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其中的一种。尽管我们听得不多啊，但实际上红斑狼疮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根据美国红斑狼疮的基金会的数据，美国有超过150万人受到这个病的影响，全球的患者数呢至少是500万。在中国，红斑狼疮的患者超过了100万，患病率是全球第二高的，它的实际普遍性远远比人们想象的高。发病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啊会攻击病人的多个系统，包括了像皮肤、关节、肾脏、心脏、神经等等。有的人呢脸上容易出现红斑，最典型的就是双颧部的蝶形红斑，通常呢会在太阳光照射之后加重，所以才被称为红斑狼疮。但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是很典型，大多数患者刚开始可能出现发热、乏力、体重减轻、脱发、皮疹，手足遇凉后会变白或者变紫，反复的口腔溃疡等等多种疾病表现。然后随着疾病的进展，会逐渐出现多个系统性的损害，比如像关节肌肉肿胀疼痛、肾脏的损害、心血管损害等等。系统性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并不会传染。在临床当中，肾内科的医生啊，往往是最常接触到红斑狼疮患者的医生之一，因为肾脏嘛，是最常受累的器官之一。根据统计呢，大概40%-60%的红斑狼疮患者在疾病初期就会出现肾脏损害，而17%-25%的狼疮性肾炎患者可能发展为中末期的肾病，即尿毒症。另外呢，红斑狼疮呢容易找上两类人，第一个呢就是20-40岁的育龄期女性，第二个是有红。

0: 是其他风湿性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日晒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其他包括像病毒感染、服用某些药物、接触某些化学的物质以及雌激素等等异常。1998年，中文互联网刚刚进入普及阶段，就有一部大受欢迎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讲了一个女主角因病离世的凄美爱情故事。当时里面说到的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因为依托了一个悲剧故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这种病都觉得是绝症。其实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啊，目前临床上已经有一些药物可以有效地缓解病情，患者呢也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可以上班工作。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暂时没有根治的方法。不过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经过早期的诊断治疗，存活期明显延长，跟过去相比，如果患者经过正规有效的个体化治疗，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0%，1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过于担忧自己会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如果是有遗传史的高发人群，在日常感觉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及时就医，不需要过度焦虑。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陈旭敏律师，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这个话题。其实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些疑惑，孩子上学了，万一在学校受欺负了怎么办？孩子总偷偷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充值，能要回来吗？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法律框架到实际案例，一点一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希望能给家长、老师还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听众们提供一些帮助。
0: 刚刚陈律师您提到的家长的疑问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未成年人的新闻总是引发大家的热议，前两年在河北邯郸未成年人学生欺凌的恶性案件还有不少啊，孩子是因为沉迷这个短视频网络游戏，成绩是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那这些新闻不仅冲击着公众的眼球，更让很多家长感到焦虑。那陈律师能不能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1: 好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呢，其实是一步从零散到系统，从模糊到精准的一个发展史。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单行法律。当时这部法律其实主要聚焦在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比如他们规定了父母要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要保障学生的安全，但是呢，受限于时代的背景，对于网络保护、政府职责的内容呢，是几乎没有涉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未成年人其实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了。在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呢迎来了第一次大的修订，增加了司法保护的章节，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比如未成年人案件呢，可以不公开审理，同时强化了学校的一些安全监管的责任，要求学校建立安全的制度，预防校园事故。当然了，但这次修订依然没能覆盖到网络时代的新问题。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后来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真正的系统性的升级发生在2020年。2020年10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2021年6月正式实施。这次修订堪称全方位的扩容，首次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把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单独列为章节，甚至细化到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民政部门呢要对困境儿童进行兜底保障等具体的条款。比如针对当时热议的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的话题，法律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付费服务，为后来的防沉迷系统充值退款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很多家长觉得教育孩子是自家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有的把孩子交给学校，有的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甚至把家庭教育的内容细化为了培养家国情怀、良好品德、健康习惯等方面。这也意味着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律责任。如果家长拒不履行，法院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这在我国教育法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突破。除此之外呢，民法典、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也形成了一些配套的支撑。民法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消费维权、监护权的变更提供了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针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制定了分级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多次旷课的孩子，学校要约谈家长，对多次盗窃的孩子可能要送入专门的学校。教育法呢，则从教育资源保障的角度规定了学校要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可以说到了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以家庭教育促进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两翼，以民法典、教育法为支撑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周期生活学习的全场景。
0: 嗯，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六位一体的这个保护体系，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这个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它具体是指哪些？这六个方面是如何的配合的？陈律师能不能展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六位一体它并不是六个孤立的部分，而是像一张立体的防护网，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第一呢，是家庭保护，这其实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条明确列出了家长的监护职责，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等，这些不是口号，而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第二是指学校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主阵地。孩子每天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的责任规定得非常细致，我总结为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防欺凌，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比如说设立欺凌的举报箱，定期开展欺凌排查，对欺凌行为要及时的制止和处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面临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第三个重点是安全管理，从校舍安全到食品安全，从体育课防护到放学的交通安全，学校都要负责。第三个方面指的是社会保护，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会保护涵盖了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所有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社会单元，核心是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规定非常具体，比如说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哪怕是家长让孩子去买也不行。娱乐场所、酒吧、网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现在很多网吧门口都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内的牌子，还会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 KTV 酒吧如果接纳未成年人，不仅会被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第四层呢，是网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线上防线。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称作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手机、平板、电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也在威胁着他们。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的章节，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防火墙。法律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求很明确，首先要落实实名认证， 比如网络游戏必须用未成年人本人的身份证注册，而不能用家长的身份证绕过。其次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比如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过滤掉暴力、色情等内容，限制使用的时长。再次要限制消费，比如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充值金额有上限，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元，每月不能超过200元。大家熟悉的防沉迷系统就是法律的具体落地。在2021年的8月份，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这个规定不是建议，而是必须执行的法律要求。如果游戏公司不落实，会被约谈、罚款，甚至暂停运营。第五层是政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兜底保障。政府保护是六位一体中的统筹者和兜底者，由教育、公安、民政、网信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保护措施的落地。比如教育部门的职责要推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孩子的学业压力，监督学校开展反欺凌工作，每年都会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为农村地区的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公安部门的职责在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比如说拐卖、虐待、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会优先立案，快速侦查。在学校周边会设立保学护学岗，在上下学的时段会安排警察巡逻，保障学生的安全，查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行为。而民政部门的职责呢，会关注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比如为孤儿、残疾儿童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对监护缺失的孩子，比如父母服刑、失踪的，安排临时照料人。设立儿童福利机构，为无人抚养的孩子提供住宿、教育、医疗保障。

0: 网信部门的职责呢，是在治理网络不良信息，比如说清理短视频平台上的暴力、色情的内容，监督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模式，对不执行的平台进行处罚，查处网络欺凌的行为，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的隐私，侮辱未成年人，网信部门则会责令删除内容，还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第六层是司法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最后防线。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措施失效时，用法律手段为未成年人兜底，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比如在刑事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非常谨慎。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即使是新闻报道，也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住址，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其次，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比如，同样是盗窃，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缓刑或者管制。其次，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的不起诉，比如未成年人犯了轻微的盗窃罪，检察机关可以设定6个月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再犯罪，就不再起诉，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未成年人受害者，司法机关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办理性侵案件时，会安排女性检察官、法官审理，避免孩子的二次伤害，会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赔偿，还会联系心理机构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详细的解读了六位一体的保护体系，那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六位一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保护措施。从家庭到社会，从线上到线下，全方位的覆盖。那在这个6个环节当中啊，程律师，您觉得哪一个是最核心、最不能缺失的？
0: 我始终认为这个核心是家庭保护，就像盖房子，家庭是地基。如果说地基不稳的话，学校、社会、政府再努力也难以弥补。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在学校可能会自卑、叛逆，容易受到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在网络上呢，可能会因为寻求关注而沉迷网络，结交不良的朋友，即使政府部门、社区介入帮助，也很难替代父母的角色。有一句话呢，我经常在给学生和学校的普法讲座当中提到：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父母。比如，同样是面对网络沉迷的孩子，有的家长只是打骂、没收手机，结果孩子反而更加叛逆了；而有的家长会和孩子一起制定上网的计划，比如说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同时陪伴孩子参加一些运动、阅读，培养兴趣爱好。后者呢，就是履行了家庭保护的责任，效果也明显的更好。当然说，这也不是说其他保护不重要了，而是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了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1: 陈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既然家庭是核心，那我们就从家庭和学校都密切相关的校园欺凌的问题开始聊起啊。那最近几年，校园欺凌的新闻经常是见诸报端，有的是身体上的殴打，有的是语言上的辱骂，还有的是网络上的孤立和造谣，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啊，我的孩子会不会遇到欺凌？遇到了该怎么办呢？那陈律师能不能结合法律的规定和您的实践经验，给大家讲一讲校园欺凌该怎么来防治？
0: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欺负、侮辱、 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它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第二是主观上有蓄意或者恶意，第三是造成了一些身体、财产或精神的伤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有辱骂同学、堵在厕所要钱、在网络上散布同学的谣言，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的行为。还有一些更隐蔽的，比如说故意不和某个同学说话，让其他同学孤立他，这种冷暴力如果造成了同学的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欺凌。针对校园欺凌，法律明确了学校、家庭、政府的责任，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层面是学校的责任，这是防治校园欺凌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具体来说，学校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预防，要定期开展反欺凌的教育，比如说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宣传片等，告诉学生欺凌是错误的，会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建立欺凌的预警机制，比如说班主任定期可以和学生谈心，关注是否有学生突然情绪低落、不愿上学，这些可能是被欺凌的信号。一旦发现欺凌的行为呢，要立即的制止处置，以及较及时的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第二个层面是指家长的责任，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保护人。如果孩子是受害者，家长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及时介入，发现孩子有异常，比如说不想上学、身上有伤口、情绪低落，要耐心的沟通，了解是否遭遇了欺凌，不要一味指责孩子为什么不反抗，而是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第二个是要依法维权，如果欺凌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伤害，要及时就医，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然后和学校沟通，要求学校依法处理。如果孩子是施暴者呢，家长更要进行重视了，不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而是要认识到欺凌是违法的行为，家长要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比如说带孩子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损失，还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平时对孩子过于溺爱了，或者用暴力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孩子养成了欺负人的一些习惯。如果孩子屡教不改的，家长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法院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被追究监护失责的责任。第三个层面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校园欺凌防治的保障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监督学校落实欺凌的防控制度，每年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对欺凌防控不到位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安机关要打击严重的欺凌行为，比如说涉及故意伤害、抢劫的，要依法处理。妇联、共青团要组织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支持。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3: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2: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4: 我想试试。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以及法律顾问工作。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内容。那节目的上半段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校园欺凌。除了校园欺凌，另一个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网络沉迷。现在孩子啊，从小就会用手机，有的孩子才上小学，每天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偷偷充值打赏主播。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银行卡绑定了手机，偷偷的给游戏充了5000多块钱，家长找到平台退款，平台却说是家长没有管理好密码不退钱。那陈律师，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网络消费有哪些规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个网络沉迷确实是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章节的一个重点内容。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的治理是多方共治，网络平台、学校、家庭、政府都有责任，其中呢，网络平台和家庭的责任是最关键的。先说说网络平台的责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了网络平台的义务，其核心呢就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具体有四项内容。第一个是实名认证，所有的网络服务尤其是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必须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不能让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身份证绕过认证。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登录时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确认是否是本人操作。第二是要有未成年人模式，网络平台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来过滤掉不良的信息，限制使用时长和消费限额。比如说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屏蔽暴力色情的内容，每天使用的时长不能超过40分钟。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模式呢，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8点到9点之间开放，充值的金额有上限。第三个是禁止诱导消费，网络平台不能诱导未成年人消费，比如说直播平台不能用打赏有礼物、充值解锁功能等方式来吸引未成年人，游戏平台呢也不能弹出限时优惠、首充福利等诱导性的广告。第四个呢是配合退款，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进行了大额消费，监护人要求退款的，网络平台应当进行配合。刚才那位家长遇到的情况呢，平台以没有保管好密码为由拒绝退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0: 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才有效；而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是无视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果是金额较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和智力范围，比如说小学生充值5000元，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进行退款，平台不能以密码泄露、账号是未成年人的理由进行拒绝。
1: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已经14岁了，孩子自己说啊，玩游戏是自愿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写了一张承诺书，说每天只玩1个小时，1个小时不算沉迷。想问一下陈律师，这种承诺书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还需要家长来监管他吗？
0: 这种承诺书呢，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14岁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真实意愿，也不能免除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法律强调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和网络平台的义务，而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愿。即使孩子写了承诺书，家长依然要履行监护的责任，比如说监督孩子的上网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只玩了1个小时，还要检查孩子的上网内容，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信息，另外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看上网有没有影响他的成绩、睡眠、人际关系。如果发现孩子没有遵守承诺，比如偷偷延长上网的时间，家长要及时的纠正，而不是以孩子的自愿为由而放任不管。另外呢，网络平台也不能以孩子写了承诺书为由免除自己的义务。比如孩子超过了规定的时间玩游戏，平台依然要强制下线；孩子的充值超过了限额，平台要拒绝支付。所以，家长不能把责任推给孩子，而是要主动承担起监护的职责，和平台和学校一起来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1: 说到家长的监护职责，就是咱们就不得不提《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啊，实施2年多了，很多家长就有疑问：这个家庭教育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吗？为什么法律还要管？如果家长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承担法律责任吗？那陈律师，您觉得这部法律的核心是什么？家长该如何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
0: 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呢，其实是把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不是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部法律呢，解决了3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做家庭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即使父母离婚了，也不能免除责任。比如说，孩子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依然要参与家庭教育，定期看望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心理状态，而不能以孩子不跟我住为由不管不问。第二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要做什么？法律列出了家庭教育的6大内容，包括培养家国情怀、培养良好品德、帮助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培养良好的习惯、关注心理健康、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的来说，就是不仅要教孩子读书，还要教孩子做人，教孩子保护自己。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怎么样？法律规定了分级干预的措施，从轻微到严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于轻微的缺位，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孩子，学校、社区会进行提醒。比如社区网格员发现家长很少和孩子沟通，会上门走访，提醒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学校会约谈家长，建议家长参加家庭教育讲座。对于中度缺位，比如说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导致孩子出现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妇联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比如说，有一个某中学的学生小郑经常逃学去网吧，家长不管不问。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之后呢，教育局也联合了妇联，责令家长参加为期2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其课程内容就包括了 亲子沟通技巧，来如何引导孩子远离沉迷网络等。对于家长的严重缺位，比如说虐待孩子、遗弃孩子，或者放任孩子违法犯罪的，法院则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撤销监护权、追究法律责任。比如家长纵容孩子盗窃、孩子多次犯罪的，家长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包庇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和丈夫啊都是上班族，每天要加班到晚上的8点左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啊，基本都是奶奶在照顾。如果孩子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成绩下滑、和同学吵架，法律会追究家长的责任吗？
0: 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呢是第一监护人，不能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完全的推给祖辈。奶奶帮忙照顾孩子的生活呢是协助而不是替代，父母依然要承担核心的责任。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下滑了，父母不能说是奶奶没有管好，而是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学习，没有检查到孩子的作业，没有及时的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比如说孩子和同学吵架了，父母不能说我没有时间管，而是要抽时间和孩子谈心，了解吵架的原因，教孩子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当然了，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是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高质量的陪伴来弥补，比如说在每天晚上的睡前和孩子聊会儿天，问问他在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的时候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玩，或者一起做饭、看电影。那即使出差的话，也可以每天给孩子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父母的关心。总之呢，工作忙并不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的理由，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1: 陈律师，除了这个网络充值，未成年人的其他消费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啊，有孩子偷偷买了几千块钱的玩具、奢侈品，还有孩子啊，在网上买了不安全的食品、玩具，导致身体受伤。那陈律师，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消费，法律都有哪些规定？家长该如何的维护孩子的消费权益？
0: 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其核心的依据是我们民法典当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篇章，判断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3个类。第一个是不满8周岁的，我们称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满8周岁的孩子买东西，不管花多少钱，家长可以要求商家退款。比如说，5岁的孩子偷偷买了一个100块钱的玩具，家长可以拿着玩具和购物小票，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已满8周岁、不满18周岁的呢，我们称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但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行为是有效的。比如说，10岁的孩子购买一支10元的钢笔，买一本20元的漫画书，这些都是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但是如果10岁的孩子买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玩具，这些超出了他的年龄、智力范围，家长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如果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以视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消费行为是有效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比如说，17岁的孩子自己在暑假打零工的方式赚钱买了一部手机，家长不能以孩子未成年为由要求商家退款。总之呢，家长遇到的这些未成年人的消费问题，首先是要判断孩子的年龄和消费金额是否匹配，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校园安全的问题。校园安全啊，是家长和学校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比如体育课受伤、校园设施损坏导致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有一些家长咨询啊，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那陈律师，学校在校园安全方面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发生安全事故之后，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校园安全责任的划分呢，核心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8周岁的，如果在学校受伤，学校要自证清白；如果不能证明尽到了责任，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在学校受伤的话，家长则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学校才承担责任。
1: 那陈律师，我们有这个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想问一下，如果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家长该如何做呢？家长可以按4个步骤来做。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肯定要做的是及时救治孩子，无论责任在谁，首先呢是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同时呢，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等材料，这些呢也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二步呢，是可以和学校对方的家长沟通协商。第三步呢，是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寻求帮助。最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家长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呢会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来作出裁判。 另外呢，家长还要教育孩子一些校园安全知识，比如说体育课上要遵守老师的指导，不做危险的动作，不在走廊上面追逐打闹，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要靠右走，不吃学校食堂的一些或者门口小店的不规范的食品，不要买校外的小摊贩的零食，发现学校设施有损坏的要及时告诉老师。 今天陈律师从6位议题保护体系到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家庭教育、消费维权、校园安全等角度，详细的解读了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案例。那陈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家长的？好，最后呢，给大家提供几点建议。第一个呢， 就是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父母呢要扛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预防孩子沉迷网络、遭遇欺凌，还是说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都是最关键的。家长要多和孩子进行沟通，要了解他的学习、心理和生活的情况，要以身作则。比如说自己就要做到不沉迷网络、不使用暴力， 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要教孩子明辨是非，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遭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是学校保护是一个主阵地，要守住我们安全和教育的底线。学校不仅要教孩子知识，还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要建立反欺凌的机制， 来及时制止欺凌的行为，要配备心理健康的老师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要定期巡检学校的设施，要消除安全的隐患，要开展法治教育，让孩子了解法律的边界，不做违法的事情。第三呢，是我们的社会、网络、 政府、司法要形成保护的合力，缺一不可。社区要为家庭提供支持，比如说开设托管班、开展普法讲座。网络的平台要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比如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配合退款等。政府部门要统筹协调，比如教育部门监督学校，公安部门打击犯罪， 司法机关要守住最后的防线。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
0: 这六个环节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的为未成年人构建起一张立体的防护网，让他们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0: 今天陈律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解读得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实用。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是法律责任，让老师们知道保护学生是法定的义务，也让社会各界意识到关爱未成年人是共同的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3: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 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再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 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量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3: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们村里有一条1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6: 节目中，市民钱先生反映，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大宁村黄土井，一条一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影响村民出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钱先生，
7: 因为这个道路有点窄，会车的时候有点不方便。路口有个装货的，他们车船也挺基本上这条路都给封死了，过不去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道路

0: 厕所吧，送小孩上学有点不方便，看能不能路面加宽或者修复一下路面。
1: 民有所呼，国有所应。针对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认真核实。经了解，这是一条十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加上车辆长期碾压，部分路面出现损毁。经过现场勘查，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当场研究解决方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2: 我们现场已经看了这条路呢，和钱先生反映的大致情况差不多。这条路的东段呢是有存在一些路面破损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对破损的那一段呢进行一个维修，目前是不具备加宽的条件。维修完以后呢，对这个全线进行一个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路面给它造一层沥青，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下一步利用我们这个增量资金，看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处理好。
1: 据了解，2026年阜阳市影泉区继续实施四号农村路建设，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计划改扩建97.993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84.126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58.012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招标，计划6月份开工建设，9月份完工。下一步，阜阳市影泉区交通运输分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需求，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布局，让交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2: 下一步就关于这个农村公路啊，这些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这些道路啊，我们全部会纳入到考虑之中去。后期就是也按照这个我们上级部门这个要求啊，就是达到20户以上的村与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部实现优化。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麻山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马鞍山人民医院肠胃疝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4.2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十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9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

0: 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灶直径约 5.2 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处置。马鞍山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马鞍山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马鞍山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马鞍山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转交函之后，马鞍山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与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沟通。马鞍山市卫健委建议，一是医患双方继续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协商，二是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马鞍山市卫健委将组织医患双方开展现场沟通。三是若沟通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建议进行司法鉴定，由医患双方共同选择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投诉人表示认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天然林禁止商业采伐后还可以经营吗？申请林木采伐采挖有哪些规定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对纳入自然保护地等重点保护区域的天然林，除了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之外，是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区域的天然林可以开展抚育作业，但是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够实施。此外，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保护性的前提之下呀，可以在天然林地适度地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那采挖林地上的林木，则应当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挖，按照森林法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的除外。而采挖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当中关于面积、蓄积、强度、坡度、生态区位等相关的规定，并且严格控制单位面积的采挖株数和采挖间距。采挖胸径5厘米以上林木的呢，要纳入采伐的限额管理。而首次采挖之后进行假植的林木呢，可以凭原采伐许可证再次进行移植，不再重新申请办理采挖手续。所以您一定要留意了，那么必须要办理相关的手续之后才能够采挖。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

0: 那前些年啊，我家一直在喝的是压井水，现在政府给我们装上了自来水，想了解一下自来水是怎么净化处理的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还看到自来水里面有一些这个水泡。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标准的农村自来水净化处理主要是有很多的流程的。第一个流程就是混凝，像原水当中加入水处理剂，比如是氯化铝啊、硫酸铝啊、三氯化铁啊等等，这些物质啊具有的是吸附作用，能够聚集水中不易沉淀的微小悬浮物，形成较大的颗粒。第二呢，就是沉淀，经过混凝的水进入沉淀时，水流的速度会减慢，使得大颗粒的物质沉淀到底部，实现初步的净化。第三呢，就是过滤，沉淀之后的水通过滤料层，比如说像石英砂这样的材料，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小悬浮物、微生物和其他杂质，提高水质的清澈度。第四呢，就是消毒，为了杀灭水中的细菌和病毒，自来水厂会在水中加入适量的氯气或者是其他的消毒剂，然后就是检测了。在净化过程中和净化完成之后呢，水厂会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确保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的饮用水标准。那么在存储和输送的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消毒合格后的自来水会被送入清水池储存，然后通过水泵加压，然后通过管道系统输送到千家万户。部分山区较小规模的水厂的净化处理啊，常常采用把多种工艺过程组合在一起的一体化净水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您有的时候在这个放自来水的时候呢，会发现白色的气泡呢，是因为自来水管道当中有压力，空气溶解在水中，放水的时候就与自来水一起释放出来，那么形成微小的水泡，那么把水放置一会儿之后啊，这些气泡就会自行消失了，所以您不用担心。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3: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2: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3: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2: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3: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2: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3: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2: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1: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 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

0: 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1: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

0: 公示五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

0: 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7: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9: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

0: 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3: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4: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 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用心用情办好关键小事，让人民群众真正有感有德；
1: 世界市长共赴黄山之约，探寻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新路径；
0: 欢庆六一，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儿童节；
1: 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安徽广泛开展互动有趣的系列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锐意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0: 三峡第一线，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定远县小麦抢收现场，感受麦收遗迹情意无期；
1: 主汛期将至，我省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基层治理进行时，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安徽实施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重难点问题，全力办好群众有感的民生实事。安徽台报道。
2: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自家的老旧小区装上了电梯这件事让王芳特别舒心。上派镇龙飞小区一期居民王芳，
3: 卡一刷十几秒就到家，老百姓的话说吧，这都是幸福一键到家。
2: 此前由于住户意见不一、业主委员会履职缺位等原因，加装电梯推进困难。2025年肥西县启动县委书记领办的加强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项目，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在社区党组织指导下，小区业委会进行了选举换届，居民反映强烈的加装电梯项目得以快速实施。上派镇龙飞小区一期业委会主任赵贤斌，
4: 从选举运行，从议事划迁，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所有表决都在县里平台统一完成，业主们也看得见，将独行电梯变成了业主的联行电梯。
2: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群众关切的共性需求，久拖未决的疑难问题，2024年7月以来，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方式示范带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在铜陵市枞阳县，巩固深化先让礼让工作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2025年度县委书记领办项目。通过建设小院、威格等阵地，推动矛盾化解在一线。雨潭镇新民村村民吴小安与邻居因新修房屋地基引发纠纷，威格员上门了解情况后及时调解。枞阳县雨潭镇新民村村民吴小安：
5: 威格跟我们讲了先让礼让的典故，现在我让了一步，房子也建成了，这边让了一里，路也让开了，这个结果我们都很满意。
2: 枞阳县雨潭镇新民村党总支书记吴正茂：
6: 今年以来，全村违规员就地化解矛盾纠纷3期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推诿，大事不推村。
2: 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还离不开专业稳定的社区服务人才队伍。淮南市有市委书记亲自领办锻造过硬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项目，通过师徒结队加一线实训模式，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让社区工作者干得好、留得住。在高新区洪湖社区，新入职的工作人员高瑞在社区书记精心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一起因菜市场环境卫生引发的纠纷。淮南市高新区洪湖社区工作人员高瑞
7: 跟着金书记现场去调解，特别的接地气，快速积累了处理矛盾的工作方法，还有服务基层群众的经验。
2: 淮南市高新区洪湖社区居民吴静：
8: 社区书记现场给我们进行了沟通和调解，既督促市场方整改了卫生问题，又耐心的和我们讲道理、解心结， 现在市场变得干净又整洁，哎，我们买菜也很舒心。
2: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安徽各地对领办项目实行清单加闭环管理。2024年和2025年，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共领办项目3.94万个。2026年，四级党组织书记共领办项目19782个。通过书记带头干，部门跟着干，群众一起干，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坐实基层治理大文章。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许静静：
9: 通过这些优秀的书记领办项目示范引领，实施一个项目解决一类问题，形成一套机制，提升一个领域的良好效果，推动更多小切口暖民心的项目落地见效。
1: 文明互鉴，遗产同辉。5月28号到3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齐聚兴安江畔，共同探寻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的新路径。安徽台报道，
0: 在一线红村，各国市长和代表们逛非遗市集，亲手制作鱼灯，近距离感受徽州非遗的独特魅力。穿上外骨骼登黄山，触摸现代科技为古老山岳带来的新可能，试乘晚产新能源汽车，体验绿色出行的便捷与舒适。印度尼西亚日惹省商务厅厅长戈法尔·伊斯梅尔：
10: 这些体验真的太棒了，尤其是安徽高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能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
0: 保护好遗产之城，让文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在黄山之巅，各国市长就此展开情景式对话。意大利哥拉达拉市市长菲利波·加斯佩里：
10: 我们通过对话寻找答案，我想把这里的美景带回去，也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0: 黄山市市长何毅：
11: 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会的目的也在这儿，遗产城市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的探讨一些棘手的问题，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世界遗产的力量。
0: 脚步不停，对话不断，旧城如何保护和利用，文脉如何传承和延续，现代科技怎样赋能城市发展，与会嘉宾在沉浸式体验中交换意见，分享经验。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市市长亚历山大·班德罗：
10: 保护城市风貌和推动城市发展从不矛盾，黄山的做法值得借鉴，我们愿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并展开合作。
0: 圣马力诺塞拉瓦莱市市长安德烈·克雷森蒂尼：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访，就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以及它对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
0: 此次活动汇聚全球多个世界遗产所在地，旨在搭建平等对话和务实协作的国际平台。活动期间，多方签订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并共同发布黄山倡议，承诺推动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互促共进。斯洛伐克米哈洛夫采市副市长蒂米亚·索塔科娃：
12: 我很欣赏中国的文化，这里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0: 意大利格拉达拉市副市长托马斯·伦蒂：
10: 在安徽，你会看到人与自然、传统与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也是我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期待和安徽有更多双向交流，共同促进发展。
0: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小朋友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节日的到来。安徽台综合报道。
1: 6.1前夕，安徽省暨合肥市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启动仪式在庐阳剧院举行。活动现场，民盟合肥市文艺支部爱心企业还进行了定向捐赠。爱心捐赠企业代表于涛：
13: 善良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企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困境儿童，既是企业回馈社会的初心，也是希望能够尽企业微薄的力量去守护少年儿童的成长。
1: 安庆、蚌埠等地各学校开展主题队日、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唱响红色经典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永远心向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安庆桐城市文昌教育集团孝城郊第一中心小学学生新队员华晨一。
14: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能成为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自豪。从今天起，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上课认真听讲，礼貌待人，爱护环境，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队员，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蚌埠市怀远县城关小学副校长钱伟伟。
15: 将红色教育与美育、德育有机贯通，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六一节日氛围，又让学生在沉浸式表演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长征精神。
1: 滁州、芜湖等地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通过实地参观、实践操作等形式，激发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和科学兴趣。亳州、六安等地邀请小学生走进当地法院、交警大队、消防站，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法治教育课、交通安全课和消防安全课。滁州明光市幼儿园学生傅炳坤、丁志称，
16: 今天我们参加了明光幼儿园的科技艺术节活动，我玩了好多科技小实验，我参加了绘本剧，我参加了走秀，特别开心。
1: 六安市玉安区新安镇第一小学学生鲍子阳，
17: 通过今天法官妈妈给我们上的一堂法治课，我知道了法律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1: 亳州市夏侯小学学生王晨阳，
18: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各学校举办文艺汇演、艺术节和童趣嘉年华等活动，孩子们表演文艺节目，现场制作非遗手工艺术品，感受节日快乐。马鞍山市金瑞新城幼儿园学生郝宇飞，
19: 我今天跟爸爸玩了滚铁环，两人三足，我跑得可快了，玩得非常开心。
1: 宿州市萧县师范附属小学学生马亦可，
20: 今天的六一汇演我特别开心，能和同学们一起登台表演，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1: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22: 在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区，多项科普互动活动精彩纷呈，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现场观众刘牧阳，
23: 我感觉这里的活动很丰富，而且项目都非常的好玩，一边玩还能一边学到科学知识，让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
22: 合肥市科技馆培训活动部项目主管宁凡，
2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科普互动，来拉近青少年与科技的距离，致敬科技工作者。
22: 蚌埠、阜阳、宿州等多地科技场馆聚焦青少年群体，推出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操体验、主题科普互动等特色活动。铜陵、马鞍山、淮南等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大篷车巡展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文教中心副主任朱海伦，
25: 我们整个活动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加文化加艺术，希望能够给所有参与活动的受众，在他们的心中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22: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安庆、阜阳、芜湖等地，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志愿服务队进田间、进社区、进企业，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道清，
26: 做好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造，试验示范，加强优质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应用。
22: 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0: 五月三十一号，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

0: 这场以新剧江淮质感世界为主题的大会，集中展示了一批硬核科技成果，也是一次业界共促产业升级的全力奔赴。安徽台报道。
1: 初夏时节，淮河之畔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如期而至。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硬核成果，包括抑制异构集成微系统、具身智能多模态融合感知头等行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展现了我国智能传感领域的实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科技带头人张武凤。
2: 我们这款具身智能感知头呢，主要是依托了我们多传感器的融合技术和 AI 赋能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了五感全开的类人感知矩阵，为我们人形机器人在安防巡逻、工业服务等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开幕式上，抑制异构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同步发布，超过600位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及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寻智能传感产业的创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胜，
3: 我觉得这个会议呢，正好在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很多不同地方人来这儿交流，无论是学校的，还是研究所的，还是其他企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兴，
4: 它既起到了需求牵引的作用，也起到了创新技术推动发展的作用，也体现了从政府到产学研各层级大家对这个事业的热爱和凝聚。
1: 项目对接是每届大会的重头戏。开幕式上，20个总协议金额45.8亿元的智能传感器项目进行了展示。北京镇电质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强振峰，
5: 我们这次呢和蚌埠市签约的项目呢，主要是我们自行开发的全球首款的低功耗的振动传感器，还有全球首款的声振抑制传感器的产能进行的这个建设的项目，到28年基本上可以达到3万台以上的一个传感器产能的一个建设。
1: 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6: 目前呢，全市智能传感产业产业链上的企业呢，已经有达到200多家。那么2025年呢，产值突破100亿，增速呢达到29%，产业的快速发展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滁州市定远县147万亩小麦已经进入收获期。然而，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当地麦收工作一度受阻。关键时刻，一支来自黑龙江的跨区作业机收队与当地农户并肩作战，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小麦抢收战，争分夺秒地展开。安徽台报道。
7: 5月28号，在定远县藕塘镇的麦田边，来自黑龙江的70多名跨区作业农机手集结待命。下午2点，接到可以下地的通知，抢收正式开始。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种粮大户肖瑞胜，
8: 这是雨水呢，影响不是太大。今天平均胜利数大约在50亩地左右，产量还可以。这个而且报这两天天气很好，我准备一天时间把它干完。
7: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
9: 今天下午才也就算是正式的开始收割，今天的心情也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下子能下地作业了。
7: 高明雪不仅是飞跃村的党总支书记，也是这支跨区作业队的领队。飞跃村素有龙江农机跨区域作业第一村之称，20多年前就开始了跨区作业，今年他们组织了200多人、100多台车，一路南下来到了安徽定远。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
9: 是我们的收割机，一个是数量比较多，再一个它占地也比较大，停车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难题，当地政府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宽敞的场地让我们休息。
7: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6月3号当地可能再次降雨，为抢抓作业窗口期，机手们开始连夜奋战。第二天早上5点多，抢收再次开始。大户的田块整体推进，小户的零散麦地也没有落下。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村民杨维国，
10: 这是种了500只小麦， 就是自家没有十个字，我从这农民呢就打了一台十个字，就是这生活比很好，帮我十个了表情，非常感谢。
7: 晚上八点多，机手们陆续休整，为夜晚的继续抢收做准备。这时，当地的村镇干部又送来慰问品。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党总支书记张洪旭，
11: 等我们给你们送点水，送点八宝粥，包括你们晚上，我们那边村市那边里面那个房间给你们打开，里面有空调什么的，你们可以去休息休息，也可以烧热水，可以洗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7: 飞跃跨区作业农机手张军华，
12: 干一天活特别特别累，你洗澡的地方、吃饭的地方、住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大的麻烦。
7: 从白天到黑夜，农机手、志愿者、维修人员、镇村干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节里咬着牙使着劲儿，一棒接一棒，只为每一粒麦子都能归仓。正是这无数股看似平凡的力量，汇聚成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麦收一季，情义无期。
0: 主汛期将至，安徽各地层层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随着汤鱼湖电力排灌站最后一台机组检修保养完成，淮南市潘集区五座国有排灌站的63台机组已全部完成检修调试，具备随时投入排灌作业的能力。同时按照分级储备的要求，备足备齐黄沙、块石、草袋、桩木、冲锋舟、橡皮舟等防汛抢险物资。潘集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道：
14: 紧邻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严格压实水害灾害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应急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严丝作粉筑牢水害灾害防汛防线，全力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这两天，滁州市贵池区娟桥镇巡查人员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仔细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贵池区娟桥镇水利站站长徐聪：
15: 我们聚焦水库三塘、地质灾害点、河道等关键定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紧盯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持续做好群众宣传引导，提升避险自救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3: 排涝泵站是汛期排涝减灾的关键水利设施，铜陵、安庆等地未雨绸缪，提前完成设备检修、沟渠清淤等前置工作，全面保障排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铜陵市纵阳县白荡湖闸站管理所副所长左登峰：
16: 对白荡湖闸站工程电力、机械、自动化等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专项检修，全面完成设备体检，实现设备完好率达100%。
13: 安庆市太湖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日钦：
17: 针对新沧堰，我们已提前完成全面部署，汛前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均已到位，并安排专人开展常态化巡查，筑牢了前期防汛防线，目前各类设施运行正常。
13: 主汛期将至，各地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确保部分工程在主汛期来临前发挥效用，切实增强防汛抗灾能力。马鞍山市寒山县清溪河治理工程施工二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陆一鸣：
18: 现在正在进行出水口段的施工作业，目前该段进度已经完成了80%。接下来我们将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大人力机械投入，进行围堰拆除和布设护坡等工作，确保汛期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上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安徽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19: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在合肥市举行的启动仪式现场，文艺宣传和互动体验深度融合， 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合肥市民习一彪
20: 把垃圾分类的知识融入到表演里面，看着热闹也记得住，学到了不少东西。
19: 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修宇
21: 以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为重点，持续策划了回收小课堂、分类新玩家、旧物换新生等系列主题活动，希望通过此次宣传周活动载体，不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的分类能力。
19: 本次宣传周期间，芜湖、安庆、滁州、淮南等地志愿者还走进校园、企业、工地、农贸市场，针对行业垃圾类型特点，精准开展上门宣讲和现场指导，推动分类标准一线直达，助力源头减量。滁州市天意华府农贸市场商户刘诗翠
22: 经常来指导，还要给我们发宣传册，不清楚的一问就懂，垃圾及时清运，看为卓变，干干净净，我们也更愿意配合做好分类。
19: 芜湖市南宁县某建筑项目负责人胡才明
23: 现场呢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能精确地区分建筑垃圾、施工废料、日常生活垃圾三大类别，理清他们的分类的标准、投放的界限和处理的要求，从源头杜绝混装混运。
19: 为提升分类投放效率，滁州东至县、蚌埠市固镇县正加快推进撤桶并点，优化投放点布局。滁州市东至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所长朱国
24: 点位的布局呢，坚持做到便民投放、科学合理的原则，通过配套除臭、量化功能设施，全方位的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执效。
19: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今年各地将进一步压实城市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0: 五月三十号，第二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徽省首站楚运寿州碗里寻味活动在淮南市寿县举行。请听报道。
7: 来自淮南市各区县一众厨艺高手组成1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依托参加首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经验，寿州豆腐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世红这次带领团队特别优化了菜品的口感与造型，全方位升级参赛作品。寿州豆腐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世红
25: 融合了我们的豆腐与其中优质的蔬菜，我们的地域文化与地方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寿县，认识我们寿县。
7: 比赛现场传统风味碰撞新潮创意，收获游客频频点赞。随着超级碗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为一道菜赴一座城已然成为文旅出游新风尚。游客杨坤
26: 看到很多结合楚文化24节气打造的创意菜品，不仅色香味俱全，摆盘造型也特别新颖，让人眼前一亮。
7: 以赛为媒，以食兴旅。比赛当天，寿县日均游客量达到3万人次，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促消费体系，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淮南市寿县副县长佟丽
27: 持续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深度挖掘寿县特色美食文化内涵，推动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充分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众朋友，午间时分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1到33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心中住着童话，眼里总有星光，快乐无关年岁，美好永伴身旁。愿各位小朋友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愿咱们大朋友们童心未泯，灿烂明媚。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服务业呢，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首先是更便捷，让适老触手可及。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持续开展智慧助老行动。上海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近年来，银发经济迎来了全方位升级，从基础需求满足迈入品质体验、场景消费的新阶段。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工作，对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不同比例的补贴，最高补贴额度已经提升至每户5000元。上海正推动养老服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跨越，让超大城市的养老更有温度。

0: 实惠，让就餐省心便捷。住老套餐送餐上门，在山东济南的一个老社区里啊，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10元的住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及时、干净、便利，低成本解决老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来说呢，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国多地呢扩建新建了多个养老服务载体，同时拓展住餐上门、家庭照护床位、紧急救援等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守护和生活照料。更智能，让养老变成享老。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适老化黑科技啊，正走进了寻常老人的生活。过去让老人觉得遥不可及的科技产品，正在成为他们维持生活尊严、拓宽活动边界的最可靠的帮手。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到72.2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服务超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从养老到享老，银发经济正驶向新蓝海。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完了养老的大趋势哈，咱们再回到自家的厨房里，饭桌上的一些小事儿来聊一聊。但是啊，这小事儿呢可一点都不小。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说法传得挺让人担心的，说多种烹饪用纸有毒。平时咱们蒸包子垫个纸啊，空气炸锅里垫个盘儿啊，这些朋友可能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这到底是真是假呢？别慌，咱们今天啊就来破解真相，顺便呢也给咱们老友们提个醒，认准国标，远离那些三无产品。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听完之后呢，您下回再去超市采购啊，心里就会有底了。最近呢，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还有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一些说法，这让不少朋友都陷入了安全焦虑。那近日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也是揭开了真相，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3: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2: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2氯2丙醇等致癌物。
4: 那么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是不少。网友担心啊，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3: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2: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3: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4: 那么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购买使用的烹饪用纸是否安全呢？上海市消保委对此也做出了提示。
2: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5: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4: 好的，那关于烹饪用纸有毒这事儿呢，咱们算是彻底弄明白了。一句话总结哈，就是一定要认准国标，远离三无。只要是正规合格的烹饪纸是可以放心用的，那么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白纸哈，所谓的白纸咱不买就对了，心里有底，吃的才香，您说是不？
6: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理。

0: 好，刚才说完了吃，咱们再说一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这个话题。那今天的健康有道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说一个伤心脏的坏习惯。说起来啊，大家可能不信，这个坏习惯很多人可能是天天都在重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都知道吸烟伤肺，很多的吸烟者会长期的咳嗽、呼吸困难。老烟民们大概率都看过几张吸烟引起的黑肺、肺癌照片，但是很多人忘记了，烟草的危害是全身性的，点燃的每一根烟伤害的不只是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也在衰竭，那就是心脏。突发的心绞痛、心梗，甚至是中风残疾，这也都是抽烟者的写照。在我国，心脑血管病引起的死亡占总死亡数的40%以上。有数据显示呢，约12%的心脏病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在国家疾控中心控烟办的小册子上赫然写着大字，那就是吸烟导致心梗，一次就可能致命。吸一支烟到底有多伤心脏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吸一支烟的时候，飘渺的这些烟雾啊，会裹着7000多种的化学物质进入体内，它们会经过肺进入血液，再来到心脏，并且在这里呢，随着心脏跳动和血液循环，去到全身的血管和器官。而其中的有毒物质，比如说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等，会对一路上所经过的所有地方造成伤害。首先是影响了心脏的跳动，也就是我们的心率。烟雾中的尼古丁等物质呢，会通过刺激交感神经系统、收缩血管等方式，让心率快速升高。一项针对中年男性的研究发现，吸烟时心率会飙升，即使是吸烟后的10到20分钟内，心率也依然保持着升高的状态，直到30分钟之后才逐渐回到日常。另外呢，烟雾中的一氧化碳会让血液中的含氧量降低，身体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心脏自然就不得不更卖力地去跳动，长此以往更容易累出毛病。而不仅如此，吸烟还会通过氧化应激反应降低好的胆固醇，增加坏胆固醇等方式，导致动脉斑块沉积。斑块的形成和破裂是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高危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非吸烟者的2.2倍，哪怕是每天只抽一支烟，也会使男性冠心病的风险增加74%，女性增加119%。那已经有冠心病问题的人呢，继续吸烟会影响药物的疗效，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吸烟对血管的迫害不仅在心脏，更是覆盖了全身，比如大脑。有研究发现啊，吸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倍。吸烟量越大，年限越长，中风发病的风险也就越高。有些人还会出现外周系统的疾病，像外周动脉疾病，比如说有人会腿部疼痛，不得不间歇跛行，这其实呢，就是因为腿部动脉中的斑块积聚，导致血液减少引起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还可能会导致坏疽和下肢截肢等等。总而言之，烟草是当之无愧的心血管杀手，长期吸烟会让全身心血管系统拉响警报。那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吸烟会增加几乎所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让很多心血管病的风险至少增加1倍。昨天5月31号，我们知道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在烟草制品当中呢，电子烟以比卷烟危害小、口味多样等为卖点，吸引了不少的人去吸食。那么电子烟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对健康的伤害比传统卷烟小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1: 电子烟只是一次持续30分钟就可以呢，那么引起体内氧化应激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失常，之后呢可以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咱们国家的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呢，已经非常的明确的指出电子烟呢是不安全的。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电子烟和卷烟同时吸的话，那么肺癌的风险呢是仅需卷烟的4倍。
2: 事实上，电子烟气溶胶中同样含有尼古丁，另外还有甲醛、乙醛及银、铝、铁、铬、镍、铜等重金属。
3: 果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时间还短，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如果一个超剂量的电子烟，这一支烟就超过了一盒的香烟的这个尼古丁含量。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控烟宣传核心信息指出，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0: 那么关于这个电子烟，不少人就误以为，首先误以为二手烟的危害小于主动吸烟，于是呢还会放松对电子烟烟雾的警惕，而事实恰恰相反，二手烟的有害物质浓度啊远远高于一手烟，会大幅提升多种的疾病风险。而看似气味清新的电子烟，同样是暗藏着诸多的有害成分，其危害更具隐蔽性，还会形成三手烟，持续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2: 首先，我们要明确，被动吸入的二手烟伤害会高于主动吸烟。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5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3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4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2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4: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它呛，呛了过后它就会什么，它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蚊子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这个危害我觉得是类似于一个种润物细无声这种感觉，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烟草在熄灭之后，我们知道有毒颗粒呢会长期的附着在家具啊、衣物等物体的表面，形成危害持久的像刚才专家说到的三手烟。这类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呼吸、皮肤接触等多种途径侵害人体，老人、孕妇、儿童更是高危人群。
2: 烟草制品熄灭后，烟雾中的有毒颗粒不会凭空消失，会牢牢吸附在室内各类物品上，可留存数周甚至数月。而且其中一些有害物质会持续挥发到空气中，被人体反复吸入，也可通过皮肤接触、手部沾染后入口等方式进入体内，形成多重伤害。 对于普通人群，长期接触三手烟同样会刺激眼鼻咽喉，引发咳嗽、咽干、过敏等不适，加重呼吸道疾病，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儿童、孕妇、老人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儿童好动，爱触摸物品，还常有啃咬玩具、吃手的习惯，极易摄入有毒物质，不仅可能诱发哮喘、肺炎，还会影响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发育，阻碍智力成长。孕妇长期接触会增加胎儿发育异常、早产的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开窗通风、简单清扫、喷洒空气清新剂都难以彻底清除这类残留物。想要远离危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到室内全面禁烟，不在家中、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烟民外出吸烟后，建议更换衣物、

0: 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1: 我们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伐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这个是需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专业的指导的。
0: 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2: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时间里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隐形的三手烟危害会更持久，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尼古丁是如何绑架您的大脑，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加速衰老，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们再来归整一下哈，首先吸烟，这个健康账来算一算，吸烟能够让你老得快，因为吸烟的危害呢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不仅仅是局限于肺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能波及全身，所以这个健康账来算一算，吸烟会让你老得快。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吸烟也能够掏空您的钱包。吸烟者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每年因就医产生的费用就大约至少2000元。如果是患上了大病，比如说心梗啊、中风啊、肿瘤，治疗费用会更高，所以也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经济负担。再者说，我们从感情上来说呢，也会伤害我们的挚爱亲朋，因为刚才了解到了二手烟、三手烟同样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伤害的是身边的挚爱亲朋，这无疑呢是一笔感情债。刚才我们也听专家说到了，靠毅力戒烟成功啊，其实也是挺难的哈。我们知道导致烟瘾的罪魁祸首呢是尼古丁，那对于吸烟成瘾的朋友呢，刚才专家也推荐了一些药物，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总体来说呢，烟中的有害物质不仅是伤肺，可以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所以呢，吸烟几乎是会损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不仅仅是心血管、肺、眼睛、口腔、生殖器官、骨骼、膀胱、消化器官等等，都可能受到荼毒。但是好在啊，只要停止吸烟，健康获益就会发生。可以说，戒烟就是在续命。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为了家人，建议烟民朋友们尽早戒烟吧。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
7: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3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9: 段子生成中。锁定

0: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
4: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思想，描绘了一部庞大而复杂的家族兴衰史。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呢，地点就是大观园。大观园里蕴藏着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养生之道。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四集《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
1: 《红楼梦》书中，贾宝玉用这样一首诗来描写大观园内的景致：横无满径院，罗篦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托一缕香。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大观园内一草香花布满院中未分气馥清幽雅静的氛围。
2: 哎，叶坤。
3: 哎，程丽姐，你来了！
2: 你怎么也对花花草草感兴趣、啊？
3: 快请坐。这不想着咱们俩能不能动手打造一下像《红楼梦》里面那种奇花葱茏、一代清流的庭院美景？
2: 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
3: 那我们来共创一下吧，好吗？
2: 好的。
3: 插花能够带给人一种特别宁静和治愈的感觉。
2: 它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一次融合，你不觉得吗？
3: 很放松，很疗愈。
2: 对，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3: 是的。
2: 而且培养人的耐心，我这个可以高一点。
3: 你觉得咱们俩这个搭配出来是什么样的气质啊？
2: 我俩喜欢就行，这是我们的作品。
3: 最后一步。
2: 对，老爷们谁
3: 来？哎，琼玲姐，其实看到眼前我们自己插的这一束草木，我就想起了《红楼梦》里面那种佳木葱茏、一代清流的庭院美景。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哈。
2: 你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其实对于大观园里的这个景致描写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香裙舞落梅，还有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你发现没有，这些诗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都描写了植物。
2: 是的，关于这些植物芬芳的秘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专家，我们一起去找找答案。
3: 太好了，走吧。
4: 花在这个《红楼梦》里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香菱的这个花意象，就是荷花。它的判词就是“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时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只是香魂返故乡。”但是就这个荷花来说，请教刘老师，不知道它的药用的功效。
5: 从荷花来说呢，其实咱们国内外啊都有这种记载。从我们中医来说呢，荷花它本身呢，第一个是祛湿，另外一个呢，它能止血。它
4: 是指的花吗？
5: 对，荷花。
3: 两位老师好。哎呀，聊什么呢？
6: 主持人好。
2: 你们在聊什么呢？
4: 哎呀，我们聊荷花呢。哎，
2: 说到荷花，我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回写到宝钗，她吃那种药里就用到了白荷花。
4: 对，那个药很神奇。宝钗出生之后啊，说带有一股热毒，有个和尚给她了一个海上仙方。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药材是春天的白牡丹，夏天的就是白荷花，秋天的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各十二两。然后呢，再加上各种节气的什么霜啊、什么雪呀、啊，然后凑成这个冷香丸，
2: 全是白色的。
3: 哎，这听起来有点玄妙哎，到底是不是虚构的？我想问一下刘老师，
2: 有这种东西吗？
3: 现实当中有没有这一味药？
5: 其实冷香丸呢，在我们真正中医里边是没有这个方子的，但是呢，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它包括了我们应季的四种花朵，春天的白牡丹花蕊，可能很多人我们听说过牡丹皮。丹皮呢，就是它主要作用是活血祛瘀的，而我们这个牡丹花呀，它是性辛。 辛温，实际上呢它也是有活血祛瘀的这个功效的。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荷花当季了，荷花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止血和祛湿。我们刚才提到宝钗是胎里带来的一种热毒，那是什么热呢？偏湿热，而且宝钗这个体型是偏胖一些的，瘦人多火，肥人多痰，它其实需要祛湿，那么它就需要用到我们说的荷花。秋天就是芙蓉花当季，所以用到了各种颜色花里的白芙蓉花。芙蓉花呢本身来说它对这个性也是偏辛温一些，但是呢它重在调妇科，它是我们在妇科里头然后非常好用的一个血药。秋天的时候比较偏燥啊，我们知道血是属阴的，所以选择了一种能滋阴的能养血的一种花来入药。最后呢就提到了我们冬天的这个白梅花蕊。梅花蕊呢在所有的药里面啊，它的味道呢偏涩，而它是味性平归脾胃的，而这几种药呢都是白色的，主要还是偏肺经补肺的。
2: 刚才我们俩在那插花，就说大观园里种的这些植物啊，这些花花草草，它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就是这户人家把这些植物哈、物尽其用。
4: 《红楼梦》里经常是以花喻人，每个人对应着不同的花。薛宝钗抽的花签是牡丹花，艳冠群芳。荷花就对应着香菱，根并荷花一径香。林黛玉就是芙蓉。
3: 妙哉妙哉。
2: 刚才你知道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一只蜜蜂飞过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个桌上特别香，这个是老师
3: 们散发出来的，
2: 带来的这个特别香。它是
3: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给大家带了几个香露，咱们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4: 红楼梦里最著名的玫瑰露，其实一开始出现玫瑰露啊，是宝玉挨打之后想吃点清凉的东西，本来想喝酸梅汤，但是呢袭人说吃酸梅汤会把这个血啊给淤住，不让他吃，然后就跟王夫人去这个讨要玫瑰露，然后给了两种，一种是叫玫瑰露，一种是木樨露。咱们这几种我不知道有没有木樨露。
5: 卖个关子啊，请大家呢一起先来闻一闻，先来请石老师您先来闻一闻。
3: 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一位是玫瑰香，
6: 我已经
5: 闻到了，
6: 闻到了，
3: 太强烈了，
5: 对，这个是玫瑰香。
4: 我这是桂花，
5: 来你来闻一闻这个。
3: 我这个怎么有点苦涩的感觉，
2: 这个有点药材植物的味道，
3: 有点像茯苓之类的。哇塞，
2: 你还能闻出茯苓。
5: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这是那个玫瑰露啊，香露啊，颠覆了我们大家以前啊对中药的这个认识，是吧？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这药汤子呢颜色比较深，味道比较重啊，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呢，古代人他也在思考啊，说我对这个花啊怎么去使用它。古代用这些呢，可能药用价值是相对来说降低了，但往往呢用来做保健啊，然后甚至做这个美容啊。宝玉其实他就把它作为了常用的这个饮料，是吧？其实曹雪芹本身是一个集饮食以及各方面才艺为一体的，包括在香艺上面为一体的一个大家。他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然后也曾经提到了怎么样去制作这样的一些香露。在曹雪芹时代，他提到的是以盐渍的方式，是把这个玫瑰花然后给它腌起来，糖腌或者盐腌，这是一种腌渍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在清代的后期，它是蒸馏来的，通过一蒸馏，哎，就提取出来的是无色，但同样香醇无比的饮料啊。
3: 你看这小小一杯露，应该要熬上千朵玫瑰才能够挤出一杯的露水，因为它是很珍惜的。
5: 对，所以在古代来说，这个也不是普通家庭啊，它就能够去享受的啊。
2: 刚才一阵清风吹来，还有没有闻到别的气味？
5: 你别说，我鼻子还真是特别灵，我闻到茶香味了。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好的，哎。老师好，老师好，
7: 好，你们好，
3: 好有雅兴啊！哎，
2: 我们早就被您的茶香吸引。
7: 茶香客自来呀、
4: 哎呀，谢谢冯老师，
7: 好。为大家整一杯我们《红楼梦》里面喜欢喝的龙井，我们的龙井第一茶，我们的十大名茶的第一茶。
4: 贾宝玉去潇湘馆，然后林黛玉说沏碗龙井给二爷喝。
5: 对，
7: 可以先闻闻这个茶的香。
2: 已经泡出来了那个香味儿，
7: 豆花香。
2: 是的，是的，
5: 对。
7: 沁人心脾，
3: 我感觉瞬间穿越回《红楼梦》。
4: 到了潇湘馆，喝到了黛玉的龙井茶。
5: 对。
6: 好，谢谢。
5: 所以喝茶的过程其实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个过程啊。
6: 是的，是的。
3: 谢谢。嗯，
7: 去喝茶。喝茶，我们就先闻其香，嗯，再品其味。《红楼梦》讲喝茶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8: 对，
7: 泡茶用水，泡茶用具，泡茶的步骤，品茶的环节。原来有这么一句话：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
2: 是的，其实在《红楼梦》里面描写过很多种茶，不同的人的喜好不同，喝的茶也不同，不同的茶的这个药用功效也不同。
4: 对对对，最典型的是陇村安品茶嘛。贾母带着刘姥姥众人到了这个妙玉的陇村安，贾母的经典的名言说，我不吃陆安茶。
5: 陆安茶。
4: 妙玉说，这是老君眉。但是我们对这个陆安茶呀、老君眉是什么，学界有很多争议，大家说不太清楚。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孟老师。
7: 因为陆安茶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安徽的陆安产的一种名茶，就现在叫陆安瓜片。陆安茶它这个叶子比较大，中国目前绿茶界唯一一个没有芽头的茶。
4: 哎，有叶无芽。
7: 对，有叶无芽，像咖啡碱含量高，它容易苦涩。贾母她喜欢喝味淡的茶。老君眉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因为君山银针是一个纯芽茶，芽的蒂跟芽的尖是一头大一头小，中间是一个比较宽的，但是上面有很多绒毛，
3: 就像人的眉毛一样，
7: 就是太上老君的眉毛一样，
5: 长寿的眉毛。
3: 其实我还知道这个宝玉他是特别喜欢喝风露茶的。嗯啊，我记得书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说宝玉的风露茶被别人不小心喝了，结果他非常生气，把茶碗一摔，然后里面的茶水都溅到了丫鬟身上，是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情节我也记忆深刻。就是这个风露茶是一种什么茶呀？
7: 这个说到风露茶，这也是在我们茶界也好，文学艺术圈里面一个未解之谜。它虽然未解之谜，但是还是被我们解开了。
2: 哦，那你太不卖关子了，快点。
3: 所以它不是虚构的，是确有其事。
7: 对，确有其事。因为风露茶它是一种三角枫植物的叶子，每年就二月三角枫开花。奇香无比，但是它是风露的叶子，然后再加二月开这个白花，很稀有，而且这个一年就这几天有。
2: 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谁第一个发现那东西能喝呀？而且喝着那么香，太会生活了。
5: 而且宝玉说这个茶多沏几次才出彩，因为放了一些这种非茶叶类的叶子，它去掉它的苦涩味之后，实际上它那个香味可能就越来越醇厚了，也可能有这种讲究啊。
7: 在《红楼梦》里面，我们都知道，一共出现了四种茶叶：陆安茶、普洱茶、龙井茶，还有
4: 老君眉。对，
7: 还有四款就是刚才讲那个风露茶，还有我们福建产的我们龙船的凤髓，还有暹罗国进贡的暹罗茶，还有传说中进入了仙境，梦中梦游。
4: 千红一壶的茶，
7: 千红一壶的茶，这目前为止一大奇茶。这也是曹雪芹他的奇思妙想，《红楼梦》里面把茶讲得太精妙了。
4: 千红一壶啊，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吃到的茶，茶叫千红一壶。他喝了一杯酒，酒叫万艳同杯，闻了一种香，这个香叫群芳碎。曹雪芹他其实不是特意专门要去写茶，包括刚才写到这个风露茶，贾宝玉不是不大度的人呢，为什么别人喝了就摔了杯子？因为他的奶妈李嬷嬷喝了，贾宝玉的眼里只喜欢漂亮的姑娘，哎，结了婚嫁了人的这个老太太他不喜欢，所以李嬷嬷喝了他就摔了杯子生了气。写茶还是为了写人，但是他并不是专门为了写茶，还把茶写得这么精妙绝伦，真的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
7: 对的，是的。
3: 曹雪芹说我也不想，可是才华不允许。
7: 是的，是的。
2: 那刘老师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讲，比如说刚才提到那四种茶，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药用功效？
5: 为什么贾母不喝陆安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陆安茶它是一个绿茶，它没有经过发酵，对脾胃的这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它脾胃如果不太好的人其实它是不适合这种寒凉茶的，所以老太太马上就会说我不喝这样的凉性的刺激性的茶。对于其他的茶类呢，比如我们说普洱茶类，普洱茶里面呢我们可能分为熟普和生普啊，然后我们重点可以去说一说熟普。

0: 的这个部分。熟普本身是比较适合女性喝的一种茶，对于女孩来说，有些月经不调啊，甚至有些痛经的呀，她都喜欢去喝一杯这个熟普洱茶。啊，生普呢，实际上它在对于我们控制血脂啊，然后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它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1: 清代宫廷里面有讲，就慈禧老太后冬喝普洱，夏饮龙井，她就喝两种茶，夏天就天热嘛，就新茶下来喝龙井，可以清清爽爽的，可以增加了营养。但是冬天喝了普洱暖胃，它对身体它不刺激。现在很多人谈茶色变，影响睡眠。但是普洱熟茶经过渥堆发酵，它茶性转变以后，它不刺激大脑中枢神经，不让你提神。它不但不提神，它还安神，它对睡眠影响很小，更有甚者还有安神的作用。
0: 对，
1: 茶性不同，作用不同，适合的群体也不同。
2: 刚刚听老师说完之后，我发现茶道和这个养生真的是很大的关联，是不是？
1: 通过喝茶可以养生，通过长时间喝茶可以让你的年龄
3: 延年益寿。
1: 但是它这个不是梦，它可以真的是梦想成真。但是要坚持日久见茶功，从古到今呢，茶是最养生的。
3: 除了熟普洱之外，还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喝的茶？
1: 有的。就我刚才讲了一个普洱茶经过发酵，还有就是我们的老的白茶，真正老的白茶最起码要20年以上，就是老白茶它是性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广西的一款六宝茶，六宝茶产量相对来讲也不大，它这个功效会更加绵柔一些，它这个更适合老人喝一些。
2: 我这茶已经没了，能不能
1: 可以的
2: 再给我们露两手啊？
1: 好。这一杯龙井，我们大家一饮而尽，
2: 我们干茶吧。
1: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的，我们还有任务，请大家去找小彩蛋。哦，
0: 是吗？
1: 这杯茶喝了，小彩蛋就在旁边屋里面。
2: 看看彩蛋是什么，
3: 给我们准备的小礼物。
2: 《红楼梦》包罗万象，书中的香不仅有入药的花香，入口的茶香，也可以护肤养颜。请说说书中与此相关的情节。
3: 这个好难。
2: 不难啊，我们有二位老师啊，有如神助。
4: 那我介绍一下大观园里女孩子们最常用的一种护肤品。茉莉粉。第44回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叫平儿李庄。贾琏趁着凤姐过生日去跟别的女人私混，被凤姐发现了，两口子闹矛盾，平儿在中间受了委屈，就被大嫂子李纨带到了大观园中。平儿的妆都哭花了，到了这个怡红院，贾宝玉用茉莉粉跟平儿补了妆。
0: 原文里还说过，说我们用的这个紫茉莉花粉啊，它是用紫茉莉花种啊，然后研碎了以后做的这个香粉。然后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蔷薇消这一节。江云早上起来，因为那时候是春天，然后他说早上起来觉得这个腮边上痒痒的，他说恐犯了性斑癣，因为春天我们知道阳气开始上升啊。春天的时候好多皮肤类的疾病，然后可能就开始发作起来。由于这个湘云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微胖的，它往往有一点点湿热，于是呢这种湿热内蕴上升就体现在了皮肤上，就是这个两颊，就是尤其这个腮边上，然后叫做性斑癣。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呢需要用蔷薇消。蔷薇是咱们常见的一种花，消其实指的是银消。它其实在现代来说它也是一种药材，那它这个药呢主要是用于治疗皮肤病。
4: 湘云犯了这个性斑癣，要用这个蔷薇消的时候啊，到薛宝钗去那里药没有了，然后去跟林黛玉要这个蔷薇消，薛宝钗就让自己的丫鬟莺儿和蕊官去跟林黛玉要这个消，要回来以后呢，蕊官他跟宝玉的丫鬟方官是好朋友，所以他把要回来的消呢送了方官，方官拿回来的时候呢，正好宝玉和他的兄弟贾环在聊天，贾环就问什么，他就说这是蔷薇消，他说那也给我一点吧，他是想回去给自己的女朋友彩云，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闺蜜蕊官给我的东西啊，那我不能给你，我给你另外拿一个吧，去拿蔷薇消的时候没有了，就拿了一包常用的茉莉粉，说给你这个吧，他带回去以后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彩云，说你看我给你要了好东西，好的化妆品你用吧，彩云一看你这个土老帽，人家骗你的啊。环三爷一听受了这个委屈，这个勾连出了一系列的矛盾，闹出了一场风波。
3: 那这个茉莉粉到底能不能 替代这个蔷薇消呢？
0: 它的药用价值上还是不一样的。蔷薇消它是用于治疗皮肤病的，府里的女孩子们体育活动是比较少的，性斑癣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家里面就是常备的。那个茉莉粉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用来化妆的，可以代替咱们现在这个粉底，对，然后来使用。
2: 我觉得这个护肤思路特别超前啊。范头现在如果用茉莉、用蔷薇直接用作这种美妆产品，绝对在互联网上收获一大批自媒体粉丝，
0: 对，
2: 绝对的。
3: 而且最好是用古法制作，
0: 对，
3: 这是不是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0: 唯美？对呀、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惊喜。
2: 这是什么呀？
0: 你来猜猜看。看看这一只，
2: 不是
0: 猜得出来吗？
2: 这看起来有点让人恐惧啊，有点像针头。
0: 小贺观察得很仔细，这边是一个小刷子，那么这个呢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指甲油。这个指甲油
2: 怎么是没有颜色的指甲油啊？
0: 它不是普通的指甲油，它叫润甲油。
3: 我知道，就是那种刷
0: 润甲油，
3: 透明的，很有光泽，刷到手上。
0: 对，而且呢，它这个指甲油呢是这样，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些女孩子们从护肤啊，从脸上已经武装到指甲上了，所以呢，咱们看它在保护自己指甲的时候啊，它就采取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古方
3: 的开始涂了，我能开始涂吗？
0: 对，然后我们可以来涂一涂，大家闻一闻它有没有什么味道啊？
2: 说到这个指甲油，我想起来《红楼梦》里面好像还真有描写指甲油的场景。晴雯
4: 对
2: 生病的时候，郎中来给她问诊，发现她这个指甲有三寸长，她的指甲是被金凤花染得通红。
0: 对，这个金凤花又叫透骨草，又叫指甲花。古代的时候啊，往往就是把咱们这个凤仙花啊，然后给它凿碎了。
3: 等会儿，这是纯植物的吗？
0: 这是纯植物的，
3: 怪不得。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透明的指甲油，抹完一股甲醛味，
0: 它是有点生姜味的。我们是拿这个白及和生姜，然后给它泡水之后，浓浓的熬出来的汁液，然后放进来的，特别易于吸收。这个指甲的美观也是古代女孩子很重要的外在表现，所以呢，这也是她们平时的一种雅趣。古代人就发明了叫做护甲油，就说用了生姜、白及，让它的结构更加牢固、更紧密，所以指甲就不容易裂。丫鬟们，她平时她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个体力劳动的啊，因为我们提到晴雯还可能去拎水，是吧？麝月还可能去做屋里的这个活，所以那像这些人，那她平时容易受外伤，所以她经常的涂这个指甲油呢，是有利于她自己治指甲牢固。这个呢，大家可以日常涂起来啊，这个男孩子也可以涂一涂啊。
2: 对，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指甲油，它是保护指甲的。
0: 对。
2: 然后等它风干了之后，其实就是看不见它的痕迹了。
0: 对，不光是要涂到我们指甲的表面，还要涂到我们指甲根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指甲，然后同时呢，有利于指甲的健康。
4: 古人说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实际上有时候剪下来送给，比如说送给小贺老师，那就是心中的情郎啊。所以出去回来以后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头发呀、指甲之类的，这个表示情爱的信物。
2: 下次见人要是没带见面礼的话，我直接把指甲剪了给他。
0: 你没有保护过？
2: 我说我把你看得很重，
4: 先解释清楚。
0: 对，其实我们指甲呢，也是人体气血脏腑健康的一种表现。那么年纪大的人呢，气血还是要亏虚一些，所以有些老年人啊，也会出现像指甲上面有竖纹啊，甚至有一些指甲特别脆，容易断裂啊。那日常来说，也可以使用这一类的护甲油来进行自我保护。
3: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以《红楼梦》里的一缕缕香气为线索哈。
4: 是的，
3: 在大观园里面体验了一把这个香味的养生理念。我想从此以后，我再提到《红楼梦》这部剧中呢，我觉得萦绕在我心头的不仅仅是书香，还有那一缕缕的草本的香气。
2: 对对对，我们把来自大观园的茶香、花香还有植物香融入到了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希望这一缕清香能够带领着我们去拥抱更加美好健康的人生。
4: 正如各位老师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顺乎天时，顺乎地理，顺乎自然，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
5: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通过解读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深深体会到曹雪芹笔下的每一缕幽香都是养生密码。我们也不妨从这缕缕花香、茶香中去学习一下大观园里顺乎天时、顺应自然的养生理念。 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记忆中的那些中国动画片经典。1949年1月22日傍晚，沈阳市一家电影院里人声鼎沸，众人翘首以盼的是一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瓮中捉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制作的第一部动画片。动画片自诞生以来，就因其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老少咸宜的艺术呈现方式而深受群众欢迎。中国动画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动画工作者想要制作一部动画片还十分困难。袁牧之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深知要想把新中国的动画事业发展起来，领头人至关重要。一个偶然的机会，袁牧之发现了一位适合的人选，他就是袁牧之的好友，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特伟。特伟原名盛松，自1935年从事漫画工作以来，几乎参与和经历了中国漫画画坛所有的重大事件。虽然在漫画界深耕多年，但是特伟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动画。就在特伟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人的鼓励坚定了他为新中国动画事业献身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周恩来。1949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邀请一批文化名人到家中做客，临别之时，他特意对特伟说了一句勉励的话：你去到东北，一定要好好的干出名堂来。1949年秋，以特伟为组长的新中国第一个美术片组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少年儿童制作优秀的动画片。几个月之后，美术片组由长春迁往上海，从此新中国美术电影以上海为基地迅速繁荣发展。1956年的一天，特伟得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他们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威尼斯儿童国际电影节获奖。然而这样一个好消息却让特伟喜忧参半。原来在结果出来的过程当中，大使馆后来了解到，评委误把这部片子当作是苏联的片子，明明是中国制作的动画片，却没有中国韵味。这让特伟陷入沉思，如何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片呢？就在这时，由时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华军武根据成语“临阵磨枪”创作的剧本引起了特伟极大的兴趣。忽然之间，特伟的大脑中浮现出中国京剧的舞台人物扮相，他觉得非常适合。在和华军武沟通之后，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作，1956年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诞生。1957年4月曾隶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片组改组扩建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特伟担任厂长。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动画人员所关注，如何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运用到动画中去。水墨画如果真的动起来了，那就是国外所没有的。仅仅两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横空出世。

中国水墨那虚虚实实的意境和清灵优雅的画面，使动画片的艺术格调有了重大突破。万籁鸣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和自己的三位兄弟万古禅、万超臣、万迪环一起开始了动画片制作的最初探索，他们也被人尊称为万氏兄弟。自儿时起，万籁鸣就对中国古典神话中的孙悟空情有独钟，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段落制成动画片，更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万籁鸣终于迎来了梦想实现的机会。经过反反复复的十几次修改之后，《美猴王》这一中国动画史上的经典形象诞生了。红鸡心脸型配有两根绿眉毛、蓝围巾、黄上衣、红裤黑靴，极富民族特色。在经过

影片一经上映就博得国内外一致好评，获得众多奖项，并先后在世界上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创造了中国美术片输出的最高纪录。时至今日，《大闹天宫》仍是中国乃至世界动画史上的一座丰碑。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批动漫艺术家前赴后继，推陈出新，使得中国动画不断发展，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学派和许多观众铭记一生的经典动画形象，在中国的动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4年的秋天，导演钱运达、严善春接到了创作电视动画系列片的任务。动画系列片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在电视上播出多集成部的动画片，它每集相对独立又集集环扣，构成层层递进的故事悬念。但在当时，动画工作者不仅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全新的动画片种，而且还没有适合的剧本，究竟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就在导演钱运达、严善春一筹莫展的时候，编剧林书把自己利用闲暇时间写就的童话故事讲给导演听。林书当时正好写了一个中篇童话，叫《邋遢大王奇遇记》，因为有很多红毛老鼠、黄毛老鼠、紫毛老鼠，容易形成系列片。当林书把故事一说出来，导演钱运达和严善春马上就通过了。虽然当年《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剧本得到导演的一致认可，但是这个顶着爆炸头、穿着海魂衫、喇叭裤、不爱干净的邋遢大王的主角形象，在最初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据导演钱运达回忆，当时我们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那时候都是主张搞正面形象，邋遢大王这个形象他是有缺点的，有特色的孩子，我们想试一试。除了主角形象的大胆创新之外，他们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这部影片中，大段的戏份是在地下老鼠王国，人们传统观念里，老鼠应该是潜伏在阴沟下水道里，而片中却出人意料地建立在人类王室古墓中。改成古墓有一个好处，古墓里面有各种陪葬品，有各种壁画，颜色丰富，这样影片拍出来也好看，同时还宣传了民族的艺术风格宝藏。创作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这是中国的动画工作者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一部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系列片制作完成，它就是《葫芦兄弟》。这部讲述葫芦七兄弟为了救亲人，前赴后继，团结一心，打败法力高强的妖精的动画，一经上映便赢得瞩目，时至今日依然是很多中国人记忆中的童话经典。在这部影片中，七个外形一模一样，只以衣着颜色作为区分的葫芦娃形象，自诞生以来就备受欢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形象的诞生竟然是导演之一的胡进庆的一个无奈之举。为了能够顺利推动影片的生产，他决定把原故事梗概中10个形象各异的人物简化成外形完全一样，只有衣着颜色不同的葫芦七兄弟，而众多的反面角色也简化为蛇、蟹2个妖怪。最后主要场景也大多安排在山洞里，这样就能大大的压缩生产成本，使得影片的诞生成为可能。葫芦兄弟造型设计之一吴云初回忆说，用导演

0: 胡进庆的话来说，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他偷懒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也不是偷懒，就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只有这么多的力量，只有这么多资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我只能把七个兄弟化成一个样，我也只能把这群妖魔鬼怪都赶进山洞里去。他说我是被逼出来的。看似这样被逼无奈的举措，其实是胡进庆为了完成创作任务而想出的十分高明的手法。正是依靠当时中国的动画工作者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才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电视动画系列片在千呼万唤中应运而生。葫芦兄弟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邋遢大王奇遇记展现了主人公在面对困境时的机智和勇敢，这些动画片所传达的积极的价值观，在无形之中参与塑造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人生观。当时间进入2000年，随着新兴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计算机动画迅速取代了原有的人工手绘动画的制作方式，使得中国动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动画产出分钟数最大的国家之一。从质量上来讲，中国的动画制作技术、创意能力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今天的动画不只是儿童观看的一种媒介内容，大量的年轻人也在观看，用当代艺术诠释古代经典，用中国故事传播民族精神，需要中国动画工作者不断深耕和挖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动画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之中，《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白蛇缘起》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大鱼海棠》依托中国客家土楼建筑造型进行主要场景设计，《中国奇谭》由八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既保持浓郁民族风格，又融入当代价值。如《玉兔》一集，既以中国航天为叙事基调，又以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中的玉兔形象为依托。中国动画人更加致力于从本土民俗风俗、传统文化以及悠久历史中汲取艺术灵感，在创作中更加注重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韵，为观众创作出多部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展望未来，中国动画必将不断与时俱进，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漫画。一位位漫画前辈以笔为艺术武器，与敌人做斗争，为人民传心声，折射世间百态。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但这一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疯狂镇压，一时间舆论哗然。1936年第八期《独立漫画杂志》刊登了一幅名为《129》的漫画作品， 描绘了学生与军警在北平城门下斗争的一幕。这幅作品人物众多，线条复杂，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漫画作者是当时只有21岁的华君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3个月后，上海沦陷。沦陷以后，华君武总是心情压抑，他彷徨、郁闷、不知所措。就在华君武迷茫惆怅之时，亦师亦友的兄长黄嘉音赠给他一本书《西行漫记》。1936年6月到10月，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深入西方媒体眼中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后来斯诺将自己的见闻写作成书，命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次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以《西行漫记》一名出版。这本书为当时很多像华君武一样迷茫的年轻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尔虞我诈，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与华君武所在的沦陷区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对延安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奔赴延安。1938年8月，华君武离开上海，黄浦江边，他对着前来送行的好友黄嘉音、蔡若红大喊：“你要来呀，你要来呀！”一个月后，华君武在长沙遇到了上海的漫画家朋友们。原来，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上海的漫画家们成立了以叶浅鱼为队长的救亡漫画宣传队，他们之中有三毛之父张乐平，也有后来新中国动画片事业的领路人特伟。听了漫画界师友们的热血经历，华君武更加坚定了北上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信念。他和朋友们话别，辗转进入西安，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看到介绍信后，当晚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华君武，第二天就可以启程前往陕甘宁边区。但这段路并非坦途，国民党在西安到陕甘宁边区之间设置了7道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为了让华君武安全穿越封锁线，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为他开具了八路军文书上士的身份证明。利用军人的伪装身份，华君武顺利通过咸阳关卡，再行进300多千米，最终抵达延安。1938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我们需要成立一个抗大陕北工学士的艺术学校。很快，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当时华君武的好友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漫画家蔡若红成为美术系教员的人选之一。蔡小晴出生于延安，是蔡若红的长女。回忆父亲当年的选择，她更多的是一种理解。据蔡小晴回忆说，父亲他真正追求的是把他引向革命，引向延安，这是必然，是水到渠成的。通知蔡若红的任务落到了时任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同时也是蔡若红的单线接头人张鄂的肩上。1939年1月3日，蔡若红和妻子夏蕾从香港出发，与张鄂一同北上。到达重庆之后，张鄂与蔡若红夫妇暂别，回到新华日报工作。之后蔡若红和夏蕾继续北上，终于在从上海出发7个月之后 到达目的地延安，当时来接他们的人正是华军武。到延安后，华军武和蔡若红先后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学习。1940年底，张鄂被调回到延安，担任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美术科科长。在他们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奔赴延安的这段经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引导他们后来走上民族化、大众化的漫画创作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华军武担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终身从事漫画创作，作品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蔡若红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专注于社会主义美术理论建设，成为新中国美术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张鄂则成为中国美术馆第一任副馆长，参与中国美术馆的创建，为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展出事业奉献了一生。漫画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文化战线做出贡献。漫画家们为了心中炙热的理想奔赴延安，开启了中国漫画创作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家疾控局联合多部门印发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推出五大专项行动，普及伤害防控知识，加强儿童伤害防控，推进老年人跌倒预防，提升交通事故伤员救援救治质效，强化技术保障能力，重点包括儿童伤害综合防控、适老化环境建设、快速救援及信息共享等。下一步将建立推进机制，确保落地见效。近日，做五健少年助健康中国主题倡导活动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在京启动，活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领域健康，呼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媒体等协同发力。现场分享了地方实践经验，专家科普常见误区，多部门共同启动该行动，倡导孩子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雨季湿热，中药易变质，囤药足需及时检查并断舍离。变质类型包括霉变，如生姜、陈皮；虫蛀，如大枣、当归；变色，如菊花、金银花；泛油，如枸杞、桃仁；和气味散失，如薄荷、砂仁。预防要点：阴凉干燥，密闭储存。代煎汤剂0到4度冷藏，不超过2天。配方颗粒剂常温避光保存，勿放冰箱。近期，多地三甲医院开设抗衰门诊，通过评估心血管衰老，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等延缓衰老。专家指出，衰老不是疾病，但会降低疾病阈值。湘雅医院利用 AI 衰老时钟评估生物学年龄。市场抗衰产品90%缺乏循证依据，公众应警惕神药。专家建议，健康生活方式占抗衰权重60%，应到正规门诊评估，目标是延长健康寿命，而非逆龄。
3: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腰痛男人医生常常建议拍片检查，但 X 光、CT、核磁共振有什么区别吗？当需要治疗的时候，常听说的微创手术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好处？今天我们就为您一一解析，帮助您明明白白看腰病。今日对话嘉宾朱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脊柱微创学组成员，曾获安徽省第一届骨科手术视频技能大赛第一名，目前完成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 UBE 手术1000余台，发表或参与发表 UBE 相关文献10余篇，常规熟练开展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的手术治疗。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朱主任。朱主任您好，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朱主任说到腰痛，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哈。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有了红色警报哈，比如说除了腰痛，我们腿痛、腿麻，由上而下说，是不是先从屁股开始，然后到大腿，然后到小腿，然后再到脚，它这个疼痛的这个顺序是否意味着这个病症在加重？
4: 其实也不是，它是这个，它可能并不是说从上到下的这种慢慢的疼痛，它可能就是说，它因为腰椎有不同的阶段，腰，我们最常见的1551，或者1454、1534，它每个阶段的神经的发出部位不一样，它 管控的我们的小腿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药物底椎间盘突出，它就可能由臀部直接放置到小腿的后方，到脚底板的疼痛和麻木。如果是145，大部分的常规的椎间盘突出呢，它会就由臀部放置到小腿的外侧或者脚背的疼痛和麻木。它每个阶段的阶段的发出的神经部位不一样，支配的区域不一样，导致我们的疼痛的这个程度和范围不一样。
0: 我明白了，就是说您的腰部这个疾病所压迫的神经的位置然后不同，所以你疼痛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它和严重程度没有关系。
4: 对的。
0: 这个还是具体要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对不对？
4: 对对，
0: 来判断一下到底压迫了哪个脊柱旁边的神经了。
4: 对的，如果你到了我们骨科的门诊呢，我们骨科医生呢一般就是先问诊，就是了解呢你这个疼痛的发作的时间长度，发作的原因，什么情况能够缓解，伴随着有没有麻木，有没有肢体这种无力的症状。第二个呢，我们问好了这种就叫问诊。我们了解了过后，你这个疾病这个疼痛和麻木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间它的规律过后，我们还会给你做一些体检，我们看看你的这个麻木刺痛的这种范围，你的放射的区域，和有没有合并这种感觉的障碍，有没有合并这种肌力的障碍，有没有我们各种就是我们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查体的体检。有没有各种的这种支腿抬高试验是不是阳性的，我们如果还要鉴别看看你的四肢征是不是阳性的，跟髋部的其他疾病相鉴别。如果我们这样给你这个问诊查体过后，我们会给一个大致一个判断，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来选择我们不同的这种辅助的检查手段。我们可能去医院了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需要你射片。大家听到了的射片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射片来选择，是不是？就最常见的听到你先拍一个普通的片子
0: 啊 ，CT 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核磁共振，
4: 对，
0: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
4: 听到的，
0: 对。
4: 就是说主任说的特别的对啊，我们在门诊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三个问题啊，给你问了过后查了给你过后，然后这个给你问了推荐你这三个片子。就很多人就有疑问说我哪一个最好，是不是？我说要不要
0: 做个最好的最贵的，看得最清楚。
4: 对，他就说能一下子能看得到病因的，是不是？又不是那么麻烦，不需要排队去这个什么。其实呢，我们的这种X 光和 CT 和磁共振这些检查呢，都是对这个腰部疾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三个，也比较常规的这个三个的一个常见检查。它每个检查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它的特点呢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 X 光啊，X 光它其实通过 X 射线来了解你的脊柱的骨头的结构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射片 X 光射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打的模型差不多。它只能看到一个骨骼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去打个比方，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的。你要了解一个房子是不是一栋建筑，你先要拍一个 X, 拍一张照。拿我们的手机，拿我们的照相机拍一张照。你要知道我这个建筑这个房子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好，如果你如果这个骨头结构是好的，没有看到明显的骨性结构的压塌性的骨折呀，或者里面有这种破坏的那种表现啊，就说明你的骨骼的大致的结构是好的。然后我们有的人就是说需要做 CT。其实 CT 注重的是一个横断截面的一个平扫，它对我们的这种骨质增生的程度它是看得更加的确切。这个它比 X 线片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它能增加它的频扫。因为现在我们医院，我安永大附院的 CT 的频扫，它其实是我们就在医生在我们的电脑上，它通过软件可以做到三维的重建。
0: 就是即使我拍的是二维的 CT，
4: 但
0: 是
4: 我
0: 们在电脑上，
4: 通过软件来给你做个三维的一个重建，我也可以通过这个重建的结构来观察类似看到你的 X 光的这种表现、
5: 哦、
4: 但是 X 光是我们做脊柱检查的一个基础。
5: 嗯嗯
4: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是 CT 啊、它对钙化，对这种如果像椎间盘突出，有的人的椎间盘突出长年累月了，它时间长了它就出现钙化。
5: 哦、
4: 就是我们就是软性的变成硬性的。
5: 嗯
4: 啊、如果说这涉及到手术的时候，你想如果一个软的东西让你给它拿掉，跟一个硬的像个骨头一样的东西给你拿掉，它的难度值是不一样的。
5: 嗯，
4: 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手术的器械是不一样的。
5: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医生可能想去了解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更常见的就是磁共振。
5: 嗯，对、
4: 这是大家也就是在临床可能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可能听到最多的、腰椎可能现在需要少的磁共振。其实磁共振呢，就像我们这个它的检查，对我们椎间盘、对软组织、对我们的神经结构，其实看得更清楚、
5: 哦、对神经结构，
4: 对，看我们的椎间盘、
5: 哦、
4: 看我们的肌肉的是不是处于水肿状态、
5: 嗯、
4: 看我们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程度、它其实对比 CT 要优于 CT，但是它也有 CT 看不到地方，它对钙化的程度、它就没有 CT 那么明显。
5: 钙化的程度是不是增生？
4: 它
5: 看得不清，没有
4: 增生够时间长了，它会慢慢的形成钙化，就形成像骨头硬一样的东西。我们 CT 上看钙化看得更清楚。
5: 哦 ，CT 看钙化看得更清楚。
4: 对，
5: 但是核磁共振可能神经系统它
4: 对
5: 更强，
4: 对神经的压迫、神经被压迫的程度看得更清楚。第二个你有没有合并肌肉的这种？水肿，炎性的改变，这个磁共振看得更清楚。
5: 哦，就如果说是单纯的腰痛，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X 光或者 CT， 更好一点。如果说你已经影响到你的下肢的一些不良的感觉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核磁共振？
4: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根据个案的这种查体病史的这个判断，因为你去门诊看，我们医生。通过查体和问诊的话，基本上有一个判断你的这个大致的一个程度啊，你可能倾向于是一个腰肌劳损啊，你可能倾向于一个轻度的腰间盘突出啊，你可能倾向于一个比较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啊，我们就会给你选择相应的检查的手段。因为每个检查的费用还有我们等待的时间都不一样啊，例如这三个中间磁共振可能是最贵的。第二个呢，磁共振在各大医院的也需要排队的，因为它磁共振检查的时间比较
5: 长，
4: 对，它不像 X 光片进去，可能很快拍片就出来了，磁共振做完了过后还要等医生出报告，还要再排队啊，对大家，大家最关心的啊，因为可能上午去门诊，然后医生给你查理看了个单子，然后等到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出这个去做这个磁共振检查，等你第二天拿到报告，你要重新再去排队排队查。但是如果你说做 CT，CT 在这个中间的费用也是巨重的。第二个 CT 要相对快一点点。但他没有 X 线片快，我在我们医院，他的初报告有快的，你可能上午去做排的早一点，下午就能出来，你可能当天就能看完了，就可能复诊完了，X 线片呢，他可能更快，但他看到的结构也少一点点，他只能看到一个骨性结构的一个排列呀、是不是有明显的骨质的破坏呀、一个塌陷啊这样的一个结构，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的。偏重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判断，然后跟病人解释，你适合去做哪些检查，能得到你想问的问题，能够搞清楚你最近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
5: 对，就是不是说你想做哪个就做哪个，而是经过医生的具体研判，然后觉得您最适合哪个，我们就做哪个，对吧？
4: 对，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腰痛可以睡硬板床吗？就是睡硬板床，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硌得慌。
4: 对的，对的，这是主持人这个病人问到我们大部分人需要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合并有腰痛，就是说我们，其实睡眠的时间对于我们一天24小时中还是一个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啊，占据一个什么来着？就是睡眠的这种床的这种好坏对我们的腰椎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啊。其实根据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个受力情况，我们就是说，不推荐睡非常软的这种床。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常规的，我经常跟病人讲说，养成生活好的生活，尤其不要去说窝在软的 这个沙发、
5: 哦、
4: 床上、
5: 嗯、
4: 窝在里面，像葛优躺啊、
5: 嗯、
4: 或者窝在里面去躺着时间去看手机啊，就是工作呀，或者看笔记本电脑啊，这样的一个中断是强烈不建议。
5: 嗯嗯
4: 啊，

0: 这个呢，我们是要不去适当。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要不是适当硬的床啊，我们有的推板床，但是板床呢，有时候有人觉得太硬了，
1: 对，
0: 硌得
1: 也不
0: 慌啊，也
1: 舒服，
0: 不舒服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推荐的是中垫的这
1: 中
0: 样，
1: 垫，
0: 中垫这样
1: 哦
0: 就是
1: 哦，
0: 说居中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1: 嗯，
0: 你躺下去不能凹进去，
1: 嗯。
0: 但是太硬你也觉得硌得慌啊，所以一定要有点。第二个呢，我觉得睡眠的这种硬度也很重要，就是那个床的硬度。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锻炼啊。古话说得好，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1: 对，
0: 啊。你的腰椎的这个肌肉核心肌群的这种锻炼，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对我们腰椎的这个健康，还是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1: 就
0: 原
1: 即
0: 因。
1: 使我现在有腰痛的情况，我也可以去做一些腰部的肌肉训练吗？还是等到它相对来说不那么痛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运动的时机是不是也需要注意？
0: 对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患者就是腰痛，腰痛呢，我们如果你我们判断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疲劳，腰肌的一个劳损，我们可能就是让你回去康复锻炼啊。就最常见的在门诊病历写的康复锻炼啊，康复锻炼呢就涉及到一个锻炼时机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不建议你在腰背最剧烈疼痛的时候去锻炼，其实疼痛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你去休息的，啊，去休息，去减少这种过度的这种锻炼。但是当你在疼痛这个休息过后，慢慢的缓解的过程中，或者缓解过后，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增加锻炼。有人有个误区啊，就是大部分就是说，可能就是疼痛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平常锻炼。但是他并不疼的时候，
1: 他
0: 工作
1: 不
0: 忙
1: 锻
0: 的时
1: 炼
0: 候，
1: 了，
0: 对，他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就是不锻炼，就走进了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疼痛的时候需要锻炼，不疼的时候他就把锻炼这种事情抛在脑后了。
1: 就像人不舒服的时候，我想吃药，人在不舒服了，然后这个药就忘了，其实好像
0: 对，
1: 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这种锻炼，这种核心肌群的这种康复锻炼，这种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说，其实时时常常的去需要去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去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种锻炼的这种习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在剧烈疼痛的时候去锻炼，在
1: 那
0: 相对缓解的时候去锻炼。
1: 平板支撑是最好的锻炼核心肌群的方式吗？
0: 其实锻炼核心肌群的这种方式呢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大概是就是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平板支撑它只是一种方式啊。第二个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小燕飞，小燕飞其实就是游泳的那种姿势，可以躺在床上头和脚翘起来啊，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的一个力量，还有这种五点支撑的腰桥，但是你可能有就是剧烈疼痛的时候，你的五点支撑是比较不一定能够做得起来，所以你就是说，锻炼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科学的去锻炼，在医生或者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去做锻炼。对。
1: 今天我们就特别想请朱主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创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一想到骨质增生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一旦做手术，大家就很担心，哎，会不会有副作用啊？然后万一我起不来了怎么办？很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哈。但是现在据我所知，这种微创治疗，它的窗口面更小，是不是它的这个副作用也会更少？
0: 对的，他
1: 我
0: 呢？
1: 知道安逸二附院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哈。我们的朱主任在这个方面也是在全国闻名。那您给大家就主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不
0: 好
1: 好？
0: 的，提到腰椎疾病的这种，我就打一个，就是腰间盘突出或者叫做老年人的腰椎管狭窄症，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总体的治疗是按照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的，其实手术治疗只是我们这个治疗中间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这个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我们的这个80%的人其实是以保守治疗为主，这个保守治疗呢，也是在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手术治疗，也是贯穿在手术术前术后这个整个的康复过程中占据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成分，手术治疗呢，只是说你达到了一定的成分，就像我们讲的呢，这个腿痛腿麻，这个长期保守治疗无效过后，觉得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到这个手术治疗，或者当然也有一些急性情况，就是说一个马尾综合征，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犹豫了， 肯定是优先选择。

0: 手术治疗，
1: 嗯，
0: 这个不要去考虑麻烦的。就是说，我们就有神经的这种损害的话，
1: 嗯，嗯。
0: 就积极的手术治疗。第二个呢，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方案里面也是存在一个阶梯化的一个考虑的存在。我们可能考虑先做一个叫做微创的手术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微创呢觉得绝对不了了，才现在才开始考虑开放手术。啊，在微创的治疗中间，我们也有一个大家其实更不能做多的，就是腰椎的手术的话，打不打钉子？有没有要不要钉棒的辅助的固定？
1: 就把它固定住哈，箍住，
0: 对的，要不要？因为在很多病人就是说，哎，我不愿意打钉子，或者我害怕打钉子。
1: 因为打钉子还意味着会后期还要取，
0: 对，这个也取不取呢？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对，但是大家的第一个就是谈腰椎谈手术就觉得，谈
1: 色
0: 手术
1: 变，
0: 谈术色变。第二个呢，如果涉及到手术，他可能考虑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要不要打钉子啊？能不能微创？是不是一定要开放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微创手术是我们现在手术治疗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手术的进步啊，我们原来做叫内镜手术然后现在由单通道手术，现在我们做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叫 UBE 手术技术啊，它的这个手术呢，其实腰椎的手术涉及到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叫减压我们现在减压、固定、融合这三个重要的一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引起让我们一定要手术的大部分原因就是神经受到了压迫，有压力存在。我们医生做的是解除这个压迫。为什么就打人呢？哎，我的腿痛腿麻，这个症状在腿上，我的手术做
1: 在
0: 在
1: 腰
0: 腰上，
1: 上，
0: 就有些病人他就不理解这个
1: 它
0: 问
1: 是
0: 题。
1: 其实是一根线上的，对吧？
0: 对，就像一个电线一样，对一个线样的，哎，你的灯表现是灯泡不亮，但你的问题可能出现杂质上面。就像我们医生做的是减压，所以你的短期的这种症状的缓解，腿痛腿麻好了，手术做成功了，手术好了，其实是我们的减压的成功，你的神经没有
1: 就
0: 受
1: 是
0: 到
1: 微
0: 压
1: 创
0: 迫了。
1: 手术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对不
0: 对，
1: 对？起到一
0: 最
1: 个
0: 重
1: 这样
0: 要
1: 的
0: 的一个
1: 作
0: 目
1: 用，
0: 的就是叫减压。
1: 减压，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存在腰椎不稳，腰椎不稳呢有几个重要，就是一个你本身腰椎就不稳，腰椎有滑脱，有不稳定性存在。我们不稳呢，就是通过 X 片或者腰椎，我们叫腰椎过伸过屈位片，就是你在弯腰和挺腰的过程中，给你设两个片子，就是 X 片的作用，它看你的腰椎的有没有滑移，我们叫它滑脱或者叫滑移或者说不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嘛。
1: 通过手术，然后
0: 通过
1: 把
0: 手术
1: 它
0: 给它
1: 更
0: 固
1: 固
0: 定
1: 定
0: 住。
1: 住。总之啊，选择合适的拍片方式是精准诊断的第一步。而微创治疗以其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为患者提供了更理想的选择。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在求医路上少走弯路，用科学的知识守护腰部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间同欢，屈膝下蹲，长傲阔言，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吸
1: 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全全怒目
0: 增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全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本期和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胃癌患者口服化疗药替吉奥。胃癌作为全球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系统治疗是控制病情、延长生存的重要手段。替吉奥作为一种口服的复方制剂，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于这类患者的治疗。为了帮助患者及家属清晰了解其使用、储存与不良反应管理，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杜晓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替吉奥是一种口服氟内奥米定类的一个化疗药物，在胃癌后期治疗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无法手术的晚期胃癌患者，或是术后复发转移的患者，替吉奥既可以单独使用作为基础治疗，也可以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是我们临床中控制患者肿瘤病情、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核心药物之一。它的优势在于方便口服，患者无需频繁住院输液，能极大提升治疗期间的生活便利性，这也是它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替吉奥的使用有严格的规范，核心是按体表面积定剂量，餐后服用和周期。

0: 区化疗。首先是剂量计算，这必须由专业医生根据患者的体表面积来确定。常规成人剂量为体表面积小于 1.25 平方米的患者每次40毫克， 1.25 到 1.5 平方米的患者每次50毫克，体表面积大于 1.5 平方米的患者每次60毫克，均为每日两次，早晚服用。其次是服用时间，必须在早晚餐后30分钟内用温水送服，需固定服药时间，避免漏服。如果不慎漏服，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较长，可补服。若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直接跳过，绝对不能双倍剂量服用。最后是疗程，标本方案为连续服用14天，随后停药7天，这21天为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疗效和身体耐受情况，评估是否进入下一个周期，全程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患者切勿自行增减剂量或随意中断治疗。剃胶的存储要求相对简单，但也必须严格遵守，才能保证药物稳定性。首先要密封保存，避免药物受潮，其次需放置在阴凉干燥处，常温环境即可，要避免阳光直射，高温潮湿的环境。另外要将药物放在儿童和老人都无法轻易拿到的地方，防止误服。最后提醒大家，药物开封后需按照疗程尽快服完，不建议长期放置，以免药效受到影响。首先是血液系统反应，这也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下降，会导致患者免疫力降低，容易引发感染、发热，同时可能出现贫血，表现为头晕、乏力、面色苍白，血小板下降则可能引发出血、皮肤瘀斑，因此治疗期间患者必须定期复查血常规，一旦发现指标异常，医生会及时调整剂量或采取干预措施。其次是胃肠道反应，包括恶心、呕吐、食欲减退，部分患者会出现腹泻，若腹泻严重发展为每日多次水样便，需立即停药并就医。还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口腔黏膜炎、口腔溃疡，影响进食，可通过口腔护理局部用药缓解。第三是皮肤反应，最典型的是手足综合症，表现为手脚麻木、红肿、脱皮、疼痛，严重时会影响患者行走。此外还可能出现皮肤色素沉着、发黑，一般停药后会逐渐缓解。最后是全身症状及其他不良反应，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疲倦，部分人会有肝功能轻度异常、血压波动，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比如间质性肺炎，表现为咳嗽、气短、呼吸困难，还有严重消化道出血、脱水、肾功能损伤等。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必须立即停药并紧急就医。这里为大家总结几个紧急就医信号，只要出现以下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停药并联系主治医生。一是出现发热，体温大于等于38度，这可能是骨髓抑制导致感染的信号，非常危险。二是严重腹泻，每日腹泻次数多且为水样便，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三是出现呕血、黑便，提示可能有消化道出血。四是呼吸困难、咳嗽加重，警惕间质性肺炎。五是出现严重皮疹、脱皮，无法正常行走。六是出现明显黄疸、尿色深黄，可能是肝功能严重受损。这些情况都不能拖延，必须立即就医处理。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呢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疾病，它的主要致病机制啊是让免疫系统变得失控，不分敌我的攻击身体的各种组织，导致慢性炎症和组织损伤。临床上形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症状，常常说到一个词儿：千变万化。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免疫系统，就像是国家嘛，有军队，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机体不受外界入侵的一支军队。可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受控制了，这个就敌我不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而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就等于有了自身免疫性疾病，而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其中的一种。尽管我们听得不多啊，但实际上红斑狼疮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根据美国红斑狼疮的基金会的数据，美国有超过150万人受到这个病的影响，全球的患者数呢至少是500万。在中国，红斑狼疮的患者超过了100万，患病率是全球第二高的，它的实际普遍性远远比人们想象的高。发病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啊会攻击病人的多个系统，包括了像皮肤、关节、肾脏、心脏、神经等等。有的人呢脸上容易出现红斑，最典型的就是双颧部的蝶形红斑，通常呢会在太阳光照射之后加重，所以才被称为红斑狼疮。但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是很典型，大多数患者刚开始可能出现发热、乏力、体重减轻、脱发、皮疹、手足浴凉后会变白或者变紫、反复的口腔溃疡等等多种疾病表现。然后随着疾病的进展，会逐渐出现多个系统性的损害，比如像关节、肌肉肿胀、疼痛、肾脏的损害、心血管损害等等。系统性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并不会传染。在临床当中，肾内科的医生啊，往往是最常接触到红斑狼疮患者的医生之一，因为肾脏嘛，是最常受累的器官之一。根据统计呢，大概40%-60%的红斑狼疮患者在疾病初期就会出现肾脏损害，而17%-25%的狼疮性肾炎患者可能发展为中末期的肾病，即尿毒症。另外呢，红斑狼疮呢容易找上两类人，第一个呢就是20-40岁的育龄期女性，第二个是有红斑狼疮或者其他风湿性免疫性疾病家族史的人。大量研究证实啊，雌激素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起着重要作用，它能抑制细胞免疫和增加自身抗体的形成。那狼疮的病因呢尚不明确，可能跟像环境啊、遗传啊、内分泌、免疫紊乱相关。对于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科学界仍然不太明确，但是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直系亲属当中啊，就存在着狼疮患者或者是其他风湿性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日晒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其他包括像病毒感染、服用某些药物、接触某些化学的物质以及雌激素等等异常。1998年，中文互联网刚刚进入普及阶段，就有一部大受欢迎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讲了一个女主角因病离世的凄美爱情故事。当时里面说到的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因为依托了一个悲剧故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这种病都觉得是绝症。其实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啊，目前临床上已经有一些药物可以有效地缓解病情，患者呢也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可以上班工作。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暂时没有根治的方法。不过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经过早期的诊断治疗，存活期明显延长，跟过去相比，如果患者经过正规有效的个体化治疗，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0%，1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过于担忧自己会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如果是有遗传史的高发人群，在日常感觉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及时就医，不需要过度焦虑。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那么合并了慢阻肺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风险，还是在整体的预后，都和普通的肺癌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也会缩短将近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慢阻肺合并肺癌的人对比单纯的肺癌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会缩短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对于肺癌患者，他们控制慢阻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定期进行肺癌的筛查和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陈旭敏律师，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这个话题。其实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些疑惑，孩子上学了，万一在学校受欺负了怎么办？孩子总偷偷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充值，能要回来吗？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法律框架到实际案例，一点一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希望能给家长、老师还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听众们提供一些帮助。
0: 刚刚陈律师您提到的家长的疑问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未成年人的新闻总是引发大家的热议。前两年在河北邯郸，未成年人学生欺凌的恶性案件还有不少啊，孩子是因为沉迷这个短视频网络游戏，成绩是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那这些新闻不仅冲击着公众的眼球，更让很多家长感到焦虑。那陈律师能不能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1: 好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呢，其实是一步从零散到系统、从模糊到精准的一个发展史。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单行法律。当时这部法律其实主要聚焦在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比如他们规定了父母要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要保障学生的安全，但是呢，受限于时代的背景，对于网络保护、政府职责的内容呢，是几乎没有涉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未成年人其实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了。在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呢迎来了第一次大的修订，增加了司法保护的章节，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比如未成年人案件呢，可以不公开审理，同时强化了学校的一些安全监管的责任，要求学校建立安全的制度，预防校园事故。当然了，但这次修订依然没能覆盖到网络时代的新问题。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后来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真正的系统性的升级发生在2020年。2020年10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2021年6月正式实施。这次修订堪称全方位的扩容，首次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把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单独列为章节，甚至细化到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民政部门呢要对困境儿童进行兜底保障等具体的条款。比如针对当时热议的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的话题，法律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付费服务，为后来的防沉迷系统充值退款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很多家长觉得教育孩子是自家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有的把孩子交给学校，有的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甚至把家庭教育的内容细化为了培养 家国情怀、良好品德、健康习惯等方面。这也意味着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律责任。如果家长拒不履行，法院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这在我国教育法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突破。除此之外呢，民法典、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也形成了一些配套的支撑。民法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消费维权、监护权的变更提供了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针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制定了分级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多次旷课的孩子，学校要约谈家长，对多次盗窃的孩子可能要送入专门的学校。教育法呢，则从教育资源保障的角度规定了学校要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可以说到了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以家庭教育促进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两翼，以民法典、教育法为支撑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周期生活学习的全场景。
0: 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六位一体的这个保护体系，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这个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它具体是指哪些？这六个方面是如何的配合的？陈律师能不能展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六位一体它并不是六个孤立的部分，而是像一张立体的防护网，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第一呢是家庭保护，这其实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条明确列出了家长的监护职责，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等，这些不是口号，而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第二是指学校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主阵地。孩子每天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的责任规定得非常细致，我总结为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防欺凌，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比如说设立欺凌的举报箱，定期开展欺凌排查，对欺凌行为要及时的制止和处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面临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第三个重点是安全管理，从校舍安全到食品安全，从体育课防护到放学的交通安全，学校都要负责。第三个方面指的是社会保护，它指未成年人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会保护涵盖了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所有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社会单元，核心是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规定非常具体，比如说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哪怕是家长让孩子去买也不行。娱乐场所、酒吧、网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现在很多网吧门口都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内的牌子，还会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 KTV 酒吧如果接纳未成年人，不仅会被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第四层呢是网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线上防线。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称作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手机、平板、电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也在威胁着他们。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的章节，就是专门针对为这些问题的防火墙。法律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求很明确，首先要落实实名认证，比如网络游戏必须用未成年人本人的身份证注册，而不能用家长的身份证绕过。 其次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比如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过滤掉暴力、色情等内容，限制使用的时长。再次要限制消费，比如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充值金额有上限，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元，每月不能超过200元。大家熟悉的防沉迷系统就是法律的具体落地。在2021年的8月份，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这个规定不是建议，而是必须执行的法律要求。如果游戏公司不落实，会被约谈、罚款，甚至暂停运营。第五层是政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兜底保障。政府保护是六位一体中的统筹者和兜底者，由教育、公安、民政、网信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保护措施的落地。比如，教育部门的职责要推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孩子的学业压力，监督学校开展反欺凌工作，每年都会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为农村地区的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公安部门的职责在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比如说拐卖、虐待、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会优先立案，快速侦查。在学校周边会设立保学护学岗，在上下学的时段会安排警察巡逻，保障学生的安全，查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行为。而民政部门的职责呢，会关注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比如为孤儿、残疾儿童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对监护缺失的孩子，比如父母服刑、失踪的，安排临时照料人，设立儿童福利机构，为无人抚养的孩子提供住宿、教育、医疗保障。网信部门的职责呢，是在治理网络不良信息，比如说清理短视频平台上的暴力、色情的内容，监督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模式，对不执行的平台进行处罚，查处网络欺凌的行为，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的隐私、侮辱未成年人，网信部门则会责令删除内容，还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第六层是司法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最后防线。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措施失效时，用法律手段为未成年人兜底，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比如在刑事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非常谨慎。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即使是新闻报道，也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住址，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其次，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比如，同样是盗窃，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缓刑或者管制。其次，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的不起诉，比如未成年人犯了轻微的盗窃罪，检察机关可以设定6个月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再犯罪，就不再起诉，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未成年人受害者司法机关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办理性侵案件时，会安排女性检察官、法官审理，避免孩子的二次伤害，会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赔偿，还会联系心理机构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
0: 刚刚程律师也是详细的解读了六位一体的保护体系，那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六位一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保护措施。从家庭到社会，从线上到线下，全方位的覆盖。那在这个六个环节当中啊，程律师，您觉得哪一个是最核心、最不能缺失的？
1: 我始终认为这个核心是家庭保护。就像盖房子，家庭是地基。如果说地基不稳的话，学校、社会、政府再努力也难以弥补。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在学校可能会自卑、 叛逆，容易受到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在网络上呢，可能会

0: 因为寻求关注而沉迷网络，结交不良的朋友，即使政府部门、社区介入帮助，也很难替代父母的角色。有一句话呢，我经常在给学生和学校的普法讲座当中提到，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父母。比如，同样是面对网络沉迷的孩子，有的家长只是打骂、没收手机，结果孩子反而更加叛逆了；而有的家长会和孩子一起制定上网的计划，比如说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同时陪伴孩子参加一些运动、阅读，培养兴趣爱好。后者呢，就是履行了家庭保护的责任，效果也明显的更好。当然说，这也不是说其他保护不重要了，而是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了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1: 陈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既然家庭是核心，那我们就从家庭和学校都密切相关的校园欺凌的问题开始聊起啊。那最近几年，校园欺凌的新闻经常是见诸报端，有的是身体上的殴打，有的是语言上的辱骂，还有的是网络上的孤立。和造谣，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啊，我的孩子会不会遇到欺凌？遇到了该怎么办呢？那陈律师能不能结合法律的规定和您的实践经验，给大家讲一讲校园欺凌该怎么来防治？
0: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它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第二是主观上有蓄意或者恶意；第三是造成了一些身体、财产或精神的伤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有辱骂同学、堵在厕所要钱、在网络上散布同学的谣言，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的行为。还有一些更隐蔽的，比如说故意不和某个同学说话，让其他同学孤立他，这种冷暴力如果造成了同学的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欺凌。针对校园欺凌，法律明确了学校、家庭、政府的责任，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层面是学校的责任，这是防治校园欺凌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具体来说，学校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预防，要定期开展反欺凌的教育，比如说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宣传片等，告诉学生欺凌是错误的，会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建立欺凌的预警机制，比如说班主任定期可以和学生谈心，关注是否有学生突然情绪低落、不愿上学，这些可能是被欺凌的信号。一旦发现欺凌的行为呢，要立即的制止处置，以及及时的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第二个层面是指家长的责任，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保护人。如果孩子是受害者，家长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及时介入，发现孩子有异常，比如说不想上学、身上有伤口、情绪低落，要耐心的沟通，了解是否遭遇了欺凌，不要一味指责孩子为什么不反抗，而是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第二个是要依法维权，如果欺凌造成了这些身体的伤害，要及时就医，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然后和学校沟通，要求学校依法处理。如果孩子是施暴者呢，家长更要进行重视了，不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而是要认识到欺凌是违法的行为。家长要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比如说带孩子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损失，还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平时对孩子过于溺爱了，或者用暴力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孩子养成了欺负人的一些习惯。 如果孩子屡教不改的，家长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法院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被追。

0: 追究监护失责的责任。第三个层面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校园欺凌防治的保障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监督学校落实欺凌的防控制度，每年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对欺凌防控不到位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安机关要打击严重的欺凌行为，比如说涉及故意伤害、抢劫的，要依法处理。妇联、共青团要组织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支持。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
0: 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2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6: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5: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7: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8: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7: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6: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以及法律顾问工作。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内容。那节目的上半段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校园欺凌。除了校园欺凌，另一个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网络沉迷。现在孩子啊，从小就会用手机，有的孩子才上小学，每天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偷偷充值打赏主播。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银行卡绑定了手机，偷偷的给游戏充了5000多块钱，家长找到平台退款，平台却说是家长没有管理好密码不退钱。那陈律师，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网络消费有哪些规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个网络沉迷确实是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章节的一个重点内容。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的治理是多方共治，网络平台、学校、家庭、政府都有责任，其中呢，网络平台和家庭的责任是最关键的。先说说网络平台的责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了网络平台的义务，其核心呢就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具体有4项内容。第一个是实名认证，所有的网络服务尤其是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必须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不能让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身份证绕过认证。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登录时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确认是否是本人操作。第二是要有未成年人模式，网络平台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来过滤掉不良的信息，限制使用时长和消费限额。比如说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屏蔽暴力色情的内容，每天使用的时长不能超过40分钟。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模式呢，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8点到9点之间开放，充值的金额有上限。第三个是禁止诱导消费，网络平台不能诱导未成年人消费，比如说直播平台不能用打赏有礼物、充值解锁功能等方式来吸引未成年人，游戏平台呢也不能弹出限时优惠、首充福利等诱导性的广告。第四个呢是配合退款，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进行了大额消费，监护人要求退款的，网络平台应

0: 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才有效，而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是无视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果是金额较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和智力范围，比如说小学生充值5000元，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进行退款，平台不能以密码泄露、账号是未成年人的理由进行拒绝。
1: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已经14岁了，孩子自己说啊，玩游戏是自愿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写了一张承诺书，说每天只玩1个小时，1个小时不算沉迷。想问一下陈律师，这种承诺书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还需要家长来监管他吗？
0: 这种承诺书呢，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14岁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真实意愿，也不能免除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法律强调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和网络平台的义务，而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愿。即使孩子写了承诺书，家长依然要履行监护的责任，比如说监督孩子的上网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只玩了1个小时，还要检查孩子的上网内容，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信息。另外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看上网有没有影响他的成绩、睡眠、人际关系。如果发现孩子没有遵守承诺，比如偷偷延长上网的时间，家长要及时的纠正，而不是以孩子的自愿为由而放任不管。另外呢，网络平台也不能以孩子写了承诺书为由免除自己的义务。比如孩子超过了规定的时间玩游戏，平台依然要强制下线；孩子的充值超过了限额，平台要拒绝支付。所以，家长不能把责任推给孩子，而是要主动承担起监护的职责，和平台和学校一起来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1: 说到家长的监护职责，就是咱们就不得不提《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啊，实施2年多了，很多家长就有疑问：这个家庭教育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吗？为什么法律还要管？如果家长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承担法律责任吗？那陈律师，您觉得这部法律的核心是什么？家长该如何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
0: 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呢，其实是把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不是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部法律呢，解决了3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做家庭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即使父母离婚了，也不能免除责任。比如说，孩子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依然要参与家庭教育，定期看望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心理状态，而不能以孩子不跟我住为由不管不问。第二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要做什么？法律列出了家庭教育的6大内容，包括培养家国情怀、培养良好品德、帮助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培养良好的习惯、关注心理健康、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不仅要教孩子读书，还要教孩子做人，教孩子保护自己。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怎么样？法律规定了分级干预的措施，从轻微到严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于轻微的缺位，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孩子，学校、社区会进行提醒。比如，社区网格员发现家长很少和孩子沟通，会上门走访，提醒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学校会约谈家长，建议家长参加家庭教育讲座。对于中度缺位，比如说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导致孩子出现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妇联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比如说，有一个某中学的学生小郑经常逃学去网吧，家长不管不问。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之后呢，教育局也联合了妇联，责令家长参加为期2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其课程内容就包括了 亲子沟通技巧，来如何引导孩子。

0: 孩子远离沉迷网络等。对于家长的严重缺位，比如说虐待孩子、遗弃孩子，或者放任孩子违法犯罪的，法院则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撤销监护权、追究法律责任。比如家长纵容孩子盗窃、孩子多次犯罪的，家长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包庇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她说自己和丈夫啊都是上班族，每天要加班到晚上的8点左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啊，基本都是奶奶在照顾。如果孩子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成绩下滑，和同学吵架，法律会追究家长的责任吗？
0: 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呢是第一监护人，不能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完全的推给祖辈。奶奶帮忙照顾孩子的生活呢，是协助而不是替代，父母依然要承担核心的责任。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下滑了，父母不能说是奶奶没有管好，而是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学习，没有检查到孩子的作业，没有及时的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比如说孩子和同学吵架了，父母不能说我没有时间管，而是要抽时间和孩子谈心，了解吵架的原因，教孩子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当然了，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是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高质量的陪伴来弥补，比如说在每天晚上的睡前和孩子聊会儿天，问问他在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的时候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玩，或者一起做饭、看电影。那即使出差的话，也可以每天给孩子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父母的关心。总之呢，工作忙并不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的理由，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1: 陈律师，除了这个网络充值，未成年人的其他消费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啊，有孩子偷偷买了几千块钱的玩具、奢侈品，还有孩子啊，在网上买了不安全的食品、玩具，导致身体受伤。那陈律师，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消费，法律都有哪些规定？家长该如何的维护孩子的消费权益？
0: 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其核心的依据是我们民法典当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篇章，判断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3个类。第一个是不满8周岁的，我们称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满8周岁的孩子买东西，不管花多少钱，家长可以要求商家退款。比如说，5岁的孩子偷偷买了一个100块钱的玩具，家长可以拿着玩具和购物小票，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已满8周岁、不满18周岁的呢，我们称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但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行为是有效的，比如说10岁的孩子购买一支10元的钢笔，买一本20元的漫画书，这些都是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但是如果10岁的孩子买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玩具，这些超出了他的年龄、智力范围，家长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如果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以视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消费行为是有效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比如说，17岁的孩子自己在暑假打零工的方式赚钱买了一部手机，家长不能以孩子未成年为由要求商家退款。总之呢，家长遇到的这些未成年人的消费问题，首先是要判断孩子的年龄和消费金额是否匹配，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校园安全的问题。校园安全啊，是家长和学校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比如体育课受伤、校园设施损坏导致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有一些家长咨询啊，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那陈律师，学校在校园安全方面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发生安全事故之后，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校园安全责任的划分呢，核心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8周岁的，如果在学校受伤，学校要自证清白；如果不能证明尽到了责任，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在学校受伤的话，家长则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学校才承担责任。
1: 那陈律师，我们有这个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想问一下，如果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家长该如何做呢？家长可以按4个步骤来做。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肯定要做的是及时救治孩子，无论责任在谁，首先呢是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同时呢，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等材料，这些呢也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二步呢，是可以和学校对方的家长沟通协商。第三步呢，是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寻求帮助。最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家长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呢会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来作出裁判。 另外呢，家长还要教育孩子一些校园安全知识，比如说体育课上要遵守老师的指导，不做危险的动作，不在走廊上面追逐打闹，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要靠右走，不吃学校食堂的一些或者门口小店的不规范的食品，不要买校外的小摊贩的零食，发现学校设施有损坏的要及时告诉老师。 今天陈律师从6位议题保护体系到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家庭教育、消费维权、校园安全等角度，详细的解读了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案例。那陈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家长的？好，最后呢，给大家提供几点建议。第一个呢， 就是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父母呢要扛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预防孩子沉迷网络、遭遇欺凌，还是说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都是最关键的。家长要多和孩子进行沟通，要了解他的学习、心理和生活的情况，要以身作则。比如说自己就要做到不沉迷网络、不使用暴力， 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要教孩子明辨是非，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遭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是学校保护是一个主阵地，要守住我们安全和教育的底线。学校不仅要教孩子知识，还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要建立反欺凌的机制， 来及时制止欺凌的行为，要配备心理健康的老师，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要定期巡检学校的设施，要消除安全的隐患，要开展法治教育，让孩子了解法律的边界，不做违法的事情。第三呢，是我们的社会、网络、 政府、司法要形成保护的合力，缺一不可。社区要为家庭提供支持，比如说开设托管班、开展普法讲座。网络的平台要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比如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配合退款等。政府部门要统筹协调，比如教育部门监督学校，公安部门打击犯罪， 司法机关要守住最后的防线。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
0: 这六个环节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的为未成年人构建起一张立体的防护网，让他们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1: 今天陈律师。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解读得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实用。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是法律责任，让老师们知道保护学生是法定的义务，也让社会各界意识到关爱未成年人是共同的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资讯，最近阳光全天在岗，紫外线较强，体感有些小热，不过呢，又一轮降水就要来了。据安徽气象，未来两天我省以多云到晴为主，全省没有降水过程。六月三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三号、五号到六号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六月六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29到32度，其中六月二号到五号，淮河以北北部和六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度以上。七号到九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省城合肥预计未来七天，六月三号到四号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7到33度，最低温度19到24度。多雨的闷热模式即将回归，出门记得随手带把伞。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陪伴80后90后童年的菊萍姐姐要退休了。此前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菊萍公布了自己的退休日期，今年5月31号是她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迎来退休的第一天。她说6月1号退休是多么的有意义，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消息一出，很多80后90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菊萍姐姐要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真的毕业了。
7: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8: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

0: 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啊，生动六一，欢乐成长，夏日缤纷，童心绽放。在这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节日当中啊，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无忧，向阳成长。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哈，来了三位小嘉宾，他们呢将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展示才艺，用智慧解锁知识，用童真来分享心声。那今天呢不仅会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还会一起开展一些趣味的闯关游戏，还会来学习校园安全、心理健康两大成长必修课。我们今天主打的呀就是快乐过节，展示自我，健康成长。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就让今天到来的三位小嘉宾登场，来进行自我介绍。谁先来？我们好，来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5: 大家好，我叫向一格，今年7岁了，我喜欢画画、跳舞，我很善于交朋友。
4: 嗯，很擅长交朋友是吗？现在在学校朋友多吗？有多少个朋友？
5: 很多
4: 很多。你交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你最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啊？
5: 我平常伤心的时候会有，平常有一些小朋友来哄我的。
4: 嗯，就是会去关心你的是吗？
5: 嗯
4: 啊，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去安慰你的是不是？嗯，好的，欢迎向一格同学。
1: 你真棒。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谁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张佳瑞，今年7岁半，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我感觉自己比较厉害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
4: 嗯，数学比较好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数学是大概是百位数能不能计算得出来？比如说200+300知道是多少吗？
6: 500。
4: 哇，真不错啊，好，给你鼓个掌啊，真棒。
1: 你真棒。
4: 嗯，好，欢迎张佳瑞同学。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三位小同学。嗯。
7: 大家好，我叫李思杰，来自合肥市万湖小学洞庭湖芦校区4年级了，今年10岁。我喜欢主持、画画、唱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画画。
4: 嗯，自己很擅长画画是吗？那你平时最喜欢画什么样的画呀？
7: 画那种非常可爱的那种小动物。
4: 哦，可爱的小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小动物？
7: 企鹅。
4: 啊，这是企鹅啊。那画小企鹅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7: 就感觉画的稍微萌一点就可以了。
4: 哦，画的可爱一点，萌一点就好了是吗？嗯，好的。
1: 你真棒。
4: 好，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也欢迎我们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大小朋友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在这个对话框啊，把你想说的话发过来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

0: 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陪你成长。今天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想问一问我们三位来到直播间的小同学哈，第一次走进这么专业的广播直播间，然后又这么近距离的面对着镜头和麦克风哈，现在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谁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谁说了可以举手。好，来，我们向一哥同学。
1: 就是有点陌生。
0: 陌生是很正常的嘛，你第一次过来，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已经过去有五分钟了，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害怕。
0: 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是不是？好，紧张是正常的啊，没关系。好，那我再请这位女生。好，
2: 我觉得可能第一次来了这种非常专业的，会感觉非常可怕。
0: 非常可怕，都那么害怕呀。好，两位女生都表达了。
2: 但是我觉得现在将近五分钟了，我就感觉稍微好很多了。
0: 进行了五分钟就好多了，是吧？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陌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恐惧的，对吧？然后慢慢的熟悉了，我们恐惧的心理可能不是说马上就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下降，对不对？很正常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今天唯一的一位小男生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 我就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现在呢？
1: 现在嘛，就是我从进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好紧张。
0: 就还是紧张，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紧张。
1: 我录了我五分钟之后就觉得好点了。
0: 就好多了，是不是？好，看来大家的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哈。没事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的小游戏，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
2: 好的。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就是广播体操的手指操，你们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吗？那你们先把你们的小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学校现在会做那个就是广播体操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会做吗？
2: 我会做。
3: 不会做那种。
2: 我们下午还会做的武术操。
0: 好，那你看。
1: 对，我们下午也是。
0: 也是哈。那你来听一下我的口令，就是一二三四，这个简单吧？我说一的时候大家把小手伸出来。我们伸这个往外伸一点哈，这样让我们的视频是可以看到的，好不好？一二三四，这是五，这个是五，六七，这个是七，这个是八。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跟着音乐来走一遍，好不好？觉得自己能不能这个挑战成功？
2: 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啊。那我们听好啊。
1: 可以试一下。
0: 好，我先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啊，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嗯，我们要不要来尝试挑战一下，稍微再快一点
1: 的？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我再来说一下啊。
1: 好。
0: 刚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清凉的夏天说哪个学校的？哪个学校的？啊，我们今天三位同学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哈，好像是有翠庭园小学是吗？
1: 对，翠庭园。
0: 还有62中。还有望湖小学好的啊，欢迎三位优秀的小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来挑战一下难的啊，能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好吗？啊，来准备开始啊。
1: 小学我们体操
0: 吗？对啊，
1: 这第三这个就跟不上
0: 了。哦，就跟不上了哈，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太快了，没关系啊。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学会做这个广播体操，而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放松一些了？
1: 嗯，
0: 对吧？放松一些了哈，
1: 好一点了，
0: 心情就好多了哈。好，好多了，我们就来聊聊天啊。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中啊，这个童年是什么样的？好，哎，张嘉瑞最先举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童。

0: 甜甜甜的、
1: 嗯、
0: 每天都超开心、
1: 嗯、
0: 上学学新知识，下课尽情玩耍，有爸爸妈妈陪着，有朋友相伴，还有超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有意思的事情吗？
1: 嗯，
0: 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有趣的事情。
1: 嗯，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还是很想知道。
0: 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和同学玩。
1: 嗯，
0: 就最近有好多不一样的剪刀石头布。
1: 哦，就是玩不同版本的剪刀石头布，是不是、
0: 嗯、
1: 玩得很开心哈、嗯、好的，好，来向一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童年是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的、
1: 嗯、
2: 每天都没有烦恼。
1: 嗯，哇，没有烦恼。现在是一年级，现在也没有写作业的烦恼是吗？是不是、
2: 嗯、
1: 妈妈会额外给你布置一些作业吗？
2: 会，但是布置的比较少。
1: 哦，好，看来现在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无忧无虑的哈。好，我知道李思杰是四年级的同学对吗？嗯，那来说说看，嗯，作为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来说，你心目当中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童年可能是就是给你一把糖、
1: 嗯、
3: 然后一开始是甜的、
1: 嗯、
3: 然后后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苦涩的。
1: 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
1: 哦、
3: 但是要制服就更好了。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学习难度没那么大是吧，所以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到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能力要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我们学习的知识相对来说也会更有深度，更难一些对吗？但是你也说了，只要克服过去了就好了，是不是？嗯，好，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童年哈。那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你们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有没有已经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了？好，来张家瑞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最期待的是、
1: 嗯、
0: 是那个
1: 嗯，
0: 我想收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礼物。
1: 嗯，
0: 我现在收到了爸爸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爸爸那礼物我比较喜欢玩。
1: 嗯，
0: 就是很大一盒的磁力枪。
1: 哦，小男生都很喜欢这种枪是不是？
0: 就是可以、嗯、就是可以拆散了之后不是固定一个形状，可以随便拼的那种、
1: 嗯、啊，我知道，就是它可以，你可以自己创意的把它变成不同的一些形状是吗？
0: 嗯，
1: 好的，已经收到了自己很喜欢的礼物了。然后我看到李思杰同学一直在看着我，是用眼神告诉我说赶快让我回答是吗？那你来回答、嗯、
3: 就是我觉得我收到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是这个。
1: 哦，这个嗯，怎么说，
3: 我妈给我买的、
1: 嗯、
3: 其实还有半个在我最好的朋友那块、
1: 嗯、哦，就是你的小手链是吗、
3: 嗯、
1: 哦，是妈妈买了给你的、
3: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送给那个好朋友的。还
3: 对，
1: 哦，就象征着你和你那个好朋友最棒的一份友谊是吗？
3: 是的
1: 啊，就像是很多人说就像是闺蜜啊，好朋友，你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是不是？嗯，好，那下一格呢？
2: 那种是闺蜜手链
1: 啊。对，闺蜜手链，你总结得非常好。是的，嗯，
2: 我最希望的礼物是爸爸妈妈在六一的时候呢都陪陪我们。
1: 嗯，
2: 因为平常上班都是出差，经常出差，然后呢就没有经常在家里面、
1: 嗯、
2: 我希望六一呢他们多陪陪我们，他陪在我们身边，他肯定会给我们买礼物的。
1: 你真的好聪明，人都不在怎么可能会给我买礼物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他的陪伴，然后他在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六一儿童节怎么样也得对我们表示表示，是不是这样？
2: 是的
1: 啊。那相比礼物你更看重的其实是爸爸妈妈对你的陪伴是吗？啊，因为他们经常出差是不是？
2: 嗯，
1: 好，我刚听了三位同学说了一下自己的童年以及自己期待的这个礼物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童年就是有很多的欢笑啊，然后很多的美好所组成在一起的啊。那六一呢也是很多同学展示自我绽放光芒的最好的舞台。你们在学校现在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什么文艺晚会吗？
3: 没有。
2: 有
1: 你们有
2: 但是
1: 嗯
2: 我妈妈 我妈妈她经常出差没有给我报名，然后呢没有报名的也可以选，然后呢老师，然后呢自己在上面表演自己的才艺，我表演的就是一个主持口才的那个绕口令，然后呢没想到没选上，然后呢我就没有上。
1: 好，没关系，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们向全省的听众来表演一下我们的才艺好不好？好。你有什么要说的？
3: 就是我们学校的不是才艺，我们学校的是跳蚤市场。
1: 跳蚤市场，集市活动，对不对？
3: 是的。
1: 好，张家瑞同学。
0: 我们学校也是那个。
1: 跳蚤市场，对不对？好，那没关系。
0: 只是他们把那个跳蚤市场好像是淘宝。
1: 是淘宝集市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少年才艺秀，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圆一下我们这个向一格同学的一个展示才艺的梦想吧。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啊？
2: 彩色的梦。
1: 彩色的梦是一段小的朗诵是吗？
2: 对。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听你的朗诵吧。好，开始吧。
2: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片的草地绿了，大朵的鲜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
1: 结束了是吗？哇，非常的深情啊，给你一个大大的掌声。好，非常不错，带来的是彩色的梦的一段朗诵啊。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张家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0: 小蜗牛的坚持。
1: 是讲故事吗？还是？
0: 是个故事。
1: 好，是个故事啊。好，那你准备开始吧。
0: 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森林里可热闹了。一只小小的蜗牛想要爬到高高的山顶，去看一看最美的风景。我的名字叫曼曼，爬得不快，可是我有大大的梦想，我要爬上山顶。小兔子看见了，蹦蹦跳跳地说：小蜗牛，小蜗牛，你爬得这么慢，别白费力气了。小松鼠也摇摇头，你肯定爬不到山顶的，快放弃吧。我爬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不停下脚步，一直往前爬就可以。小蜗牛不理会大家的嘲笑，一步一步稳稳当当慢慢往前爬，累了就歇一小会儿，歇好了就继续出发。一步，两步，三步，我不偷懒，不放弃，坚持到底。太阳慢慢向西走，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蜗牛终于爬到了高高的山顶。春风吹过来，满眼都是漂亮的小花和绿油油的小草，风景美极了。我做到了，原来只要坚持不放弃，再慢的脚步也能到达想去的地方。不怕慢，就怕站，学会坚持，终会发光。
1: 非常精彩的小故事。好，也送给你大大的掌声啊，也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坚持，不怕慢，只怕你不去行动，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思杰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李思杰同学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才艺展示？
3: 长安的荔枝。
1: 长安的荔枝是唱歌吗？还是？
3: 是。
1: 也是朗诵，是吗？好的，来，那开始准备吧。
3: 我是一颗荔枝，生长在岭南的枝头，你们瞧，我饱满红润，果肉晶莹剔透的，我可是荔枝园里的上等货。偷偷告诉你们，我马上就要被进贡到长安，
4: 成为杨贵妃的御用珍品了，好期待呀！听说长安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那什么都有，可唯独少了我们荔枝的踪迹。想把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我们运到长安，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为此，玄宗皇帝特意开设了一条荔枝专线，快马接力，日夜兼程，力求把最新鲜的荔枝送到贵妃案前。今日清晨，天还没亮，我和伙伴们就被小心翼翼地摘下。当我们被裹进棕榈叶，塞进湿润的竹筒时，就听见驿站外传来脆响的马蹄，终于要出发啦！从岭南到长安，要走5000多里路呢。我先美美的睡着一觉，等到了长安，我要用最好的气色面见贵妃。我要让长城的春天因为我甜上3分。就这样兜兜转转，也不知过了几天，我突然感觉马停了下来，一定是到达长安城了。现在外面肯定热闹极了，百姓们夹道欢迎，期待能看看我的模样。然而，当我靠近竹筒，仔细聆听外面的声音，听到的却是人们的抱怨。听说为了送这荔枝，快马都跑死好几匹了，这一颗荔枝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够咱们十户人家辛辛苦苦缴纳一年的赋税啊！我心里猛地一惊，原来我这点田竟是拿这么多人的苦换来的。当我被送进梦寐已久的华清宫，它尝起来会是甜的吗？还是会尝到这一路的汗、百人奔波的累，还有十户人家的盼？这一路送的不是荔枝，是大唐的兴衰。
1: 哇，太棒了，我们现场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哇，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去啊。三位同学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仿佛在这个直播间看到了三位未来的我的同行小主持人和小小朗诵家啊，真的是非常不错，非常的精彩啊，会才艺又敢于去展示啊，真的是在成长路上特别闪光的品质。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聊你们心中的童年，然后呢也欣赏了你们精彩的才艺表演。那么童年要想更加的快乐健康，除了培养兴趣爱好，学会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们觉得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李思杰同学，是的哈。那在稍后啊，我们就一起进入成长知识大闯关啊，我要来再考一考大家对校园安全还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稍微的休息一下，我问问大家，这会儿还紧张吗？
2: 不紧张了，
1: 是不是？
2: 现在已经对这里比较熟了
1: 啊，比较熟了哈，完全放松了，对不对？
3: 多长时间了？
1: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因为我们再过1分多钟，我们就要开始出广告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来知识大闯关，大家有没有信心能够闯关成功？
3: 有。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啊，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0: 如果我有一张魔法改造卷，我想让爸爸改掉总低头看手机的习惯。我特别希望在我写完作业的时候，爸爸能放下手机，陪我一起聊天、做游戏、出门散步，这样我就可以拥有更多快乐的童年时光了。
1: 我希望改掉爸爸妈妈冤枉我的习惯，因为有一次爸爸妈妈给我们买了一杯饮料，妹妹不小心把饮料搞洒了，妹妹把饮料递给我，妈妈就以为是我搞洒的，所以我想改掉爸爸妈妈冤枉我的毛病。
2: 我想改掉妈妈的坏脾气，因为我每次考试一考不好，妈妈就会骂我，我写作业慢了她就会骂我，我很难过。我想改掉她这个坏毛病，希望她温柔一点，我会完成我的作业。
1: 我希望改掉爸爸妈妈下班晚对小孩的习惯，这样他们就可以早点陪我。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今天啊，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了三位特别棒的小嘉宾啊，他们用声音展示才艺和智慧。那么我们在上半场呢欣赏了他们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闯关校园安全知识，来聚焦少年的内心世界，来探讨心理健康，一起学习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接纳自我，如何向阳成长。大家也依旧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随时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啊，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大闯关啊，我们进行的是校园安全小问答。因为六一嘛，我们说到的是孩子要快乐成长，那安全呢是快乐学习和玩耍的第一道防线哈。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闯关了，我想先问问我们三位小嘉宾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信心觉得说，哎呀，这些校园知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6: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5: 好，没关系啊，我们是重在参与，重在学习。好，张佳瑞同学说，
7: 是老师，就是这个校园安全第一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主任不让我们下操场。
5: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问问大家啊，
7: 要是假如的话，
5: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下课铃响了，同学如果说往操场跑，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刚才张佳瑞同学说的是老师不让我们往操场跑，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大家下课铃不一定是要往操场跑了，就是下课了大家都要开始放学了，要走了啊，很多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哇，都举手了，那都举手，那这样啊，你们先把手放下来，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再举手好不好？如果我说三二一有人举手，那就输了啊，必须听到三二一举手才能举手好吗？啊，刚刚中途休息的时候有小同学跟我说，哎呀，体会了一下当主持人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在直播间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哈。好，准备好了啊，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才能举手啊。好，三二一。哎，我说举手了吗？我没有说举手啊。好，我们再来啊，三二一举手。好，李思杰同学是最快的。好，我们请李思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
8: 我会跟他们说，地上可能很滑，要用走代替跑，不要拥挤。
5: 不要拥挤，然后要慢慢走，不要跑，是不是？好，那香一格同学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来听听看。
9: 人多不能乱跑，自觉靠右慢行。不推搡，不拥挤，注意安全。
5: 好，非常棒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要掌握的一个小规则，是吗？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张佳瑞同学。
7: 我会告诉周围的小朋友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5: 就是不仅是要关注好自己，对吧？我们也要去提醒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下课铃响了，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要上下楼梯靠右行，是不是？然后呢，不跑不跳不打闹，还有就是要提醒其他的小朋友避免摔倒啊。不错啊，大家完成的都很好啊，所以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掌声。哎，好，再给一次你们的掌声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题，第二题大家听好啊， 如果在校外遇到陌生人主动给你零食玩具，想要带你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哇，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听听看张嘉瑞同学的答案吧。
7: 陌生人给我零食玩具我是不会要的。妈妈给我看过很多防拐视频，我觉得陌生人给好东西都是骗子，想要带我离开，我也肯定大声说不。
5: 就是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是不是？我跟你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我好吃的呀？所以你肯定是有不好的主意，是吗？好，你要补充什么？
7: 他要拉我的话，我就大声说不。
5: 拉你的话，你就会大声说不，是不是？好，
7: 因为那里还有保安守着呢。
5: 对，就是我们可以大声的求救，是吗？好，李思杰同学，你说。
8: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大声的说不，然后对他说：“你赶紧走，不然我就告诉保安了。”然后再跑过去告诉家长或老师。
5: 是，就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可以威胁一下他，是不是？哎，你赶快走，不然我就要开始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保安，是不是？好。像一个同学呢，你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9: 拒绝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立马躲开，马上寻求大人的帮助。
5: 非常标准的答案啊。是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坚决不要去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跟对方走啊，第一时间要远离对方，然后我们去寻求大人的帮助，来保护好我们自己啊。好，你们的回答都非常的棒。
10: 你真棒。
5: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哈。在学校里边可能有时候免不了会和一些同学产生一些小矛盾。那你们如果

0: 跟同学发生了小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一般会去怎么做呢？张家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问问张家瑞同学吧。
1: 首先冷静冷静。如果是我错了，我会跟对方道歉和好。将事情说清楚。如果是我对的，那么我也要跟对方说清楚缘由。让对方跟我道歉。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向一格的答案。
2: 发生小矛盾先冷静，不争吵不动手，友好沟通，无法解决就请求老师或家长的帮助。
0: 好的，就是自己先去解决，解决不了我们再去寻求老师的帮助，对不对？好的，那再来听一听四杰同学的答案是什么。
3: 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可以稍微退让一步，然后找找都有什么错误。然后呢最好是两方都道个歉，这样能表达对对方的歉意。
0: 你很懂得换位思考和学会反思，是不是？就是发生了矛盾先来看看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有我做的不好，我们可以主动去承认错误。
3: 然后呢最好是不要引起打斗和争执的。
0: 是能够用语言去解决的，我们就不要通过这个行为，是不是？好，也非常不错啊，听了大家的答案啊。
4: 你真棒，
0: 大家都是安全校园安全小达人哈。那接下来再出一个附加题，夏季来临，我们能不能私自的下河下水去游泳，为什么？好，那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从李思杰同学先开始回答吧。
3: 我觉得是不能下水游泳的。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课堂，就是防溺水的一个课堂。防溺水呢，它主要是你要是下水之前没有做好那种拉伸什么的，你脚有可能会抽筋，然后到时候想呼救都呼救不了了。
0: 好，张家瑞同学。
1: 就是其实就算做完了拉伸也不能下河，或者下哪里野生地方。
0: 对，是的，
1: 因为下野生地方有一些会咬东西的，比如在淡水里面会有一些垃圾瓶啊之类的会扎脚。
0: 是的，
1: 要是实在想游泳的话要去游泳馆。
0: 对，补充的特别好，
1: 安全水域。
0: 是的，所以他补充了四杰同学。四杰同学说，我下水之前先去做一下热身的。
3: 我的意思是不能下去。
0: 好，知道。好，四杰同学急了是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不能私自的下野塘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3: 不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是那种有六个规则。
0: 有六个规则。好，向一哥同学很着急了，要分享了，来。
2: 不能下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扎脚或者抽筋。然后呢，如果私自不跟家长说的下水游泳，有可能会溺水。
0: 是的啊。好，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首先我们的观点一致，对吧？不能够随便的下水啊，然后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大人陪同，然后不在一些正规的游泳场所去私自下水，对不对？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夏季来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看到这天很热啊，我看到那小河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但你不知道水底下是不是会藏着一些比如说扎脚的东西或者一些水草，是吧？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啊，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错不错啊。那今天我觉得大家的校园安全小问答大家闯关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心理健康的小课堂。好，大家有没有信心依然是闯关成功的？
4: 有。
0: 看来真不错啊，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平时对这方面也是了解和掌握的很棒的啊。好，第一题，当你感到心情低落，学习有压力的时候，有哪些调节自己情绪的好办法呢？哇，像一个同学手举那么高，好，来跟我们分享吧。
2: 听听故事，放平心态，积极乐观的对待学习。
0: 好的，很爱学习，心情不好我们还要想着要乐观的去对待学习。好的，好，来张家瑞同学，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啊。
1: 就是学习。
0: 嗯，
1: 就是学习的时候感到心情不好，对吧？
0: 不是，学习感到心情不好。

0: 你就是你生活当中感到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学习有压力的时候，
1: 哦，那我会告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嗯，
1: 打打羽毛球，听听音乐，
0: 嗯，
1: 做深呼吸，
0: 嗯，
1: 去外面散步休息一会儿。
0: 哇，非常棒啊，很多种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心理，有寻求大人的帮助，有自我的化解，然后有转移注意力，是不是？嗯，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1: 我很多都是寻求大人帮助，
0: 哦，很多寻求大人帮助很正常啊。你现在还是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敢于张口寻求大人的帮助嘛，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嗯，好，思杰同学，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去放松放松，看看绿色，嗯，因为我觉得绿色可以让我们平静下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大自然，或者说我们去可以看一看绿色，对不对？嗯，绿色就是大自然，它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它会让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压力或者烦躁的时候会心情平静下来，是吗？嗯，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啊，当你看到身边有些同学，比如说啊，他们表现比你某方面更优秀，那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羡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哦，那我们刚才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这次从这边开始吧，好不好？嗯，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
0: 嗯，
2: 就是他，因为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能力，他们也是从不会练到会，
0: 嗯，
2: 他们非常勤学苦练才获得的。
0: 嗯， 嗯，
2: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0: 嗯，
2: 我们如果想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的。
0: 嗯，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那个结果，是吗？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做到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哇，非常棒啊。好，张嘉瑞同学呢？
1: 我会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去向优秀的同学学习，
0: 嗯，
1: 也会多发现自己的优点，
0: 嗯，
1: 定下小目标慢慢进步。
0: 嗯，是的，就是我要去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不要用我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去比，是不是？我看到别人好，那我就去向别人学习，然后我也去想一想我在某方面也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是吗？嗯，好，非常好。好，下一个同学，
3: 要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
0: 嗯，
3: 努力提升自己，不盲目攀比，放平心态，做最好的自己。
0: 哇，非常好，我每次在听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个老师在做一番总结一样，非常标准非常规范的这个答案啊。好，听了大家的答案，总之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去羡慕，但是不要去妒忌，对不对啊？羡慕其实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份动力，然后我们要记住别人很棒，我们也不差嘛，是不是？嗯，好，
3: 对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题啊。同学考试没考好，刚才我们这两题都是聚焦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不对？现在是这样的，你的同学考试没考好，他被家长批评了，他觉得自己哎呀很笨，然后他不想去上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开导和安慰他？嗯，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了了解了怎么去管好自己的情绪，下一步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这一轮我们从这边先开始，好不好？嗯，好，像一个同学你先开始说吧。
3: 我们可以先跟他说，
0: 嗯，
3: 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以后都不考好，
0: 嗯，
3: 你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呢再放平心态，多多练习，你以后肯定也会考好这个分数，
0: 嗯，
3: 不代表你这一次考不好就代表你以后都考不好。
0: 嗯，是，真的像个小大人在说话一样，确实啊。哎，你有时候没有考好，爸爸妈妈是不是这么去安慰你的？
3: 不是，他都是平常会骂骂我，然后呢我心里，然后呢就当没听见，然后呢就说，就自己心里在说，下一次我自己会努力的。
0: 哦，听你说完了，高老师都想抱抱你。我想你的妈妈听完了之后，她肯定回去也想抱抱你。其实你刚才那番话，其实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表现好的时候，你听到妈妈在批评你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渴望妈妈用你说的那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说，对不对？
3: 是的。
0: 哇，非常棒啊！来，我来抱抱你啊，非常棒。好，那我再来听一听张嘉瑞同学。
1: 就是同学，
0: 嗯，
1: 同学他，我会安慰安慰他。
0: 嗯，你怎么安慰啊？对啊，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你怎么去安慰他。
1: 嗯，就是，
0: 嗯，
1: 你现在比较伤心，
0: 嗯，
1: 我知道，
0: 嗯，
1: 就是你这次考试没考好的话，不代表下次考不好， 你可以多复习复习知识，预习新知识。
0: 哇，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
1: 写作业的时候认真对待。
0: 嗯，哇，我们这些同学啊，真的是情商小达人哈、啊。刚刚张家瑞同学做的非常棒的一步，就是叫做接纳别人的情绪和理解别人的情绪，是吗？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是因为你没有考好，是不是？然后接纳了别人的情绪，接下来又开始给别人去分析，说你下次可以怎么去努力，给别人提供方法。哇，太棒了啊！给你鼓鼓掌，特别好。好，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怎么说。
2: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0: 嗯，
2: 你是没有考好，但是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复习。
0: 哦，
2: 你要是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0: 嗯，哦，好，就是你也可以去给别人去提供帮助，对不对？也是能够去理解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感受，然后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啊！哇，你们都太棒了啊！
4: 你真棒，
0: 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非常非常优秀啊！看来今天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知识，还有心理健康的问答，你们都闯关成功啊！给你们再一次大大的掌声。好，那我接下来哈还有两个小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假如你们现在拥有了魔法，你拥有了什么样的魔法呢？你的第一个魔法是你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最想改造谁，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可以去改造一个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什么都行，或者是世界，或者是什么样的都行，你们是最想去改造什么？嗯，想想谁可以给我来分享一下。
3: 哎呀，
0: 嗯，
3: 好的，为啥要改造呢？
0: 嗯，你，哎，我听到有的同学啊，你要回答是吗？好，那你离近一点说。嗯，
2: 我想改造一下学校，让学校不要给我们布置作业。
0: 希望作业少一点是吗？啊，好，张家瑞同学呢？
1: 我想改造一下子作业，让作业稍微简单一点。
0: 嗯，哦，
1: 然后写的挺有意思。
0: 哦，好，
1: 写的很有意思。
0: 嗯，好，就是有时候作业会超出这个难度，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嗯，对，啊，有的。
0: 哎，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都是过于简单的，你的能力怎么去提升呢？
1: 就是我们那个数学学霸上面，
0: 嗯，
1: 就是那个我们的作业嘛，
0: 嗯，
1: 我们写的时候嘛，
0: 嗯，
1: 最后一般最后一题都好难，我爸爸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说我数学那一题对，不过我现在错的很少了，
0: 嗯，
1: 就那个最后一题错
0: 啊，好的，理解了，
1: 现在我错的很少了，
0: 嗯，好，像一个同学呢。嗯哼，
3: 没想好。
0: 好的，那我接下来问第二个魔法。如果你现在有未来望远镜啊，你希望看到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啊？像一格想好了是吗？
3: 我希望我跟我爸爸现在一样，也能开公司。
0: 哦，希望开公司。好，我们来听听张家瑞同学。
1: 就是。我比较想当像你那样的主持人，
0: 嗯，
1: 比较觉得有意思。
0: 好的，那加油努力啊，学好普通话，成为一名主持人，好吗？嗯，
1: 就是那个，我想当那个嘛。然后，要是未来的话，我想让我知识多一点。
0: 好，学会更多的知识是吗？
1: 我现在就觉得我比较好。
0: 嗯，好，李思杰同学呢？
2: 我觉得。
0: 离近一点，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嗯，
2: 我觉得我可以当老师或者一个主持人。
0: 好的，老师主持人，希望你们的梦想成真。哎，我其实觉得很好奇的哈，就是我以为会给你们一个这个魔法改造券，你们会想要去改变爸爸妈妈。
2: 啊？
0: 啊，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3: 哎，我现在想了，我想把爸爸妈妈改造的温柔一点。
0: 哦，改造的温柔一点。
1: 不是。
0: 好。
1: 嗯，本来就温柔
0: 哦，本来就温柔，不需要改造，很完美是吗？
1: 我觉得他们也不用改造。
0: 嗯，
1: 怎么肯我怎么忍心改造我家人呢？
0: 哎，我怎么忍心？好的，哇，真的是太有爱的一段话了啊。那你们知道吗，今天爸爸妈妈还送了你们一份特别的礼物，他们提前录制对你们的专属告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一格宝贝，六一儿童节快乐。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陪你的时间不多， 但每一天都在牵挂着你，看着你在学校里慢慢长大，学到新知识，还交到好多好朋友，我们特别替你开心。愿你永远保有这份天真，尽情玩耍，自在欢笑，大胆地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美好。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祝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0: 听完了什么样的感受？很感动是不是？
3: 对
0: 啊。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的。
4: 亲爱的女儿，六一儿童节快乐。十年时光匆匆，你从懵懂的小娃娃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你的每一次幸福，每一个笑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6: 童年短暂又美好，希望你好好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对世界保持好奇，对身边人保持善意，活得温暖又坦荡。
4: 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既有孩童的天真烂漫，也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大胆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小小梦想。
6: 累了就回头看看，爸爸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我们会一直陪伴你，陪你慢慢长大。
4: 愿你一生被爱，一生快乐，节日快乐，我们最爱的女孩。
0: 爸爸妈妈一人一段儿哈，像朗诵一样，是不是？哎呦，我看你都哭了，你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嗯，特别感动，是不是？
2: 不是，我听他的时候就特别想哭了。
0: 听他的时候就想哭了。好，那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嘟嘟的爸爸妈妈给他的祝福。
7: 张嘉瑞宝贝，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懂事，爸爸妈妈特别开心，也特别为你骄傲。一年级的你元气满满的，希望你的眼睛里永远闪闪发亮，对身边的新鲜事物一直充满兴趣。童年的时光特别美好，好好玩，认真学，尽情享受每一天的快乐吧。以后的路还很长，不用慌张，一步一步慢慢走就好。家永远是你温暖的小窝，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爱着你。愿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0: 也是非常温暖的话语哈，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永远一直都在的哈。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三位小嘉宾用声音展示了才华，表达了想法，我们也一起学习了守护身心健康的宝贵知识。那最后呢，也祝愿所有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老师们工作顺利，全体同学儿童节快乐。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最后几位同学一起说再见，好不好？拜拜。嗯，好，我明天见。

0: 气也太好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爱你在路上，咱们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今明两天啊，全省基本没有降水。三号起呢，我省南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降水预报啊。明天呢，江南局部有雷阵雨。三号起呢，我省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三号到十号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呢，三号还有五号、六号和八号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天气。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的变化。六号之前呢，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呢，从今天起一直到五号，那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会超过35度。七号到十号，全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咱们全省的具体预报。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的局部地区呢

会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星期三，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那到了四号星期四，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到六号，也就是周五周六两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本周日也就是七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下周一八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九号星期二，也就是下周二啊，江北是多云，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星期三，也就是十号，下周三呢是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日新鲜会，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今天的日子的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一起说一说儿童嗓音门诊。从咕咕坠地到牙牙学语，再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体现在这些声音上。像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啊是声带不能这个闭合，背后呢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那这个六一，我们一起去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1: 梦梦梦梅花开，
2: 梅花开，
1: 梦梦梦梅花开。
3: 这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 梦梦梅花开。
4: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陆续就显现出来。
4: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4: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4: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5: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4: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4: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6: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8: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4: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 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4: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2: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7，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呢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指南旨在贯彻落实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呢？
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3: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与行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将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蔡金芳分析，
3: 树立正确消费观有助于克制享乐心态，强化规则意识，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风险。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被裹挟参与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分析，
4: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么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2: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分析，
5: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容易冲动，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得不到疏导，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在人际冲突方面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争执、欺凌、斗殴啊等这些不良行为。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诱发故意伤害等一些暴力犯罪。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啊，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啊，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 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江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总的原则是坚持疏堵结合。
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2: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赵俊福表示，
5: 我们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方孝孺、绿远。无先己思而后天下之虑，无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贵，无以耳目之余。 而为赋新之志，无苟一时之安而招终身之累，难操而易纵者情也，难完而易回者名也，贫贱而不可侮者志节之真也，富贵而不可由者义气之盈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要把个人的一己之私放在前面，而不考虑天下人的功利。 不要看重个人的身外之物，而忘记了上天赐予的责任和福禄；不要沉溺于耳目的娱乐，而忘了修养身心；不要贪图一时的安逸，而招来终身的拖累。难以把握而易于放纵的是感情，难以完满而容易毁掉的是名声。生活贫困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没有高远的志向和坚贞的节操。 家庭富裕、身份尊贵的人不能沾染傲慢的习气和轻浮的作风。这段话出自方孝孺所作《家人真》。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训志，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家人真》是方孝孺为家族之人所作的规劝之言，包括序言和正伦、重祀、律远等15个部分。 在律远的这部分，方孝孺告诫家人要正确的处理公司关系，把天下功利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放纵耳目之余，要重视修身养性，涵养道德，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2: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

0: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

0: 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什么？
2: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3: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4: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电影《特立独行》定档的消息。然后这个白敬亭和魏翔这对组合啊，在新片里面的表现，包括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有哪些看点啊，包括这个主创团队到底实力怎么样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定档的亮点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特立独行》这个电影，它的两位主角，他们的人设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反差？
1: 就是这两个人的人设，就是一个极端。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就是他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然后也非常的正义，但是他就是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做事就是特别直，他完全不会拐弯抹角，在社交场合就跟一个刚进城的小学生一样。
2: 所以他是那种一根筋到可爱的程度。
1: 对，可以说他是那种就是零心眼子。然后魏翔演的这个老夏就是他的对立面，他是一个在职场里面混了很多年，非常懂得各种潜规则，他就会很圆滑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给王长海就是各种兜底。这两个人的互动就是一个是一冷一热嘛，就整个电影的这个喜剧氛围就起来了。
2: 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特别新鲜的设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这个电影就是它是把这个超英的题材和这个小县城的这个职场结合在一起了。就这个拥有超能力的王长海，他其实在小镇上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并不是什么外星的威胁啊，他最大的难题其实是办证、开证明，还有各种人际关系，这个就很接地气。
2: 听起来就是一个超级英雄也得被现实狠狠的上一课。
1: 对，就是他这个设定就非常的大胆，而且很有喜感。就包括他们的这个海报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预告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这种很荒诞的场面，比如说这个超人他要敬酒啊，然后这个开会的这种仪式感和这个混乱交织在一起，就是让你觉得又有那种超现实的那种幽默，又有很多人都能共鸣的那种。
2: 那这个特立独行他是怎么做到让这个荒诞的剧情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这种强烈的共鸣的？
1: 这个电影就是他用了这个超人来到了这个小镇，遇到了一堆办不成的事，就是把这个荒诞和这个现实拉得非常的近。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超能力在这些关系网啊，然后各种证明啊面前都完全失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现在社会的一些规则的一个调侃。包括他这个要不要坚持自我还是要去随波逐流这个选择，其实不光是映射了我们现在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些代际的冲突，其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2: 是，
1: 对，就是他这种荒诞和现实的交织让这个电影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幽默。

0: 感和思考的空间。
1: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电影的第二大看点，就是这个超英遇上了人情世故。对，这个王长海他这个组建这个战斗小队到底是栽在了哪些人情的难题上？
0: 他就是完全不懂这些拐弯抹角的东西啊，他一上来就把关系户啊，还有一些这种老油条啊，全都得罪了。然后他说话又特别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留面子，所以他第一天就把本地的这些势力全都惹了一个遍。
1: 这就感觉他像是一个拿着那个超能力的钥匙，但是开不了现实的锁。
0: 对，就是这样啊。他的那些超能力在这些证明啊，然后这个审批啊面前就是完全没有用。他也不懂怎么去敬酒，他也不懂怎么去拉关系，他就觉得我只要靠实力就可以，所以他每一步都磕得头破血流，所以他这个组队也是一塌糊涂，就这个小镇的这个复杂的人际网就把他这个超级英雄打的是满地找牙。
1: 那老夏这个角色在王长海适应小镇生活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做了哪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操作？
0: 老夏就是他的这个人情世故的教练，就他会给他现场教学怎么去敬酒啊，怎么去说场面话，然后怎么去解释这些话里有话呀，包括就是他每次闯了祸都是老夏出来给他打圆场，把这个事情用一些本地的这种规则把它解决掉，但是老夏每次都被他这种一根筋给整得哭笑不得，所以两个人的这种互动也是整个电影的一个笑点担当。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用超英这个题材包裹着这个现实的故事，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0: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超能力和这个小镇的规则做了一个反差，然后让这个英雄的这个成长变成了一个，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跟人打交道，学会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他这个就像是一个寓言故事一样啊，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沟通的难题呀，包括一些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呀，都变成了一些很好笑的桥段。所以大家在笑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反思。对，这个是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巧思。
1: 我们来聊第三部分啊，主创的实力。就这个特立独行的这个导演啊，他有什么让人信服的过往成绩？
0: 这个导演其实他一开始是搞舞台剧的。对，他有自己的戏剧工作室，然后他的那些作品啊，像什么《天堂的隔壁是疯人院》啊，《你是疯儿我是傻》呀，在京沪一带也是掀起过不小的波澜的啊，就是很受小剧场的观众喜欢。
1: 原来他是从舞台这个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后来就是转型做电影嘛，他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就直接就是冲到了26.27亿的票房，是当年的票房季军。对，而且他是既会写又会导，他对这个故事结构啊，人物的这个独特的设计啊，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他的电影总是有很新鲜的笑料，又有一些小人物的那种温情和思考。所以这次他来做这个特立独行，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让人期待他会有一些突破和升级。
1: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就是这个主演的这个组合就很有火花，就是白敬亭他那种很清新的这种少年感啊，然后加上他这次又很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在里面演这个王长海，魏翔的话就是他的那种自带的这种笑点和他的那种小人物的智慧，让这两个人就非常的互补，就这个化学反应就非常的对。
1: 配角是不是也挺有看头？
0: 配角也很厉害啊，就是有喜剧老将，还有就是这个狂飙里面的这个星星，还有就是很多这种熟面孔的实力演员，就是他们的加入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就更有层次，然后也更热闹，再加上就是导演他很会调配这些演员，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演员方面的一个保障。
1: 你觉得就是这个主创团队他们过往的这些经验，会给这个特立独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加分项？
0: 这个导演他就是一直都是在做这种，有一些荒诞的设定，然后但是又很贴地气的这种故事，他很会用一些比较新鲜的这种叙事方式去讲一些现实的矛盾啊。这个是他很擅长的，在这个片子里面，他也依然延续了这种很擅长的东西。再加上他的这个团队是这个曾经打造过爆款喜剧的团队，又有这个很会混搭的这种实力演员和这种自带流量的年轻演员的这种 这个组合，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特立独行，就提前已经锁定了比较高的关注度和比较强的这个票房的号召率。嗯，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片子很有可能是今年暑期档的一个黑马的原因。
1: 对，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了呢？啊，这个特立独行 7月3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2: 到时候大家记得走进电影院，咱们一起感受这场笑泪齐飞的超英喜剧。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一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现场抢救他，小强，我给他们。
3: 完事现在刁难你了，
2: 没有，作为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
4: 就是我小舅，我也不能阻拦他。
5: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6: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7: 保险也没有。
8: 电报告，每次都有新说法。
9: 银行流水也来了。
10: 都行。驾驶证。
11: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2: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3: 没有拉倒吧？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14: 真是太难了。
15: 我觉得。
16: 你应该跟县长送点礼，成立战斗小队必须要办相关手续，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幼稚。为了生存，做过一些违背内心的事儿。
17: 月球来了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18: 常二啊，
19: 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8: 哎，领导，那特别远，那手续那个。
20: 再接再厉啊！啊。
21: 客厅收一收。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啊，这个电影呢类型特别丰富，然后有很多的国产的新片，同时呢也有很多进口的大片，所以感觉今年夏天大家的观影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2: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档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亮点。
1: 好的，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的整体的定档的情况啊，就是这一次有多少部电影，然后类型分布上有什么特点。
2: 据我所知啊，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电影定档在2026年的暑期上映，然后类型的话也是非常丰富，像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各种类型都有。那既有我们国产的一些备受关注的新片，也有一些海外的热门的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对，就是整个暑期档会有各种影片轮番上映，感觉整个夏天电影院应该会非常的热闹。
1: 然后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历史题材的电影，今年暑期档的历史片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就是背后的历史事件或者说他想传递的情感。
2: 那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年有2部历史题材的电影都非常的聚焦于重大的历史时刻。那一部呢就是叫四渡，它是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然后展现了红军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用智慧取得了胜利。对，而且今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这部电影也是一种特别的致敬。
1: 那另外一部呢？
2: 另外一部呢是叫《澎湖海战》，它是讲1903年侍郎率领福建水师收复台湾的这个关键战役。
1: 对，
2: 然后它其实既还原了当时的这个激烈的海战，同时呢也突出了两岸同根同源、分江必合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1: 历史片讲完了，然后我们来说说国产动画。那今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有什么创新点，或者说有什么新的题材？
2: 今年的国产动画也是非常有看点，就是有一部叫《中国动画100年》，它是用一些经典的片段和珍贵的影像，来梳理中国动画这百年的发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让你看到中国动画从无到有，然后不断的创造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对，所以它其实特别容易唤起大家的童年的记忆。
1: 听起来很有年代感。那其他的动画在故事或者说风格上面有什么突破吗？
2: 当然有啦，比如说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是聚焦在东汉末年，然后以争夺洛阳为切入点，给你展现了一个非常权谋然后非常英雄的这样的一个三国的世界。还有一部是叫《大圣崛起》，它的设定是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然后孙悟空护送唐僧去取经，但是呢他却跟他的同族的兄弟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个其实是关于信念和立场的一个大碰撞。
1: 真的是各有各的看点啊。
2: 对，
1: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暑期档的爱情片。今年的爱情片都有哪些新鲜的设定，或者说有哪些新的类型？
2: 今年的爱情片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的题材也挺广的，比如说这个《爱是愤怒》，它其实讲的就是小城里面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重重压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相互守护然后一起成长的。它是一个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有一部是叫《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是一个科幻加爱情，它的背景是一个虚拟和现实交错的世界，然后男主角阿志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人，但是当他遇到了神秘的女孩小一之后，他的这个认知的边界就被彻底的打破了，然后他就卷入了一场关于真假、情感和自我的一个非常烧脑的探索。
1: 哦，这个设定真的挺新鲜的，他一个现实一个科幻，
2: 对，
1: 然后都能戳到不同的观众。
2: 对的，那我们下面就说说这个喜剧片吧。喜剧片今年暑期档也有一个大家期待的续作，年会不能停2，它是原班人马回归吗？它的这个剧情主要是讲什么呢？
1: 是的，就是这个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续作，年会不能停2。 他是原班人马回归啊，然后依然是用非常夸张又很真实的这种方式来给你展现职场里面的那些啼笑皆非的场面。
2: 对，那这一部里面的故事会跟上一部有什么联动吗？
1: 这个续集呢，主要是讲刘奔和马杰这对打工人的搭子，他们在公司里面又遇到了新的幺蛾子，然后他们一边要努力的升职加薪，一边要去适应公司里面那些奇奇怪怪的规则。
2: 对，
1: 然后他其实是延续了上一部的幽默的风格，但是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笑料，让你在笑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对职场的共鸣。
2: OK， 聊完了国产片，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暑期档有哪些进口片吧。尤其是有哪些动画片或者说热门的 IP 系列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的。
1: 今年暑期档的进口片确实挺亮眼的，就比如说这个加菲猫家族，它其实是一个重映的经典，但是它这次带来的是加菲猫和欧迪的一个全新的冒险，他们两个意外的被卷入了一场绑架案，然后呢又跟加菲猫的亲生父亲维克重逢了，所以整个电影就是充满了这种合家欢的笑料，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2: 感觉是会让人笑个不停啊。那其他的动画片还有什么看点吗？
1: 另外一部就是《玩具总动员5》这个系列也终于出续集了。那它这一集的话是聚焦在数字时代的童年，所以当智能玩具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这些传统的玩具他们就遇到了被冷落的危机。那胡迪和巴斯光年他们必须要带领大家去展开一场关于陪伴和成长的全新冒险。
2: 听起来也很温馨啊。那除了动画片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类型的进口片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1: 有啊，那像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就是把小黄人带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然后他们为了拍电影召唤出了超级怪兽，所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笑料。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诺曼底72小时，它是聚焦在二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然后它是用天气预报作为一个全新的切入点，给你揭秘那些决定战争走向的幕后的较量。
2: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2026年暑期档的各种类型的电影，就是从国产的动画到历史大片到爱情喜剧，再到进口的这个热门 IP， 感觉真的是选择困难症都要犯了。
1: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大家记得提前订票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2: 拜拜。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

0: 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啊，他们时隔15年之后，再次杀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对，虽然整体实力并不是被看好，但是他们的这种坚韧的斗志和团队的精神，还是让大家非常期待他们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的表现。
2: 没错，没错，他们能够重返世界杯舞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1: 我们先来讲讲南非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些跌宕起伏。你可以带大家回顾一下他们曾经作为东道主的经历，还有他们在过去这15年间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节点吗？
2: 好的，南非队呢，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作为非洲大陆的第一个世界杯东道主，其实当时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小组赛1胜1平1负拿到了4分，但是呢，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啊，他们没有办法晋级淘汰赛，这也让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小组没有出现的东道主。
1: 哦，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对，确实是这样。从那之后呢，南非足球就陷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低谷期。直到2026年的预选赛，他们在最后关头力压尼日利亚，才时隔15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啊，这对于南非的球迷来说真的是一个久旱逢甘霖的好消息。
1: 了解了，那南非的足球到底有一段什么样的发展历程？
2: 南非的足球史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从196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因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因，南非被国际足联禁赛了30年。这30年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参加世界杯，也几乎没有任何国际比赛可以打，所以他们就彻底的被世界足坛遗忘了。
1: 这样啊，那南非队在回归国际足坛之后都取得过哪些比较突出的成绩呢？
2: 他们在1992年正式的回归了。然后1996年就在本土举办的非洲杯上面一路过关斩将，决赛2-0战胜了突尼斯，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非洲杯的冠军。那也是南非足球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1998年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的正赛，虽然小组赛没有出现，但是他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2002年也是只差一个净胜球就可以小组出线，再到2010年作为东道主又是同样的剧情，也是差一个净胜球没有办法从小组出线。哎，从那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连续缺席了2014、2018和2022年的世界杯，而且在非洲杯上面的成绩也是非常的惨淡，甚至有的时候连决赛圈都没有办法进去，就彻底的沦为了非洲的二流球队。
1: 我们再来说说南非队现在的阵容，还有他们的主教练。其实很多人都好奇，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既没有什么世界级球星，整体的身价也不高，那他们靠什么去跟其他的强队抗衡呢？
2: 他们现在阵中确实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目前身价最高的是效力于英超伯恩利的前锋莱尔福斯特，他的身价是800万欧元，然后其他的大部分球员都是来自于南非本国的联赛，或者说一些比利时啊、荷兰啊这些二级联赛，所以整体的名气上面确实没有办法跟那些传统的豪强去相比。
1: 那他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2: 对，其实他们最大的倚仗就是他们的主教练雨果·布罗斯。他是一个非常熟悉非洲足球的人，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带领喀麦隆爆冷拿到了非洲杯的冠军，然后他在2021年接手南非队之后也是彻底的改变了球队的风格，他让球队变得非常的有纪律性，然后拼抢也非常的凶狠，整体非常像一支铁军，所以他们才能够在预选赛中力压尼日利亚直接出线，这靠的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整体的战术执行力。
1: 那南非队在这个小组当中整体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短板？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优势？
2: 他们的 FIFA 排名只有第60位，是小组里面最低的，然后他们的总身价只有4115万欧元，还不到墨西哥的一半，也不到韩国的1/3，跟捷克比也差了不少，所以说在硬实力上面确实是处于下风，无论是技术还是身体还是速度，他们可能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什么包袱。毕竟他们已经15年没有打过世界杯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回来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1: 那南非队在 A 组当中想要突围的话，有哪些比较现实的可能性？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墨西哥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然后捷克和韩国会争夺另外一个直接出线的名额，所以南非就成为了大家眼中的送分童子。但是足球这个东西是圆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像2010年的时候他们也被外界看衰，但是最后逼平了墨西哥，还战胜了那支内乱不断的法国队。
1: 这么说的话，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机会啊。
2: 确实，虽然他们整体实力处于下风，但是他们的求胜欲望还是很足的。不过想小组出线确实难度很大，估计最后就是可能拿到一两分，或者说最多赢下一场比赛，然后最终排名小组第三或者第四，结束他们的这次世界杯之旅。
1: 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聊了南非足球从高峰到低谷再到复苏的全过程，也聊了他们即将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2: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是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6月1日，这一天是新中国第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北京主会场设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5000名儿童与各界代表参加，苏联、朝鲜等国儿童应邀出席。毛泽东为《人民日报》题词庆祝儿童节，朱德勉励儿童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锻炼身体，建设新中国。六一国际儿童节是1949年11月，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设立，为悼念二战中死难儿童。接下来我们说说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的前身，在陕北瓦窑铺创立，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这是70多年前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的见闻。他所说的高等学府，正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共设3科，第一科主要培训军师两级干部，第二科主要训练团营两级干部，第三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主要培训连排级干部。这批学员全部都来自中央红军和15军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也就是高级科，这科学员有38人。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当时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伤疤3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

鼎鼎的学员，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200万银元之巨。所以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1936年7月初，因国民党军进攻瓦窑铺，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宝安县城附近。这是一座偏僻小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上课住宿成了问题。为尽快建好校舍，抗日红军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他们将窑顶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了一些木料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还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和床铺，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十分用功，大家努力克服困难，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甚至有些讲义纸张用的是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由于窑洞里光线不足，白天时学员们在外面看书，到了夜晚，学员们便在油灯或烛光下捧着书本看得津津有味。艰苦的环境没能阻挡学员们求学的脚步，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一切挑战。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的毕业生为部队充实了大批高素质的军政干部。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从此抗大就像一块大磁铁，把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吸引到宝塔山下，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结束，学校开办期间共培养10多万名抗日干部。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898年6月1日，维新派妇女团体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近代首所自办女校。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青岛到济南全线通车。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中。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二期竣工蓄水。2008年6月1日，限塑令在全国超市卖场实施。国际方面，1831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罗斯发现北磁极。1910年，斯科特探险队启程赴南极。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8:08，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明天呢，江南局部啊会有雷阵雨。从3号起呢，我省的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3到10号小麦主产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3号、5号、6号和8号局部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的变化。6号之前啊，咱们安徽省最高的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呢1到5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在33度以上，局部呢超过35度。7到10号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天的咱们的今日锦囊呢，从省直机关书画家协会举办的国画专委会成员作品交流展开始说起。今天上午，由省直机关书画家协会、省书画院美术馆主办，协会国画专委会承办的物象与心象省直机关书画家协会国画专委会成员作品交流展在省书画院美术馆展出。此展是国画专委会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展览，呈现了专委会成员的积极探索和创作面貌。66件作品是14位画家数十年默默探索的阶段性成果，更是他们心向世界的敞开。这里展示的不仅是山水人物花鸟的物象，更是时代变迁中个体精神的心象图谱。开展结束后，进行了作品交流展座谈会，参展作者踊跃发言，畅谈创作思路、研习心得与创作方向。此次展览是省直机关书画家协会落实3个服务宗旨要求，助力省直机关文化建设阶段性成果汇报，为协会会员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为协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啊是 13.7%， 尝试电子烟率呢是 13.5%， 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
2: 果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啊。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
3: 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这样危害会降低吗？
4: 在传统卷烟的基础上再交替的吸一些电子烟，那么不光把传统卷烟的一些危害留下了，同时把电子烟里边掺杂的一些新的有毒的东西一块加进去了，那么对于人体来说这个是双重打击。
3: 添加保健成分的烟草制品真的能保健吗？现在有很多烟草产品宣称添加了茶、花、中药甚至是酒，商家将其包装成天然、草本、健康的形象。专家指出，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监管盲区的有害的类烟制品。任何植物在高温燃烧下，有益成分如茶多酚、维生素等都会瞬间分解变性，同时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多国研究已证实，草本类烟制品燃烧会生成多环芳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显示，部分类烟制品焦油含量甚至超过传统卷烟。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啊，我国烟民总数超过3亿。关于吸烟还有戒烟的误区呢，同样有很多。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真正的为健康赢得转机。
3: 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对吗？
5: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一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两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3: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5: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3: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6: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不少人戒烟屡屡失败，会陷入戒烟再到复吸这样的恶性循环。戒烟只能单纯的靠意志力硬扛吗？
3: 烟瘾发作时，持续时间仅3至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及时替代方法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6: 我们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凡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这个是需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专业的指导的。
3: 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北京时间18:21，我们继续打开今日锦囊，来说一说一位网友他在网络上的一个分享啊，主题呢是过得好的人大多不吱声。这位网友叫做 Rebecca 啊，他说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呢会刷一些推送的帖子啊、短视频啊等等，总是能够看到各种人啊会诉说自己的婚姻、家庭、职场、学业等等的一些的苦难啊，吃的苦头，让他觉得呢有很多的负能量。然后他看到啊，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看太多的苦难文学，虽然这些故事呢会告诉你你不是那个最惨的人，但是解决不了你现在现实的问题。因此呢，他想会不会过得好的人不会轻易的在社交媒体或者是社交平台上招摇，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当下的幸福生活其实是一种并不稳固的偶然。那维系和珍惜这种偶然性的方式就是保持低调。他们呢，也许从不幸的童年或者水深火热的职场环境中艰难地爬出来，才有了当下的生活，见过了太多拜高踩低的人，所以呢，不想过多的炫耀，不想呢给那些看他们眼红的人可乘之机，再或者说自己过得好的文章呢，因为可能没有什么争议性啊，没有矛盾冲突啊等等，没有太多的流量。他想啊，也许现实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就像是小学的时候啊，咱们都学过的一篇课文叫做《小马过河》一样，你亲自走了这条路才知道好不好走。也许呢，你根本不会遇到别人说的那些个问题，或者呢，这些问题看起来啊，这个看到你来了，或许就让路了呢。他的这篇分享下面有很多的网友啊热议啊，这位星星啊，他的这个名字是星号，说呢，没错，你看啊，医院里扎堆的都是有这样或那样毛病的人，正常健康的人谁会没事天天泡在医院里呢，对不对啊？当然这除了这个职业啊，咱们得在医院里待着，之后就是正常健康的人不会没事就往医院跑。这位杰琼说，有认知能力的人从别人发的帖子里提取一些相关信息，找到坑，等自己遇到类似的坑的时候呢，就能够火速的绕开或者是跳出来。而大多数发帖的人啊，只是感受到了痛苦，发泄一下情绪，求认同，求安慰，求抱抱。那对于指出这些问题的评论呢，十分抗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位网友他分享的帖子呢，对于大家是有一定价值和分享。这位默默啊，他说呢，很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还有回复的人。他说啊，他是大学生，有很多事情呢是在各个帖子当中，学会看讨论，然后从中总结的，可以说呢是非常感谢打引号这个讨论的过程，看到别人哦，原来啊是这样想的，原来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才这样想的。他说呢，自己未成年，所以呢他的未成熟的这部分是通过大家的讨论缓慢成长起来的。ZZZ 说，有段时间啊过得很平稳，那时候呢工作还过得去，好几个月都懒得在这个浏览媒体或者是浏览一些社交平台，也不想发任何的帖子，因为呢过得好，所以呢不想被打扰，只有烦躁或者叫焦虑的时候才会经常上网，就说比如现在。Tiamo 他说呢，真正过得好的人会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世界里，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会想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分给不相干的人。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待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你的看法。

0: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墨西哥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作为世界杯的东道主，他们究竟有哪些优势和短板，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阵容当中都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2: 对，这个话题确实很有意思。
1: 我们先来看看墨西哥的足球简史啊，这个国家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以及在中北美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2: 墨西哥可以说是中北美地区的传统足球强国，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2026年这届世界杯，墨西哥总共17次杀入世界杯的正赛，这个成绩在中北美地区绝对是顶尖的。
1: 听起来好像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应该是有很多亮点的。
2: 对，
1: 那他们最好的成绩是
2: 墨西哥队时有不少知名球员，比如说皇马的传奇射手乌戈桑切斯，巴萨梦二时期的中场核心马克斯，还有花蝴蝶坎波斯。不过墨西哥从来没有过各个位置都顶级的黄金一代，所以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也仅仅是2次8强，其中一次还是在1986年作为东道主拿到的。他们的世界杯成绩其实还比不上美国，因为美国队在首届世界杯，也就是1930年那届就拿到了季军。
1: 现在来关注一下墨西哥队现在的阵容以及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2: 对，
1: 你觉得他们现在这些球员有什么特点？
2: 现在墨西哥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世界级的球星，也没有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他们阵中身价最高的是一名25岁的中场球员埃里克里拉，他是在墨西哥本国的蓝十字队踢球。
1: 墨西哥现在的整体实力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
2: 他们现在非法排名是第15，其实这个排名是有点虚高的。
1: 对，
2: 而且作为东道主，他们也不用打预选赛。进入2026年之后，墨西哥踢了5场友谊赛，3胜2平保持不败，还逼平了葡萄牙和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强队。但是友谊赛的含金量毕竟有限，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墨西哥在中北美地区是一流的，但在世界范围内连二流都算不上。
1: 了解了。那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和南非、韩国还有捷克分在 A 组，你觉得他们这个小组的形势怎么样？
2: 这个小组其实对墨西哥来说非常有利，南非实力很一般，捷克也已经没有了当年东欧铁骑的风采，韩国队也已经过了他们的巅峰期，所以墨西哥小组出现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1: 如果墨西哥小组出现的话，在淘汰赛阶段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2: 16强的时候对手应该也不会很强，但是如果能够打到8强，那墨西哥就很有可能会碰上实力非常强的队伍，所以他们作为东道主，这届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可能也就是16强。
1: 好吧，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墨西哥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2: 对，
1: 虽然说他们是中北美地区的劲旅，但是想要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有突破还是有不小的难度。
2: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4: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5: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22: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4: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

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4: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8: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

0: 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0: 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个纯真的节日，您是否想起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让人回味无穷。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潜回到那段美好的岁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创作于1982年，当时的罗大佑正在医科大读书，朗朗上口的旋律，略带酸楚的演唱，让人更加怀念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旋转木马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我们来听王菲2003年推出的《旋木》。清新的民谣，简单的旋律，衬托出了王菲声音的空灵和轻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2008年推出的歌曲《稻香》。在这首歌中，周杰伦用自己的童年趣事作为创作的起源，以玩趣般的歌词带领听众回到乡下的稻田。

童年已经远去，但其中的故事却让我们记忆犹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浩林演唱的《儿时》，歌曲中唱到的捉迷藏、发条青蛙、鸡毛毽子、大白兔奶糖，展现了一段年少时的慢时光。

孩子总怀有不知疲倦的好奇心，他们辽阔的想象力让他们居于一个丰富博大的世界中。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童年往事》。

尽管时光不会倒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一颗童心。你看世界是什么样子，世界就会反馈你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健2007年创作演唱的《童年》。这首歌是李健在父亲去世后翻看从前的照片时写下的。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资讯，最近阳光全天在岗，紫外线较强，体感有些小热，不过呢，又一轮降水就要来了。据安徽气象，未来两天我省以多云到晴为主，全省没有降水过程。六月三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三号、五号到六号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六月六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29到32度，其中六月二号到五号，淮河以北北部和六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度以上。七号到九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省城合肥预计未来七天，六月三号到四号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7到33度，最低温度19到24度，多雨的闷热模式即将回归，出门记得随手带把伞。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陪伴80后90后童年的菊萍姐姐要退休了。此前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菊萍公布了自己的退休日期，今年5月31号是她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迎来退休的第一天。她说6月1号退休是多么的有意义，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消息一出，很多80后90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菊萍姐姐要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真的毕业了。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5: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啊，生动六一，欢乐成长。 夏日缤纷，童心绽放。在这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节日当中啊，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无忧，向阳成长。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哈，来了三位小嘉宾，他们呢将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展示才艺，用智慧解锁知识，用童真来分享心声。那今天呢，不仅会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还会一起开展一些趣味的闯关游戏，还会来学习校园安全、心理健康两大成长必修课。我们今天主打的呀，就是快乐过节，展示自我，健康成长。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就让今天到来的三位小嘉宾登场，来进行自我介绍。谁先来？我们好，来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10: 大家好，我叫向一格，今年七岁了，我喜欢画画、跳舞，我很善于交朋友。
4: 嗯，很擅长交朋友是吗？现在在学校朋友多吗？有多少个朋友？
10: 嗯，很多
4: 很多。你交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你最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啊？
10: 就是我平常伤心的时候会有，平常有一些小朋友来哄我的。
4: 嗯，就是会去关心你的是吗？
10: 嗯
4: 啊，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去安慰你的是不是？嗯，好的，欢迎向一格同学。
11: 你真棒。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谁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张佳瑞，今年七岁半，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我感觉自己比较厉害的优点是数学比较好。
4: 嗯，数学比较好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数学是大概是百位数能不能计算得出来？比如说200+300知道是多少吗？
12: 500。
4: 哇，真不错啊，好，给你鼓个掌啊，真棒。
11: 你真棒。
4: 嗯，好，欢迎张佳瑞同学。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第三位小同学。嗯。
13: 大家好，我叫李思杰，来自合肥市万湖小学洞庭湖校区4年级了，今年10岁。我喜欢主持、画画、唱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画画。
4: 嗯，自己很擅长画画是吗？那你平时最喜欢画什么样的画呀？
13: 画那种非常可爱的那种小动物。
4: 哦，可爱的小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小动物？
13: 企鹅。
4: 啊，是企鹅啊。那画小企鹅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13: 嗯，就感觉画的稍微萌一点就可以了。
4: 哦，画的可爱一点，萌一点就好了是吗？嗯，好的。
11: 你真棒。
4: 好，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也欢迎我们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大小朋友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安徽之声的视频号在这个对话框啊，把你想说的话发过来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4: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陪你成长。今天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想问一问我们三位来到直播间的小同学哈，第一次走进这么专业的广播直播间，然后又这么近距离的面对着镜头和麦克风哈，现在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谁来跟我分享一下？嗯，如果谁说了可以举手。好，来，我们向一格同学。
10: 就是有点陌生。
4: 嗯，陌生是很正常的嘛，第一次过来，对不对？嗯，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已经过去有5分钟了，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0: 害怕。
4: 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是不是？好，紧张是正常的啊，没关系。嗯，好，那我再请这位女生。好，
13: 我觉得可能第一次来了这种非常专业的，会感觉 非常可怕。
15: 非常可怕，都那么害怕呀。好，两位女生都表达了。
13: 当然是我觉得现在将近5分钟了，我就感觉稍微好很多
15: 了。进行了5分钟就好多了是吧？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陌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恐惧的，对吧？然后慢慢的熟悉了，我们恐惧的心理可能不是说马上就消失，但是它会慢慢的下降，对不对？很正常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今天唯一的一位小男生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0: 我就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
15: 有点紧张。现在呢？
10: 现在嘛，就是我从进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好紧张。
15: 就还是紧张，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紧张。
10: 我录了我5分钟之后就觉得好点了
15: 啊，就好多了是不是？好，看来大家的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哈。没事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的小游戏，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
13: 好的。
15: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就是广播体操的手指操，你们知不知道？
13: 不知道。
15: 不知道吗？那你们先把你们的小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学校现在会做那个就是广播体操吗？1、2、3、4、5、6、7、8会做吗？
13: 我会做。
16: 我不会做那种。
13: 那个我们下午还会做的武术操。
15: 哦，好，那你看，
10: 对，我们下午也是。
15: 也是哈，那你来听一下我的口令，就是1、2、3、4，这个简单吧？我说一的时候，大家把小手伸出来，我们伸这个往外伸一点哈，这样让我们的视频是可以看到的，好不好？1、2、3、4，这是五，这个是五，6、7，这个是七，这个是八。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啊，1、2、3、4、5、6、7、8。好，我们跟着音乐来走一遍，好不好？觉得自己能不能这个挑战成功？
13: 可以试一下。
15: 可以试一下啊，那我们听好啊。
10: 可以试一下。
15: 好，我先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啊，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嗯，我们要不要来尝试挑战一下，稍微再快一点
1: 可以，
0: 的，
1: 可以，
0: 可以
1: 可
0: 吗？
1: 以，可以，可
0: 好，
1: 以。
0: 那我再来说一下啊。
1: 好。
0: 刚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清凉的夏天说哪个学校的？哪个学校的？啊，我们今天三位同学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哈，好像是有翠庭园小学是吗？
1: 对，翠
0: 还
1: 庭园的。
0: 有62中，还有望湖小学，哈哈，好的啊，欢迎三位优秀的小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来挑战一下难的啊，能做成什么样就
1: 可
0: 做
1: 以
0: 成什
1: 是
0: 么
1: 这
0: 样，
1: 样
0: 好
1: 吗？
0: 吗？啊，来，准备开始啊。
1: 我们体操嘛，
0: 对呀、啊，
1: 这第三这个就跟不上
0: 哦，就跟不上了哈，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太
0: 但
1: 快了，
0: 是太快了，没关系啊，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学会做这个。

0: 体操，而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放松一些了，对吧？放松一些了哈，心情就好多了哈。好，好多了，我们就来聊聊天啊。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中啊，这个童年是什么样的？好，哎，张嘉瑞最先举手，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的童年甜甜的，每天都超开心，上学学新知识，下课尽情玩耍，有爸爸妈妈陪着，有朋友相伴，还有超多有意思的事情。
0: 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有意思的事情吗？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有趣的事情。
0: 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还是很想知道。
1: 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和同学玩。就最近有好多不一样的剪刀石头布。
0: 哦，就是玩不同版本的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哈？好的，好，来向一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的童年是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的，每天都没有烦恼。
0: 哇，没有烦恼。现在是一年级，现在也没有写作业的烦恼是吗？是不是？妈妈会额外给你布置一些作业吗？
2: 会，但是布置的比较少。
0: 哦，好，看来现在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无忧无虑的哈。好，我知道李思杰是四年级的同学，对吗？那来说说看，作为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来说，你心目当中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童年可能是就是给你一把糖，然后一开始是甜的，然后后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苦涩的。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要制服就更好了。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学习难度没那么大，是吧？所以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到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能力要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我们学习的知识相对来说，也会更有深度，更难一些，对吗？但是你也说了，只要克服过去了就好了，是不是？好，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童年哈。那六一儿童节最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有没有已经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了？好，来张嘉瑞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最期待的是那个我想收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礼物。我现在收到了爸爸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1: 爸爸那礼物我比较喜欢玩。就是很大一盒的磁力枪。
0: 哦，小男生都很喜欢这种枪，是不是？
1: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拆散了之后不是固定一个形状，可以随便拼的那种。
0: 我知道，就是它可以，你可以自己创意的把它变成不同的一些形状，是吗？好的，已经收到了自己很喜欢的礼物了。然后我看到李思杰同学一直在看着我，是用眼神告诉我说赶快让我回答，是吗？那你来回答。
3: 就是我觉得我收到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是这个。
0: 怎么说？
3: 我妈给我买的，其实还有半个在我最好的朋友那块。
0: 就是你的小手链是吗？是妈妈买了给你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送给那个好朋友的。
3: 对。
0: 这就象征着你和你那个好朋友最棒的一份友谊，是吗？
3: 是的。
0: 就像是很多人说，就像是闺蜜啊，好朋友，你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是不是？好，那下一格呢？
2: 那种是闺蜜手链
0: 啊，对，闺蜜手链，你总结得非常好，是的，
2: 我最希望的礼物是爸爸妈妈在六一的时候呢，都陪陪我们，因为平常上班都是出差，经常出差，然后呢就没有经常在家里面。我希望六一呢他们多陪陪我们，他陪在我们身边，他肯定会给我们买礼物的。
0: 你真的好聪明，人都不在怎么可能会给我买礼物，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他的陪伴，然后他在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六一儿童节怎么样也得对我们表示表示，是不是这样？
2: 是的。
0: 那相比礼物，你更看重的其实是爸爸妈妈对你的陪伴，是吗？因为他们经常出差，是不是？好，我刚听了三位同学说了一下自己的童年以及自己期待的这个礼物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童年就是有很多的欢笑啊，然后很多的美好所组成在一起的啊。那六一呢，也是很多同学展示自我、绽放光芒的最好的舞台。你们在学校现在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什么文艺晚会吗？
3: 没有。
2: 有、
0: 你们有。
2: 有，但是我妈妈她经常出差没有给我报名，然后呢没有报名的也可以选、然后呢老师然后呢自己在上面表演自己的才艺，我表演的就是一个主持口才的那个绕口令、然后呢没想到没选上，然后呢我就没有上。
0: 好，没关系，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们向全省的听众来表演一下我们的才艺好不好？好。你有什么要说的？
3: 就是我们学校的不是才艺，我们学校的是跳蚤市场。
0: 跳蚤市场、集市活动，对不对？好，张家瑞同学。
1: 我们学校也是那个
0: 跳蚤市场，对不对？好，那没关系。
1: 是他们把那个跳蚤市场好像是淘宝。
0: 是淘宝集市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少年才艺秀，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圆一下我们这个向一格同学的一个展示才艺的梦想吧。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啊？
2: 彩色的梦。
0: 彩色的梦是一段小的朗诵是吗？
2: 对。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听你的朗诵吧。好，开始吧。
2: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片的草地绿了，大朵的鲜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
0: 结束了是吗？哇，非常的深情啊，给你一个大大的掌声。好，非常不错，带来的是彩色的梦的一段朗诵啊。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张家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1: 小蜗牛的坚持。
0: 是讲故事吗？还是？
1: 是个故事。
0: 好，是个故事啊。好，那你准备开始吧。
1: 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森林里可热闹了。一只小小的蜗牛想要爬到高高的山顶去看一看最美的风景。我的名字叫曼曼，爬得不快，可是我有大大的梦想，我要爬上山顶。小兔子看见了，蹦蹦跳跳地说：小蜗牛，小蜗牛，你爬得这么慢，别白费力气了。小松鼠也摇摇头：你肯定爬不到山顶的，快放弃吧。我爬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不停下脚步，一直往前爬就可以。小蜗牛不理会大家的嘲笑，一步一步稳稳当当慢慢往前爬，累了就歇一小会儿，歇好了就继续出发。一步，两步，三步，我不偷懒，不放弃，坚持到底。太阳慢慢向西走，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蜗牛终于爬到了高高的山顶。春风吹过来，满眼都是漂亮的小花和绿油油的小草，风景美极了。我做到了，原来只要坚持不放弃，再慢的脚步也能到达想去的地方。不怕慢就怕站，学会坚持终会发光。
0: 非常精彩的小故事。好，也送给你大大的掌声啊，也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坚持，不怕慢，只怕你不去行动，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思杰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李思杰同学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才艺展示？
3: 长安的荔枝。
0: 长安的荔枝是唱歌吗？还是？
3: 是。
0: 也是朗诵，是吗？好的，来，那开始准备吧。
3: 我是一颗荔枝，生长在岭南的枝头，你们瞧，我饱满红润，果肉晶莹剔透的，我可是荔枝园里的上等货。偷偷告诉你们， 我马上就要被进贡到长安，成为杨贵妃的御用珍品啦，好期待呀！听说长安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那什么都有，可唯独少了我们荔枝的踪迹。咱把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我们运到长安，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玄宗皇帝特意开设了一条荔枝专线，快马接力，日夜兼程，力求把最新鲜的荔枝送到贵妃案前。今日清晨，天还没亮，我和伙伴们就被小心翼翼地摘下。当我们被裹进棕榈叶，塞进湿润的竹筒时，就听见驿站外传来脆响的马蹄，终于要出发啦！从岭南到长安，要走5000多里路呢。我先美美的睡着一觉，等到了长安，我要用最好的气色面见贵妃。我要让长安城的春天因为我甜上3分。就这样兜兜转转，也不知过了几天，我突然感觉马停了下来，一定是到达长安城了。现在外面肯定热闹极了，百姓们夹道欢迎，期待能看看我的模样。然而，当我靠近竹筒，仔细聆听外面的声音，听到的却是人们的抱怨。听说为了送这荔枝，快马都跑死好几匹了，这一颗荔枝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够咱们10户人家辛辛苦苦缴纳1年的赋税啊！我心里猛地一惊，原来我这点田竟是拿这么多人的苦换来的。当我被送进梦寐已久的华清宫，它尝起来会是甜的吗？还是会尝到这一路的汗，百人奔波的累，还有10户人家的盼？这一路送的不是荔枝，是大唐的兴衰。
0: 哇，太棒了，我们现场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哇，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去啊。三位同学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仿佛在这个直播间看到了三位未来的我的同行小主持人和小小朗诵家啊，真的是非常不错，非常的精彩啊，会才艺又敢于去展示啊，真的是在成长路上特别闪光的品质。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聊你们心中的童年，然后呢也欣赏了你们精彩的才艺表演。那么童年要想更加的快乐健康，除了培养兴趣爱好，学会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们觉得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李思杰同学，是的哈。那在稍后啊，我们就一起进入成长知识大闯关啊，我要来再考一考大家对校园安全还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稍微的休息一下，我问问大家，这会儿还紧张吗？
2: 不紧张了
4: ，
2: 是不是？现在已经在这里比较熟了、
0: 比较熟了哈，完全放松了，对不对？
4: 多长时间了？
0: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因为我们再过1分多钟，我们就要开始出广告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来知识大闯关，大家有没有信心能够闯关成功？
2: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啊，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0: 如果我有一张魔法改造卷，我想让爸爸改掉总低头看手机的习惯。我特别希望在我写完作业的时候，爸爸能放下手机，陪我一起聊天、做游戏、出门散步，这样我就可以拥有更多快乐的童年时光了。
1: 我希望改掉爸爸妈妈冤枉我的习惯，因为有一次爸爸妈妈给我们买了一杯饮料，妹妹不小心把饮料搞洒了，妹妹把饮料递给我，妈妈就以为是我搞洒的，所以我想改掉爸爸妈妈冤枉我的毛病。
2: 我想改掉妈妈的坏脾气，因为我每次考试一考不好，妈妈就会骂我，我写作业慢了她就会骂我，我很难过。我想改掉她这个坏毛病，希望她温柔点，我会完成我的作业。
3: 我希望改掉爸爸妈妈下班晚。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今天啊，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特别直播生动六一欢乐成长。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来了三位特别棒的小嘉宾啊，他们用声音展示才艺和智慧。那么我们在上半场呢，欣赏了他们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闯关校园安全知识，来聚焦少年的内心世界，来探讨心理健康，一起学习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接纳自我，如何向阳成长。大家也依旧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随时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啊，首先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的大闯关啊，我们进行的是校园安全小问答。因为六一嘛，我们说到的是孩子要快乐成长，那安全呢是快乐学习和玩耍的第一道防线哈。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闯关了，我想先问问我们三位小嘉宾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信心觉得说，哎呀，这些校园知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6: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5: 好，没关系啊，我们是重在参与，重在学习。好，张佳瑞同学说，
7: 是老师，就是这个校园安全第一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主任不让我们下操场。
5: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问问大家啊，
7: 要是假如的话，
5: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下课铃响了，同学如果说往操场跑，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刚才张佳瑞同学说的是老师不让我们往操场跑，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大家下课铃不一定是要往操场跑了，就是下课了，大家都要开始放学了，要走了啊，很多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哇，都举手了，那都举手，那这样啊，你们先把手放下来，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再举手好不好？如果我说三二一有人举手，那就输了啊，必须听到三二一举手才能举手好吗？啊，刚刚中途休息的时候有小同学跟我说，哎呀，体会了一下当主持人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在直播间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哈。好，准备好了啊，我说三二一举手你们才能举手啊。好，三二一。哎，我说举手了吗？我没有说举手啊。好，我们再来啊，三二一举手。好，李思杰同学是最快的，好，我们请李思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
8: 我会跟他们说，地上可能很滑，要用走代替跑，不要拥挤。
5: 不要拥挤，然后要慢慢走，不要跑，是不是？好，那香一格同学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来听听看。
9: 人多不能乱跑，自觉靠右慢行。不推搡，不拥挤，注意安全。
5: 好，非常棒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要掌握的一个小规则，是吗？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张佳瑞同学。
7: 我会告诉周围的小朋友不要拥挤，注意安全。
5: 就是不仅

0: 是要关注好自己，对吧？我们也要去提醒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下课铃响了，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要上下楼梯靠右行，是不是？然后呢，不跑不跳不打闹，还有就是要提醒其他的小朋友避免摔倒啊。不错啊，大家完成的都很好啊，所以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掌声。哎。好，再给一次你们的掌声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题，第二题大家听好啊。如果在校外遇到陌生人主动给你零食玩具，想要带你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哇，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听听看张嘉瑞同学的答案吧。
1: 陌生人给我零食玩具，我是不会要的。妈妈给我看过很多防拐视频，我觉得陌生人给好东西都是骗子，想要带我离开，我也肯定大声说不。
0: 就是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是不是？我跟你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我好吃的呀？所以你肯定是有不好的主意，是吗？好，你就你要补充什么？
1: 他要拉我的话，我就大声说不。
0: 拉你的话，你就会大声说不，是不是？好，
1: 因为那里还有保安守着呢。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大声的求救，是吗？好，李思杰同学，你说。
2: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大声的说不，然后对他说：“你赶紧走，不然我就告诉保安了。”然后再跑过去告诉家长或老师。
0: 是，就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可以威胁一下他，是不是？哎，你赶快走，不然我就要开始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保安，是不是？好。下一个同学呢？你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3: 拒绝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立马躲开，马上寻求大人的帮助。
0: 非常标准的答案啊，是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坚决不要去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跟对方走啊，第一时间要远离对方，然后我们去寻求大人的帮助，来保护好我们自己啊。好，你们的回答都非常的棒。
4: 你真棒。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哈。在学校里边可能有时候免不了会和一些同学产生一些小矛盾啊。那你们如果跟同学发生了小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一般会去怎么做呢？张嘉瑞同学最先举手，我来问问张嘉瑞同学吧。
1: 首先冷静冷静。如果是我错了，我会跟对方道歉和好。将事情说清楚。如果是我对的，那么我也要跟对方说清楚缘由，让对方跟我道歉。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向一格的答案。
3: 发生小矛盾先冷静，不争吵不动手，友好沟通，无法解决就请求老师或家长的帮助。
0: 好的，就是自己先去解决，解决不了我们再去寻求老师的帮助，对不对？好的，那再来听一听思杰同学的答案是什么。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可以稍微退让一步，然后找找都有什么错误。然后呢，最好是两方都道个歉，这样能表达对对方的歉意。
0: 你很懂得换位思考和学会反思，是不是？就是发生了矛盾，先来看看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有我做的不好，我们可以主动去承认错误。
2: 然后呢，最好是不要引起打斗和争执的。
0: 是能够用语言去解决的，我们就不要通过这个行为，是不是？好，也非常不错啊，听了大家的答案啊。
4: 你真棒，
0: 大家都是安全校园安全小达人哈。那接下来再出一个附加题，夏季来临，我们能不能私自的下河下水去游泳，为什么？好，那我们就按这个顺序，从李思杰同学先开始回答吧。
2: 我觉得是不能下水游泳的。因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课堂，就是防溺水的一个课堂。防溺水呢，它主要是你要是下水之前没有做好那种拉伸什么的，你脚有可能会抽筋，然后到时候想呼救都呼救不了了。
0: 好，张嘉瑞同学。
1: 就是其实就算做完了拉伸也不能下河，或者下哪里野生地方。
0: 对，是的，
1: 因为下野生地方有一些会咬东西的，比如在淡水里面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垃圾瓶啊之类的会扎脚。
0: 嗯，是的。
1: 要是实在想游泳的话，要去游泳馆。
0: 嗯，对，补充的特别好。
1: 安全水域。
0: 是的，所以他补充了思杰同学。思杰同学说，我下水之前先去做一下热身的。
2: 嗯，我的意思是不能下去。
0: 啊，好，知道。好，四姐同学急了是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不能私自的下野塘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
2: 那个不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是那种有六个规则
0: 啊，有六个规则。嗯，好，下一个同学很着急了，要分享了，来。
3: 不能下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扎脚或者抽筋。然后呢，如果私自不跟家长说的下水游泳，有可能会溺水。
0: 嗯，是的啊。好，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首先，我们的观点一致，对吧？不能够随便的下水啊。然后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大人陪同，然后不在一些正规的游泳场所去私自下水，对不对？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夏季来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看到这天很热啊，我看到那小河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但你不知道水底下是不是会藏着一些比如说扎脚的东西或者一些水草，是吧？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啊，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错啊。那今天我觉得大家的校园安全小问答大家闯关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心理健康的小课堂。好，大家有没有信心依然是闯关成功的？
4: 有
0: 哦，看来真不错啊，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平时对这方面也是了解和掌握的很棒的啊。好，第一题，当你感到心情低落、学习有压力的时候，有哪些调节自己情绪的好办法呢？哇，像一个同学手举那么高，好，来跟我们分享吧。嗯，
3: 听听故事，放平心态，积极乐观的对待学习。
0: 好的，很爱学习，心情不好我们还要想着要乐观的去对待学习。嗯，好的。好，来，张家瑞同学，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啊。嗯，
1: 就是学习。
0: 嗯，
1: 就是学习的时候感到心情不好，对吧？
0: 不是，学习感到心情不好，你就是你生活当中感到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学习有压力的时候。
1: 那我会告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嗯，
1: 打打羽毛球，听听音乐，
0: 嗯，
1: 做深呼吸，
0: 嗯，
1: 去外面散步，休息一会儿。
0: 哇，非常棒啊！很多种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心理，有寻求大人的帮助，有自我的化解，然后有转移注意力。是不是？嗯，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1: 我很多都是寻求大人帮助。
0: 很多寻求大人帮助很正常啊，你现在还是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敢于张口寻求大人的帮助嘛，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嗯，好，思杰同学，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去放松放松，看看绿色。嗯，因为我觉得绿色可以让我们平静下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大自然，或者说我们去可以看一看绿色，对不对？嗯，绿色就是大自然，它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它会让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压力或者烦躁的时候会心情平静下来，是吗？嗯，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啊，当你看到身边有些同学，比如说啊，他们表现比你某方面更优秀，那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羡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哦，那我们刚才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这次从这边开始吧，好不好？嗯，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
0: 嗯，
2: 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能力，他们也是从不会练到会，
0: 嗯，
2: 他们非常勤学苦练才获得的，
0: 嗯。嗯，
2: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0: 嗯，
2: 我们如果想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的。
0: 嗯，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那个结果，是吗？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做到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哇，非常棒啊。好，张家瑞同学呢？
1: 我会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去向优秀的同学学习。
0: 嗯，
1: 也会多发现自己的优点。
0: 嗯，
1: 定下小目标慢慢进步。
0: 嗯，是的，就是我要去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不要用我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去比，是不是？我看到别人好，那我就去向别人学习，然后我也去想一想我在某方面也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是吗？嗯，好，非常好。好，下一个同学，
3: 要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努力提升自己，不盲目攀比，放平心态，做最好的自己。
0: 哇，非常好，我每次在听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

0: 一个老师在做一番总结一样，非常标准非常规范的这个答案啊。好，听到大家的答案，总之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去羡慕，但是不要去妒忌，对不对啊？羡慕其实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份动力，然后我们要记住别人很棒，我们也不差嘛，是不是？
1: 对，
0: 嗯，好，
1: 对了，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题啊。同学考试没考好，刚才我们这两题都是聚焦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不对？现在是这样的，你的同学考试没考好，他被家长批评了，他觉得自己哎呀很笨，然后他不想去上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开导和安慰他？嗯，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了了解了怎么去管好自己的情绪，下一步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这一轮我们从这边先开始好不好？嗯，好，像一个同学你先开始说吧。
2: 我们可以先跟他说，
0: 嗯，
2: 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以后都不考好，
0: 嗯，
2: 你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呢再放平心态，多多练习，你以后肯定也会考好这个分数，
0: 嗯，
2: 不代表你这一次考不好就代表你以后都考不好。
0: 嗯，是真的像个小大人在说话一样，确实啊。哎，你有时候没有考好，爸爸妈妈是不是这么去安慰你的？
2: 不是，他就是说，他都是平常会骂骂我，然后呢，我心里，然后呢就当没听见，然后呢就说，就自己心里在说，下一次我自己会努力的。
0: 哦，听你说完了，高老师都想抱抱你。我想你的妈妈听完了之后，她肯定回去也想抱抱你。其实你刚才那番话，其实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表现好的时候，你听到妈妈在批评你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渴望妈妈用你说的那样子的方式来跟你说，对不对？
2: 是的。
0: 哇，非常棒啊！来，我来抱抱你啊，非常棒。好，那我再来听一听张嘉瑞同学。
3: 就是同学，
0: 嗯，
3: 同学他，我会安慰安慰他。
0: 嗯，你怎么安慰啊？对啊，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你怎么去安慰他。
3: 嗯，就是，
0: 嗯，
3: 你现在比较伤心，
0: 嗯，
3: 我知道，
0: 嗯，
3: 就是你这次考试没考好的话，不代表下次考不好，你可以多复习知识，预习新知识。
0: 哇，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
3: 写作业的时候认真对待。
0: 嗯，哇，我们这些同学啊，真的是情商小达人哈。刚刚张嘉瑞同学做的非常棒的一步，就是叫做接纳别人的情绪和理解别人的情绪，是吗？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是因为你没有考好，是不是？然后接纳了别人的情绪，接下来又开始给别人去分析，说你下次可以怎么去努力，给别人提供方法。哇，太棒了啊！给你鼓鼓掌，特别好。好，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怎么说。
4: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0: 嗯，
4: 你是没有考好，但是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复习。
0: 哦，
4: 你要是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0: 嗯，哦，好，就是你也可以去给别人去提供帮助，对不对？也是能够去理解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感受，然后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啊。哇，你们都太棒了啊。
5: 你真棒。
0: 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非常非常优秀啊。看来今天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知识还有心理健康的问答，你们都闯关成功啊，给你们再一次大大的掌声。好，那我接下来哈还有两个小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假如你们现在拥有了魔法，你拥有了什么样的魔法呢？你的第一个魔法是你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最想改造谁，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魔法改造券，你可以去改造一个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什么都行，或者是世界，或者是什么样的都行，你们是最想去改造什么？嗯，想想谁可以给我来分享一下。
2: 哎，
0: 嗯，
2: 考好的不想要改造呢。
0: 嗯，哎，我听到有的同学啊，你要回答是吗？好，那你离近一点说。嗯，
4: 我想改造一下学校，让学校不要给我们布置作业。
0: 希望作业少一点是吗？啊，好，张嘉瑞同学呢？
3: 我想改造一下子作业，让作业稍微简单一点。
0: 嗯，哦，
3: 然后写的挺有意思。
0: 哦，好，
3: 写的很有意思。
0: 嗯，好，就是有时候作业会超出这个难度，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嗯，对，啊，有的时候。
0: 哎，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都是过于简单的，你的能力怎么去提升呢？
3: 就是。

0: 就是我们那个数学学霸上面，就是那个我们的作业嘛，我们写的时候嘛，最后一般最后一题都好难。
1: 最后一题挺难。
0: 我爸爸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说我数学那一题对，不过我现在错的很少了，就那个最后一题错。
1: 好的，理
0: 现
1: 解
0: 在我
1: 了。
0: 错的很少了。
1: 好，像一格同学呢？
2: 没想好。
1: 没想好，好的，那我接下来问第二个魔法。如果你现在有未来望远镜啊，你希望看到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啊？向一格想好了，是吗？
2: 我希望我跟我爸爸现在一样，也能开公司。
1: 希望开公司。好，我们来听听张家瑞同学。
0: 就是。我比较想当像你那样的主持人，比较觉得有意思。
1: 好的，那加油努力啊，学好普通话，成为一名主持人，好吗？
0: 就是那个，我想当那个嘛。然后，要是未来的话，我想让我知识多一点。
1: 好，学会更多的知识，是吗？
0: 我现在就觉得我比较好。
1: 好，李思杰同学呢？
3: 我觉得。
1: 离近一点，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
3: 我觉得我可以当老师或者一个主持人。
1: 好的，老师、主持人，希望你们的梦想成真。哎，我其实觉得很好奇的哈，就是我以为会给你们一个这个魔法改造券，你们会想要去改变爸爸妈妈。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3: 哎，我现在想了，我想把爸爸妈妈改造的温柔一点。
1: 哦，改造的温柔一点。
0: 不是，
1: 好，
0: 我爸爸妈妈本来就温柔。
1: 本来就温柔，不需要改造，很完
0: 再
1: 美，
0: 说
1: 是
0: 了，
1: 吗？
0: 我觉得他们也不用改造，怎么可能？我怎么忍心改造我家人
1: 哎呦，
0: 呢？
1: 怎么忍心？好的，哇，真的是太有爱的一段话了啊！那你们知道吗？今天爸爸妈妈还送了你们一份特别的礼物，他们提前录制对你们的专属告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一格宝贝，六一儿童节快乐！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陪你的时间不多，但每一天都在牵挂着你，看着你在学校里慢慢长大，学到新知识，还交到好多好朋友，我们特别替你开心。愿你永远保有这份天真，尽情玩耍，自在欢笑。大胆地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美好。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祝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健康成长。
1: 听完了什么样的感受？很感动，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思杰同学的。
5: 亲爱的女儿，六一儿童节快乐！10年，时光匆匆。你从懵懂的小娃娃，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个笑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6: 童年短暂又美好，希望你好好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对世界保持好奇，对身边人保持善意，活得温暖又坦荡。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既有孩童的天真烂漫，也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大胆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小小梦想。
6: 累了就回头看看，爸爸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我们会一直陪伴你，陪你慢慢长大。
5: 愿你
6: 愿你
5: 一
6: 一
5: 生
6: 生
5: 被
6: 被
5: 爱，
6: 爱，
5: 一
6: 一
5: 生
6: 生
5: 快
6: 快
5: 乐，
6: 乐，
5: 节
6: 节
5: 日
6: 日
5: 快
6: 快
5: 乐，
6: 乐，
5: 我
6: 我
5: 们
6: 们
5: 最
6: 最
5: 爱
6: 爱
5: 的
6: 的
5: 女
6: 女
5: 孩。
6: 孩。
1: 爸爸妈妈一人一段儿哈，像朗诵一样，是不是？哎呦，我看你都哭了，你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感动，是不是？
3: 不是，我听他的时候就特别想哭了。
1: 听他的时候就想哭了。好，那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嘟嘟的爸爸妈妈给他的祝福。
7: 张家瑞宝贝，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懂事，爸爸妈妈特别开心，也特别为你骄傲。一年级的你元气满满的，希望你的眼睛里永远闪闪发亮，对身边的新鲜事物一直充满兴趣。 童年的时光特别美好，好好玩，认真学，尽情享受每一天的快乐吧。以后的路还很长，不用慌张，一步一步慢慢走就好。家永远是你温暖的小窝，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爱着你。愿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1: 也是非常温暖的话语哈，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永远一直都在的哈。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三位小嘉宾用声音展示了才华，表达了想法，我们也一起学习了守护身心健康的宝贵知识。那最后呢，也祝愿所有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老师们工作顺利，全体同学儿童节快乐。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最后几位同学一起说再见好不好？拜拜。嗯，好，我们明天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徐峰。好书推荐栏目当中，我们将向您推荐两本书，分别是《草房子》和《夏洛的网》。千秋家训，聊一聊中国近现代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李苦禅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将欣赏法国作家都德的塞根先生的《山羊》，欢迎您收听。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

草房子是中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经典长篇代表作，一部扎根中国乡土、纯粹至美的成长小说，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纯美标杆。全书以20世纪60年代江南水乡油麻地为背景，透过男孩桑桑小学6年的纯真视角，串联起一群孩子与大人的命运故事，字里行间里边都是诗意、温情与生命坚韧。故事的核心是桑桑的成长蜕变，这个调皮善良的男孩在油麻地小学的6年时间里，见证并参与了无数刻骨铭心的瞬间。秃头男孩陆鹤为尊严倔强抗争，在文艺汇演中用真诚赢得尊重。聪慧温柔的女孩芷月背负身世隐秘，以纯净坚韧

的秦大奶奶，以及蒋一伦与白雀之间朦胧遗憾的情愫。这些故事看似寻常，却藏着最动人的人性光辉，苦难中的尊严，困境中的善良，离别中的温暖，成长中的释然。曹文轩的文字如江南流水，清澈优美，兼具孩童的纯真与文学的厚重。他不回避苦难，却以悲悯情怀告诉孩子，成长本就是与困境相伴的旅程，而善良、坚韧与爱，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这部作品不仅是童年的真实写照，更是一堂温柔的生命教育课，让孩子在共情中理解成长，在感动中学会珍惜与坚强。自出版以来，《草房子》这本书斩获多项大奖，包括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等。2016年，助力曹文轩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至今销量超过千万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读者。它适合7到15岁孩子阅读，既能感受中国乡土之美，也能在故事当中读懂成长、善良与责任，是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的一份温暖厚重的成长礼物。

听众朋友，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夏洛的网》，它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怀特，是由任蓉蓉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夏洛的网是美国著名作家伊碧怀特的传世儿童文学经典，一部关于友谊、生命与奉献的温暖童话，被誉为世界上最温柔的成长寓言。原著出版于1952年，历经70多年依然畅销不衰，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感动全球10,000,000读者，是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故事发生在朱克曼家的谷仓里，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却难逃圣诞节被做成熏肉火腿的命运。正当他绝望哭泣的时候，一只名叫夏洛的灰色小蜘蛛挺身而出，坚定地说：我救你。从此，夏洛用纤细的蛛丝在蛛篮上织出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等奇迹文字，让威尔伯成为小镇明星，彻底逆转被宰杀的命运。而夏洛耗尽生命之网，最终在集市上安静离世，留下装满卵的卵袋。威尔伯怀着感恩守护夏洛的后代，让这份友谊代代延续。伊贝怀特以简洁诗意、温柔细腻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充满爱与真诚的动物世界，没有说教，却藏着最深刻的生命哲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爱过、奉献过。真正的友谊是危难时的守护，是无私的成全。故事里边，夏洛的渺小与伟大，威尔伯的天真与感恩，谷仓里的动物们他们的温暖陪伴，都让孩子在感动当中理解友谊的真谛，学会尊重生命，珍惜陪伴，懂得感恩。任蓉蓉的翻译版本流畅自然，贴合原著温柔童趣的风格，精准传递文字当中温情与哲理，适合6到12岁孩子阅读。作为全球公认的生命教育经典，《夏洛的网》没有复杂情节，却用最纯粹的故事告诉孩子。

善良与真诚是世间最珍贵的品质，奉献与陪伴让生命更有意义。六一儿童节推荐这本书，能够让孩子在温暖的童话当中收获有益的感动、生命的感悟，学会以温柔之心对待世界，以真诚之心对待他人。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离苦禅，不能怕苦。干艺术是苦事，喜欢养尊处优不行。古来多少有成就的文化人都是穷出身，怕苦是出不来的。这是李苦禅对儿子关于干艺术的态度的告诫。李苦禅原名李英，李英杰，字超三，立功，中国近现代花鸟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其代表绘画作品有《兰竹》《双栖图》《墨荷》《红梅怒放图》《晴雪图》《墨竹图》等。李苦禅曾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在北京求学时经济拮据，只得靠晚上拉人力车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他曾效仿范仲淹划舟而食，又效仿吴敬梓靠跑步打拳取暖。同学林一炉见他生活这样清苦，却能够执着求学，深感佩服，赠给他名字苦禅，意为能吃苦会思考。李苦禅是一位爱国的画家，曾言中国的文人历来重气节，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爱国第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我们将欣赏法国作家多德的《塞根先生的山羊》。
2: 作者简介：多德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1840年5月出生在法国南方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15岁起就独自谋生，先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学生自修辅导员，后来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过着清苦的青年文人生活。1866年，都德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才引起人们注意。1868年，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都德因此赢得了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3: 重温经典，
2: 由李阳朗读。
4: 塞根先生从养山羊以来，一向就不造化，而且总逃不出一个老调，就是咬断了绳子，一溜烟跑到山上。勇敢的塞根先生接连失了6头山羊，不得几时，他就重新买到一头新的。讲到这第7头山羊的面貌，那真是美丽极了。它有2只慈祥的眼睛，几根下级军官模样的须，一对斑纹的角，还有那嫩

0: 和气很驯良。见到主人来抚弄它，或者来挤它的乳，它总恭恭敬敬地扶着伺候主人。赛根先生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这一次不消说是加倍的当心。他把他的寄宿舍迁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周围以篱笆，篱笆上面再围以野蔷薇花，并且在草地中间植了一根木桩，用许多的绳子把它牢牢系住。有一天，那山羊呆呆地望着一座山，自言自语说：这些绳子真是讨厌，使我的颈项摩擦得发痛。假使我能够脱离这东西，跑到那上面的石楠科草地上去打一个虎跳，何等快活，何等幸福。从此以后，他对于篱笆圈里的草总觉得淡而无味，于是他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他的乳也一天稀死一天。一天早晨，赛根先生照例跑去挤奶，那山羊忽然回转头来和他开谈：我要对不起你了，赛根先生，请你让我到山上去。
1: 怎么，白狼哥，你要离开我？
0: 白狼哥答道：正是，赛根先生。
1: 但是不幸得很，你没有知道那山上有狼，即使他来了，请问你怎么办？
0: 我有的是脚，赛根先生。
1: 你的脚但能够使狼看得发笑。你知道去年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老勒纳吗？他的身子何等强壮，他那副粗暴的神气好像一头野牛，但是他和那山上的狼血战一夜，到明朝还不是葬在狼的肚子里。
0: 但是这都不打紧，我只要求你放我到山上去。
1: 难道我再要放一头山羊去喂狼吗？不不不，我一定要救你。虽然逆你的意思，你这个蠢东西，我不客气了，要把你永远关在一个牢里。
0: 赛根先生讲完了这话，就把他的山羊牵到一处墨黑的牢里，随手把牢门紧紧闭住。可惜他竟忘记了一扇窗子，等他一转背，那小东西就立刻不见了。这白羊跑到山上，登时觉得别有一个天地，什么绳子，什么桩子，谁也不能拘束它。它愿意跳舞就跳舞，愿意吃什么草就吃什么草，这里有成百上千的种类可以供它选择。它肚子里吃得半饱，就卧倒在落叶和栗子堆里翻了一个身，忽然之间又睁了起来，昂着头向前乱奔，这是何等自在。简单讲一句，他度过这一天的光阴真是再畅快也没有了。疏忽之间来了几阵凉风，回头望那座山渐渐地变成了紫色，夜深了。那小羊儿眼看这光景，着实吃了一惊，他嚷道：这样快！再往下看那山脚的村落，好像沉没在浓雾里。那赛根先生的篱笆早就不见了，只剩下他屋子上的几片瓦和一些隐约的炊烟。这时又有一个喇叭的声音从山下 送到山上。

0: 这是多情的赛根先生最后一次的叮咛。白狼哥一面在山上听那呼呼的声音，疑心是狼叫，一面又在山下的喇叭筒里听那归来归来的呼声，弄得心惊摇摇不定。其实，他也着实想回去，不过追忆起那些桩子、绳子、篱笆们，好像还有点夙愿，所以转面一忖，又起了犹豫。那个喇叭不响了。白狼哥忽然在他背后听得一阵落叶的声息，回头一看，正对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来了！这位狼大哥很气概、很镇静的样儿，端坐在那山羊的背后，喉咙里不住地咽弦，两只眼睛巴巴地向前望。他计算得很精明，这块羊肉总飞不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点儿不用着急。那白狼哥回转头去，他就向他狞笑了一下：“哈哈，你这个赛根先生的小羊。”他说完了这话，就把他那个大而且红的舌头拖出在嘴唇边上。白狼哥这一下非同小可，险些吓得不省人事。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又想起老乐纳血战到天明的历史，于是就决定和他宣战，俯下了头，竖起了脚，一直往前冲，表示他是怎样勇敢的一个赛根先生的山羊。他并不是要立志去杀狼，他知道山羊是向来不杀狼的，他所要的只是和那老乐纳较一个高低。这一夜的星光出落得分外灿烂，他一面用心打仗，一面还时时留心看那天上颜色。他说：“你看，不到天明，我总不罢休。”他们俩，一个使脚，一个使牙齿，两下里一上一下，足足地交上了几百回合。看，东方的天边上，已经露出些灰白的光亮。那可怜的羊儿，知道他最后的时辰到了。他喊了这句话，立刻合着他的一件白裘倒在地上。这白裘上面还染了许多鲜红的血。于是那狼大哥就毫不客气地跳到他的身上，把他吃了。
1: 百年回声。文章用一种诙谐的语调描绘了赛根先生第七只山羊的经历，在他与狼悲壮的搏斗中揭示出一个真理：自由是快乐的，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比囚于劳圈享受生活有价值。而这也正是赛根先生不懂得的，所以他会在连失六只羊后依然执着地要再用绳子系上第七只羊。本文语言幽默生动，采用拟人手法刻画山羊不屈的个性和为自由献身的惨烈。文章结尾看似平常，却给人更多思考，在活泼的叙述中令人深深回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

0: 新巧，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

0: 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

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再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量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
净，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

0: 各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们村里有一条1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2: 节目中，市民钱先生反映，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大宁村黄土井一条1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影响村民出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钱先生，
3: 因为这个道路有点窄，会车的时候有点不方便。路口有个装货的，他们车船也挺挤，本来这条路都给封死了，过不去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道路坑坑洼洼，送小孩上学有点不方便，看能不能路面加宽或者修复一下路面。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认真核实。经了解，这是一条十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加上车辆长期碾压，部分路面出现损毁。经过现场勘查，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当场研究解决方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4: 我们现场已经看了这条路呢，和钱先生反映的大致情况差不多。这条路的东段呢是有存在一些路面破损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对破损的那一段呢进行一个维修，目前是不具备加宽的条件。维修完以后呢，对这个全线进行一个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路面给它造一层沥青，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下一步利用我们这个整量资金，看把这个问题给它处理好。
2: 据了解，2026年阜阳市影泉区继续实施四号农村路建设，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计划改扩建97.993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84.126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58.012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招标，计划6月份开工建设，9月份完工。下一步，阜阳市影泉区交通运输分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需求，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布局，让交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4: 下一步就关于这个农村公路啊，这些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这些道路啊，我们全部会纳入到考虑之中去。后期就是也按照这个我们上级部门这个要求啊，就是达到20户以上的村与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部实现硬化。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马鞍山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马鞍山人民医院肠胃疝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4.2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十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9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母亲蒋女士因左肾下级占位入院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治疗。泌尿系统增强磁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灶直径约5.2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处置。马鞍山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马鞍山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马鞍山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马鞍山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转交函之后，马鞍山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与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沟通。马鞍山市卫健委建议，一是医患双方继续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协商，二是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马鞍山市卫健委将组织医患双方开展现场沟通。三是若沟通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建议进行司法鉴定，由医患双方共同选择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投诉人表示认可。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天然林禁止商业采伐后还可以经营吗？申请林木采伐采挖有哪些规定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对纳入自然保护地等重点保护区域的天然林，除了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之外，是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区域的天然林可以开展抚育作业，但是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够实施。此外，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保护性的前提之下呀，可以在天然林地适度地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那采挖林地上的林木，则应当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挖，按照森林法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的除外。而采挖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当中关于面积、蓄积、强度、坡度、生态区位等相关的规定，并且严格控制单位面积的采挖株数和采挖间距。采挖胸径5厘米以上林木的呢，要纳入采伐的限额管理。而首次采挖之后进行假植的林木呢，可以凭原采伐许可证再次进行移植，不再重新申请办理采挖手续。所以您一定要留意了，那么必须要办理相关的手续之后才能够采挖。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那前些年啊，我家一直在喝的是压井水，现在政府给我们装上了自来水，想了解一下自来水是怎么净化处理的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还看到自来水里面有一些这个水泡。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标准的农村自来水净化处理主要是有很多的流程的。第一个流程就是混凝，像原水当中加入水处理剂，比如是氯化铝啊、硫酸铝啊、三氯化铁啊等等，这些物质啊具有的是吸附作用，能够聚集水中不易沉淀的微小悬浮物，形成较大的颗粒。第二呢，就是沉淀，经过混凝的水进入沉淀池，水流的速度会减慢，使得大颗粒的物质沉淀到底部，实现初步的净化。第三呢，就是过滤，沉淀之后的水通过滤料层，比如说像石英砂这样的材料，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小悬浮物、微生物和其他杂质，提高水质的清澈度。第四呢，就是消毒，为了杀灭水中的细菌和病毒，自来水厂会在水中加入入适量的氯气或者是其他的消毒剂，然后就是检测了。在净化过程中和净化完成之后呢，水厂会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确保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的饮用水标准。那么在存储和输送的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消毒合格后的自来水会被送入清水池储存，然后通过水泵加压，然后通过管道系统输送到千家万户。部分山区较小规模的水厂的净化处理啊，常常采用把多种工艺过程组合在一起的一体化净水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您有的时候在这个放自来水的时候呢，会发现白色的气泡呢，是因为自来水管道当中有压力，空气溶解在水中，放水的时候啊，就与自来水一起释放出来，那么形成微小的水泡。那么把水放置一会儿之后啊，这些气泡就会自行消失了，所以您不用担心。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精彩。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7: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2: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8: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 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2: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9: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2: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0: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这个阳光都一样的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 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辐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十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类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11: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 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2: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流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2: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4: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它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 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0: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啊，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啊，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啊，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经济。

0: 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心中住着童话，眼里总有星光，快乐无关年岁，美好永伴身旁。愿各位小朋友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愿咱们大朋友们童心未泯，灿烂明媚。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服务业呢，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首先是更便捷，让适老触手可及。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持续开展智慧助老行动。上海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近年来，银发经济迎来了全方位升级，从基础需求满足迈入品质体验、场景消费的新阶段。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工作，对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不同比例的补贴，最高补贴额度已经提升至每户5000元。上海正推动养老服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跨越，让超大城市的养老更有温度，更实惠，让就餐省心便捷。助老套餐送餐上门，在山东济南的一个老社区里啊，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10元的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及时，干净便利，低成本解决老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来说呢，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国多地呢扩建新建了多个养老服务载体，同时拓展助餐上门、家庭照护床位、紧急救援等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守护和生活照料。更智能，让养老变成享老。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适老化黑科技啊，正走进了寻常老人的生活。过去让老人觉得遥不可及的科技产品，正在成为他们维持生活尊严、拓宽活动边界的最可靠的帮手。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到72.2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服务超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从养老到享老，银发经济正驶向新蓝海。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

0: 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完了养老的大趋势哈，咱们再回到自家的厨房里，饭桌上的一些小事儿来聊一聊。但是啊，这小事儿呢可一点都不小。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说法传得挺让人担心的，说多种烹饪用纸有毒。平时咱们蒸包子垫个纸啊，空气炸锅里垫个盘儿啊，这些朋友可能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这到底是真是假呢？别慌，咱们今天啊就来破解真相，顺便呢也给咱们老友们提个醒，认准国标，远离那些三无产品。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听完之后呢，您下回再去超市采购啊，心里就会有底了。最近呢，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还有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一些说法，这让不少朋友都陷入了安全焦虑。那近日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也是揭开了真相，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13DCP 也就是13-2氯2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4: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3: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13DCP 也就是13-2氯2丙醇等致癌物。
2: 那么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是不少。网友担心啊，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

0: 本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本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1: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七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0: 丙烯酰胺是一种二 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
2: 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那么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购买使用的烹饪用纸是否安全呢？上海市消保委对此也做出了提示。
1: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执行 GB4806.8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3: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 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耐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那关于烹饪用纸有毒这事儿呢，咱们算是彻底弄明白了。一句话总结哈，就是一定要认准国标，远离三无。只要是正规合格的烹饪纸是可以放心用的。
4: 那么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白纸哈，所谓的白纸，咱不买就对了，心里有底，吃的才香。您说是不？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好，刚才说完了吃，咱们再说一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这个话题。那今天的健康有道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说一个伤心脏的坏习惯。说起来啊，大家可能不信，这个坏习惯很多人可能是天天都在重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都知道吸烟伤肺，很多的吸烟者会长期的咳嗽、呼吸困难。老烟民们大概率都看过几张吸烟引起的黑肺、肺癌照片。但是很多人忘记了，烟草的危害是全身性的，点燃的每一根烟伤害的不只是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也在衰竭，那就是心脏。突发的心绞痛、心梗，甚至是中风残疾，这也都是抽烟者的写照。在我国，心脑血管病引起的死亡占总死亡数的40%以上。有数据显示呢，约12%的心脏病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在国家疾控中心控烟办的小册子上赫然写着大字，那就是吸烟导致心梗，一次就可能致命。吸一支烟到底有多伤心脏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吸一支烟的时候，飘渺的这些烟雾啊，会裹着7000多种的化学物质进入体内，它们会经过肺进入血液，再来到心脏，并且在这里呢，随着心脏跳动和血液循环，去到全身的血管和器官。而其中的有毒物质，比如说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等，会对一路上所经过的所有地方造成伤害。

0: 烟是影响了心脏的跳动，也就是我们的心率。烟雾中的尼古丁等物质呢，会通过刺激交感神经系统、收缩血管等方式，让心率快速升高。一项针对中年男性的研究发现，吸烟时心率会飙升，即使是吸烟后的10到20分钟内，心率也依然保持着升高的状态，直到30分钟之后才逐渐回到日常。另外呢，烟雾中的一氧化碳会让血液中的含氧量降低，身体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心脏自然就不得不更卖力地去跳动，长此以往更容易累出毛病。而不仅如此，吸烟还会通过氧化应激反应降低好的胆固醇，增加坏胆固醇等方式，导致动脉斑块沉积。斑块的形成和破裂是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高危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非吸烟者的2.2倍，哪怕是每天只抽一支烟，也会使男性冠心病的风险增加74%，女性增加119%。那已经有冠心病问题的人呢，继续吸烟会影响药物的疗效，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吸烟对血管的迫害不仅在心脏，更是覆盖了全身，比如大脑。有研究发现啊，吸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倍。吸烟量越大，年限越长，中风发病的风险也就越高。有些人还会出现外周系统的疾病，像外周动脉疾病，比如说有人会腿部疼痛，不得不间歇跛行，这其实呢，就是因为腿部动脉中的斑块积聚，导致血液减少引起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还可能会导致坏疽和下肢截肢等等。总而言之，烟草是当之无愧的心血管杀手，长期吸烟会让全身心血管系统拉响警报。那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吸烟会增加几乎所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让很多心血管病的风险至少增加1倍。昨天5月31号，我们知道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在烟草制品当中呢，电子烟以比卷烟危害小、口味多样等为卖点，吸引了不少的人去吸食。那么电子烟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对健康的伤害比传统卷烟小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1: 电子烟只是一次持续30分钟就可以呢，那么引起体内氧化应激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失常，之后呢可以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咱们国家的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呢，已经非常的明确地指出电子烟呢是不安全的。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电子烟和卷烟同时吸的话，那么肺癌的风险呢是仅需卷烟的4倍。
2: 事实上，电子烟气溶胶中同样含有尼古丁，另外还有甲醛、乙醛及银、铝、铁、铬、镍、铜等重金属。
3: 果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啊。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时间还短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如果一个超剂量的电子烟，这一支烟就超过了一盒的香烟的这个尼古丁含量。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控烟宣传核心信息指出，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0: 不少人误以为二手烟的危害小于主动吸烟，还会放松对电子烟烟雾的警惕，而事实恰恰相反。二手烟的有害物质浓度啊，远远高于一手烟，会大幅提升多种的疾病风险。而看似气味清新的电子烟，同样是暗藏着诸多的有害成分，其危害更具隐蔽性，还会形成三手烟，持续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2: 首先，我们要明确，被动吸入的二手烟伤害会高于主动吸烟。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五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三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四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五十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二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4: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他呛，呛了过后他就会什么，他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闻着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这个危害我觉得是类似于一种润物细无声这种感觉，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烟草在熄灭之后，我们知道有毒颗粒呢会长期的附着在家具啊、衣物等物体的表面，形成危害持久的，像刚才专家说到的三手烟。这类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呼吸、皮肤接触等多种途径侵害人体，老人、孕妇、儿童更是高危人群。
2: 烟草制品熄灭后，烟雾中的有毒颗粒不会凭空消失，会牢牢吸附在室内各类物品上，可留存数周甚至数月。而且其中一些有害物质会持续挥发到空气中，被人体反复吸入，也可通过皮肤接触、手部沾染后入口等方式进入体内，形成多重伤害。对于普通人群，长期接触三手烟同样会刺激眼鼻咽喉，引发咳嗽、咽干、过敏等不适，加重呼吸道疾病，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儿童、孕妇、老人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儿童好动，爱触摸物品，还常有啃咬玩具、吃手的习惯，极易摄入有毒物质，不仅可能诱发哮喘、肺炎，还会影响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发育，阻碍智力成长。孕妇长期接触会增加胎儿发育异常、早产的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开窗通风、简单清扫、喷洒空气清新剂都难以彻底清除这类残留物。想要远离危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到室内全面禁烟，不在家中、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烟民外出吸烟后，建议更换衣物、洗手，再接触家人。
0: 我们知道吸烟有如此之大的危害，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戒烟也是屡屡失败，陷入到了戒烟复吸的循环往复当中。那么戒烟只能单纯的靠意志力硬扛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5: 烟瘾发作时，持续时间仅3至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及时替代方法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6: 我们 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伐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这个是需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专业的指导的。
5: 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7: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时间里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隐形的三手烟危害会更持久，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尼古丁是如何绑架您的大脑，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加速衰老，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们再来归整一下哈，首先吸烟，这个健康账来算一算，吸烟能够让你老得快，因为吸烟的危害呢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不仅仅是局限于肺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能波及全身，所以这个健康账来算一算，吸烟会让你老得快。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吸烟也能够掏空您的钱包。吸烟者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每年因就医产生的费用就大约至少2000元。如果是患上了大病，比如说心梗啊、中风啊、肿瘤，治疗费用会更高，所以也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经济负担。再者说，我们从感情上来说呢，也会伤害我们的挚爱亲朋，因为刚才了解到了二手烟、三手烟同样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伤害的是身边的挚爱亲朋，这无疑呢是一笔感情债。刚才我们也听专家说到了，靠毅力戒烟成功啊，其实也是挺难的哈。我们知道导致烟瘾的罪魁祸首呢是尼古丁，那对于吸烟成瘾的朋友呢，刚才专家也推荐了一些药物，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总体来说呢，烟中的有害物质不仅是伤肺，可以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所以呢，吸烟几乎是会损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不仅仅是心血管、肺、眼睛、口腔、生殖器官、骨骼、膀胱、消化器官等等，都可能受到荼毒。但是好在啊，只要停止吸烟，健康获益就会发生。可以说，戒烟就是在续命，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为了家人，建议烟民朋友们尽早戒烟吧。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8: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9: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

0: 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思想，描绘了一部庞大而复杂的家族兴衰史。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呢，地点就是大观园。大观园里蕴藏着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养生之道。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四集《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
1: 《红楼梦》书中，贾宝玉用这样一首诗来描写大观园内的景致：横无满径苑，罗篦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托一缕香。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大观园内一草香花布满院中未分气馥清幽雅静的氛围。哎，叶坤。
2: 哎，程丽姐，你来了！
1: 你怎么也对花花草草感兴趣啊？
2: 快请坐。这不想着咱们俩能不能动手打造一下像《红楼梦》里面那种奇花葱茏、一代清流的庭院美景？
1: 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
2: 那我们来共创一下吧，
1: 好
2: 吗？好
1: 的。
2: 插花能够带给人一种特别宁静和治愈的感觉。
1: 它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一次融合，你不觉得吗？
2: 很放松，很疗愈。
1: 对，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2: 是的。
1: 而且培养人的耐心。我这个可以高一点。
2: 你觉得咱们俩这个搭配出来是什么样的气质啊？
1: 我俩喜欢就行，这是我们的作品。
2: 最后一步。
1: 对，老鸳鸯谁来？
2: 哎，琼玲姐，其实看到眼前我们自己插的这一束草木，我就想起了《红楼梦》里面那种佳木葱茏、一代清流的庭院美景，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哈。
1: 你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其实对于大观园里的这个景致描写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绿裁歌染泥芳草，红衬香裙舞落梅，还有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你发现没有？这些诗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都描写了植物。
1: 是的，关于这些植物芬芳的秘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专家，我们一起去找找答案。
2: 太好了，走吧。
3: 荷花在这个《红楼梦》里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香菱的这个花意象，就是荷花。它的判词就是“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时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这是香魂返故乡，但是就这个荷花来说，请教刘老师，不知道它的药用的功效。
4: 从荷花来说呢，其实咱们国内外啊都有这种记载。从我们中医来说呢，荷花它本身呢，第一个是祛湿，另外一个呢，它能补血。它
3: 是指的花吗？
4: 对，荷花。
2: 两位老师好，哎呀，聊什么呢？
5: 主持人好，
1: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哎呀，我们聊荷花呢。

0: 说到荷花，我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回写到宝钗，她吃那种药里就用到了白荷花。
1: 对，那个药很神奇。宝钗出生之后啊，说带有一股热毒，有个和尚给她了一个海上仙方。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药材是春天的白牡丹，夏天的就是白荷花，秋天的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各十二两。然后呢，再加上各种节气的什么霜啊，什么雪呀、啊，然后透成这个冷香丸，
0: 全是白色的。
2: 哎，这听起来有点玄妙哎，到底是不是虚构的？我想问一下刘老师，
0: 有这种东西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这一味药？
3: 其实冷香丸呢，在我们真正中医里边是没有这个方子的，但是呢，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它包括了我们应季的四种花朵，春天的白牡丹花蕊，可能很多人我们听说过牡丹皮，丹皮呢，就是它主要作用。是活血祛瘀的，而我们这个牡丹花呀，它是性辛温，实际上呢，它也是有活血祛瘀的这个功效的。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荷花当季了，荷花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止血和祛湿。我们刚才提到宝钗是胎里带来的一种热毒，那是什么热呢？偏湿热，而且宝钗这个体型是偏胖一些的，瘦人多火，肥人多痰，它其实需要祛湿，那么它就需要用到我们说的荷花。秋天就是芙蓉花当季，所以用到了各种颜色花里的白芙蓉花。芙蓉花呢，本身来说，它的这个性也是偏辛温一些，但是呢，它重在调妇科，它是我们在妇科里头，然后非常好用的一个血药。秋天的时候比较偏燥啊，我们知道血是属阴的，所以选择了一种能滋阴的、能养血的一种花来入药。最后呢，就提到了我们冬天的这个白梅花蕊。梅花蕊呢，在所有的药里面啊，它的味道呢偏涩，而它是味性平，归脾胃的。而这几种药呢，都是白色的，主要还是偏肺经，补肺的。
0: 刚才我们俩在那插花，就说大观园里种的这些植物啊，这些花花草草，它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就是这户人家把这些植物哈、物尽其用。
1: 《红楼梦》里经常是以花喻人，每个人对应着不同的花，薛宝钗抽的花签是牡丹花，艳冠群芳。荷花就对应着香菱，根并荷花一径香。林黛玉就是芙蓉。
2: 妙哉妙哉。
0: 刚才你知道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一只蜜蜂飞过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个桌上特别香，这个是
2: 它散发出来的，
0: 带来的这个特别香。它是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给大家带了几个香露，咱们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1: 红楼梦》里最著名的玫瑰露，其实一开始出现玫瑰露啊，是宝玉挨打之后想吃点清凉的东西，本来想喝酸梅汤，但是呢，袭人说吃酸梅汤会把这个血啊给淤住。不让他吃，然后就跟王夫人去这个讨要玫瑰露，然后给了两种，一种是叫玫瑰露，一种是木樨露。咱们这几种我不知道有没有木樨露。
3: 卖个关子啊，请大家呢一起先来闻一闻，先来请石老师，您先来闻一闻。
2: 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一味是玫瑰香，
4: 我已经闻
3: 到了，闻到了，
2: 太强烈了，
3: 对，
2: 这个
3: 是玫瑰香。
1: 我这是桂花，
3: 来你来闻一闻这个。
2: 我这个怎么有点苦涩的感觉，
4: 这个有点药材植物的味道，
2: 有点像茯苓，
4: 是
2: 那个。哇
0: 塞，你还能闻出茯苓。
3: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这是那个玫瑰露啊，香露啊，颠覆了我们大家以前啊对中药的这个认识，是吧？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这药汤子呢颜色比较深，味道比较重啊，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呢，古代人他也在思考啊，说我对这个花啊怎么去使用它。古代用这些呢，可能药用价值是相对来说降低了，但往往呢用来做保健啊，然后甚至做这个美容啊。宝玉其实他就把它作为了常用的这个饮料，是吧？其实曹雪芹本身是一个集饮食以及各方面才艺为一体的，包括在香艺上面为一体的一个大家。他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然后也曾经提到了怎么样去制作这样的一些香露。在曹雪芹时代，他提到的是以盐渍的方式，是把这个玫瑰花然后给它腌起来，糖腌或者盐腌，这是一种腌渍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在清代的后期，它是蒸馏来的，通过一蒸馏，哎，就提取出来的是无色，但同样香醇无比的饮料啊。
2: 你看这小小一杯露，应该要熬上千朵玫瑰才能够挤出一杯的露水，因为它是很珍惜的。
3: 对，所以在古代来说，这个也不是普通家庭啊，它就能够去享受的啊。
0: 刚才一阵清风吹来，还有没有闻到别的气味？
3: 你别说，我鼻子还真是特别灵，我闻到茶香味了。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好的，是吧？ 老师好，老师好，
5: 好，你们好，
2: 好有雅兴啊！哎，
6: 我们早就被您的茶香吸引。
5: 茶香客自来呀、
1: 啊！哎呀，幸会冯老师，
5: 好。为大家斟一杯我们《红楼梦》里面喜欢喝的龙井，我们的龙井第一茶，我们的十大名茶的第一茶。
1: 贾宝玉去潇湘馆，然后林黛玉说沏碗龙井给二爷喝。
3: 对的，
5: 喷一下我们这个茶的香。
0: 哇，已经泡出来了那个香味儿，
5: 豆花香。
0: 是的，是的，
3: 对。
5: 沁人心脾，
2: 我感觉瞬间穿越回《红楼梦》。
1: 到了潇湘馆，喝到了黛玉的龙井茶。哦，
3: 对，
5: 来，
3: 好，谢谢。所以喝茶的过程其实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的，是的。
2: 谢谢。嗯，
5: 去喝茶。喝茶，我们就先闻其香，再品其味。《红楼梦》讲喝茶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2: 对，
5: 泡茶用水，泡茶用具，泡茶的步骤，品茶的环节。原来有这么一句话。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
0: 是的，其实在《红楼梦》里面描写过很多种茶，不同的人的喜好不同，喝的茶也不同，不同的茶的这个药用功效也不同。
1: 对对对，最典型的是陇村安品茶嘛。贾母带着刘姥姥众人到了这个妙玉的陇村安，贾母的经典的名言说，我不吃陆安茶。
3: 陆安茶。
1: 妙玉说，这是老君眉。但是我们对这个陆安茶呀、老君眉是什么，学界有很多争议，大家说不太清楚。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冯老师。
5: 因为陆安茶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安徽的陆安产的一种名茶，就现在叫陆安瓜片。陆安茶它这个叶子比较大，中国目前绿茶界唯一一个没有芽头的茶。
1: 哎，有叶无芽。
5: 对，有叶无芽，像咖啡碱含量高，它容易苦涩。贾母她喜欢喝味淡的茶，老君眉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因为君山银针是一个纯芽茶，芽的蒂跟芽的尖是一头大一头小，中间是一个比较宽的，但是上面有很多绒毛，
2: 就像人的眉毛一样，
5: 就是太上老君的眉毛一样，
3: 长寿的眉毛。
2: 其实我还知道这个宝玉他是特别喜欢喝风露茶的。我记得书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说宝玉的风露茶被别人不小心喝了，结果他非常生气，把茶碗一摔，然后里面的茶水都溅到了丫鬟身上，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情节我也记忆深刻。就是这个风露茶是一种什么茶呀？
5: 这个说到风露茶，这也是在我们茶界也好，文学艺术圈里面一个未解之谜。它虽然未解之谜，但是还是被我们解开了。
0: 解开了，卖关子了，快！
2: 对，所以它不是虚构的，是确有其事。
5: 对，确有其事。因为风露茶它是一种三角枫植物的叶子，每年就二月三角枫开花。奇香无比，但是它是枫露的叶子，然后再加二月开这个白花，很稀有，而且这个一年就这几天有。
0: 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谁第一个发现那东西能喝呀？而且喝得那么香，太会生活了。
3: 而且宝玉说这个茶多沏几次才出彩，因为当了一些这种非茶叶类的叶子，它去掉它的苦涩味之后，实际上它那个香味可能就越来越醇厚了，也可能有这种讲究啊。
5: 在《红楼梦》里面，我们都知道，一共出现了四种茶叶：陆安茶、普洱茶、龙井茶，还有
1: 老君眉。对，
5: 还有四款就是刚才讲那个风露茶，还有我们福建产的我们龙船的凤髓，还有暹罗国进贡的暹罗茶，还有传说中进入了仙境，梦中梦游。
1: 千红一窟的茶，
5: 千红一窟的茶，这目前为止一大奇茶。这也是曹雪芹他的奇思妙想，《红楼梦》里面把茶讲得太精妙了。
1: 千红一窟啊，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吃到的茶，茶叫千红一窟。他喝了一杯酒，酒叫万宴同杯，闻了一种香，这个香叫群芳碎。曹雪芹他其实不是特意专门要去写茶，包括刚才写到这个风露茶，贾宝玉不是不大度的人呢，为什么别人喝了就摔了杯子？因为他的奶妈李嬷嬷喝了，贾宝玉的眼里只喜欢漂亮的姑娘，哎，结了婚嫁了人的这个老太太他不喜欢，所以李嬷嬷喝了他就摔了杯子生了气。写茶还是为了写人，但是他并不是专门为了写茶，还把茶写得这么精妙绝伦。 真的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
5: 对的，是的。
2: 曹雪芹说：“我也不想，可是才华不允许。”
5: 是的，是的。
0: 那刘老师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讲，比如说刚才提到那四种茶，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药用功效？
3: 为什么贾母不喝陆安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陆安茶，它是一个绿茶，它没有经过发酵，对脾胃的这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它脾胃如果不太好的人，其实它是不适合这种寒凉茶的。所以老太太马上就会说：“我不喝这样的凉性的刺激性的茶。”对于其他的茶类呢，比如我们说普洱茶类，普洱茶里面呢，我们可能分为熟普和生普啊。然后我们重点可以去说一说熟普的这个部分。熟普本身是比较适合女性喝的一种茶，对于女孩来说，有些月经不调啊，甚至有些痛经的呀，她都喜欢去喝一杯这个熟普洱茶啊。生普呢，实际上它在对于我们控制血脂啊，然后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它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5: 清代宫廷里面有讲，就慈禧老太后都喝普洱下饮龙井，她就喝两种茶，夏天就天热嘛，就新茶下来喝龙井，可以清清爽爽的，所以增加了营养。但是冬天喝了普洱暖胃，它对身体它不刺激。现在很多人谈茶色变，影响睡眠，但是普洱熟茶经过渥堆发酵，它茶性转变以后，它不刺激大脑中枢神经，不让你提神，它不但不提神，它还安神，它对睡眠影响很小，更有甚者还有安神的作用。
3: 对，
5: 茶性不同，作用不同，适合的群体也不同。
2: 刚刚听老师说完之后，我发现茶道和这个养生真的是很大的关联，是不是？
5: 通过喝茶可以养生，通过长时间喝茶可以让你的年龄
0: 延年益寿。
5: 但是它这个不是梦，它可以真的是梦想成真，但是要坚持日久见茶功。从古到今呢，茶是最养生的。
0: 除了熟普洱之外，还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喝的茶？
5: 有的，听我刚才讲了一个普洱茶经过发酵，还有就是我们的老的白茶，真的老的白茶，最起码要20年以上，就是老白茶它是性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广西的一款六宝茶。六宝茶产量相对来讲也不大，它这个功效会更加绵柔一些，它这个更适合老人喝一些。
2: 可是茶已经没了，能不能
5: 可以的
2: 再给我们露两手啊？
5: 好。把这一杯龙井，我们大家一饮而尽，
2: 我们干茶吧。
5: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的，我们还有任务，请大家去找小彩蛋。哦，
3: 是吗？
5: 这杯茶喝了。小彩蛋就在旁边屋里面，
2: 看看彩蛋是什么，
0: 给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哎。
2: 《红楼梦》包罗万象，书中的香不仅有入药的花香，入口的茶香，也可以护肤养颜。请说说书中与此相关的情节。
0: 这个好难。
2: 不难啊，我们有二位老师啊，有如神助。
1: 那我介绍一下大观园里女孩子们最常用的一种护肤品。茉莉粉。第44回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叫平儿李庄，贾琏趁着凤姐过生日去跟别的女人私混，被凤姐发现了，两口子闹矛盾，平儿在中间受了委屈，就被大嫂子李纨带到了大观园中，平儿的妆都哭花了。到了这个怡红院，贾宝玉用茉莉粉跟平儿补了妆。
3: 原文里还说过，说我们用的这个紫茉莉花粉啊，它是用紫茉莉花种啊，然后研碎了以后做的这个香粉。然后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蔷薇消这一节。江云早上起来，因为那时候是春天，然后他说早上起来觉得这个腮边上痒痒的，他说恐犯了性斑癣，因为春天我们知道阳气开始上升啊。春天都是好多皮肤类的疾病，然后可能就开始发作起来。由于这个湘云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微胖的，它往往有一点点湿热，于是呢，这种湿热内蕴上升就体现在了皮肤上，就是这个两颊，就是尤其这个腮边上，然后叫做性斑癣。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呢需要用蔷薇消。蔷薇是咱们常见的一种花，消其实指的是银消。它其实在现代来说它也是一种药材，那它这个药呢主要是用于治疗皮肤病。
1: 湘云犯了这个性斑癣，要用这个蔷薇消的时候啊，到薛宝钗去那里药没有了，然后去跟林黛玉要这个蔷薇消，薛宝钗就让自己的丫鬟莺儿和蕊官去跟林黛玉要这个消，要回来以后呢，蕊官他跟宝玉的丫鬟方官是好朋友，所以他把要回来的消呢送了方官， 方官拿回来的时候呢，正好宝玉和他的兄弟贾环在聊天，贾环就问什么，他就说这是蔷薇销，他说那也给我一点吧，他是想回去给自己的女朋友彩云，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闺蜜蕊官给我的东西啊，那我不能给你，我给你另外拿一个吧。去拿蔷薇销的时候没有了，就拿了一包常用的茉莉粉，说给你这个吧。他带回去以后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彩云，说你看我给你要了好东西，好的化妆品你用吧。彩云一看你这个土老帽，人家骗你的啊！环三爷一听受了这个委屈，这个勾连出了一系列的矛盾，闹出了一场风波。
0: 那这个茉莉粉到底能不能替代这个蔷薇销呢？
3: 它的药用价值上还是不一样的。蔷薇销它是用于治疗皮肤病的，府里的女孩子们体育活动是比较少的，性斑癣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家里面就是常备的。那个茉莉粉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用来化妆的，可以代替咱们现在这个粉底，对，然后来使用。
2: 我觉得这个护肤思路特别超前啊。范总现在如果用茉莉、用蔷薇直接用作这种美妆产品，绝对在互联网上收获一大批自媒体粉丝，绝对的。
4: 而且最好是用古法制作，
0: 对，这是不是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3: 对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惊喜。
2: 这是什么呀？
3: 你来猜猜看。看看这一只，
2: 不是
3: 猜得出来吗？
2: 这看起来有点让人恐惧啊，有点像针头。
3: 小贺观察得很仔细，这边是一个小刷子，那么这个呢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指甲油。这个指甲油
2: 怎么是没有颜色的指甲油啊？
3: 它不是普通的指甲油，它叫润甲油。
4: 我知道，就是那种
3: 润甲油，
4: 透明的，很有光泽，刷到手上。
3: 对，而且呢，它这个指甲油呢是这样，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些女孩子们从护肤啊，从脸上已经武装到指甲上了，所以呢，咱们看它在保护自己指甲的时候啊，它就采取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古方
4: 的开始涂了，我能开始涂吗？
3: 对，然后我们可以来涂一涂，大家闻一闻它有没有什么味道啊？
2: 说到这个指甲油，我想起来《红楼梦》里面好像还真有描写指甲油的场景。晴雯
1: 对
2: 生病的时候，郎中来给她问诊，发现她这个指甲有三寸长，她的指甲是被金凤花染得通红。
3: 对，这个金凤花又叫透骨草，又叫指甲花。古代的时候啊，往往就是把咱们这个凤仙花啊，然后给它凿碎了。
4: 等会儿，这是纯植物的吗？
3: 这是纯植物的，
4: 怪不得。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透明指甲油，抹完一股甲醛味，
3: 它是有点生姜味的。我们是拿这个白及和生姜，然后给它泡水之后，浓浓的熬出来的汁液，然后放进来的，特别易于吸收。这个指甲的美观也是古代女孩子很重要的外在表现，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平时的一种雅趣。古代人就发明了叫做护甲油，就说用了生姜、白及，让它的结构更加牢固、更紧密，所以指甲就不容易裂。丫鬟们，她平时她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个体力劳动的啊，因为我们提到晴雯还可能去拎水，是吧？麝月还可能去做屋里的这个活，所以那像这些人，那她平时容易受外伤，所以她经常的涂这个指甲油呢，是有利于她自己治指甲牢固。这个呢，大家可以日常涂起来啊，这个男孩子也可以涂一涂啊。
2: 对，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指甲油，它是保护指甲的。
3: 对。
2: 然后等到风干了之后，其实就是看不见它的痕迹了。
3: 对，不光是要涂到我们指甲的表面，还要涂到我们指甲根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指甲，然后同时呢，有利于指甲的健康。
1: 古人说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实际上有时候剪下来送给，比如说送给小何老师，那就是心中的情郎啊。出去回来以后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头发呀、指甲之类的，这个表示情爱的信物。
2: 下次见人要是没带见面礼的话，我直接把指甲剪了给他。
4: 你还有没有保护过？
2: 我说我把你看得很重，
1: 对，先解释清楚。
3: 对，其实我们指甲呢，也是人体气血脏腑健康的一种表现。那么年纪大的人呢，气血还是要亏虚一些，所以有些老年人啊，也会出现像指甲上面有竖纹啊，甚至有一些指甲特别脆，容易断裂啊。那日常来说，也可以使用这一类的护甲油来进行自我保护。
4: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以《红楼梦》里的一缕缕香气为线索哈，
1: 是的，
4: 在大观园里面体验了一把这个香味的养生理念。我想从此以后我再提到《红楼梦》这部剧中呢，我觉得 萦绕在我心头的不仅仅是书香，还有那一缕缕的草本的香气。
2: 对对对，我们把来自大观园的茶香、花香还有植物香融入到了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希望这一缕清香能够带领着我们去拥抱更加美好健康的人生。
1: 正如各位老师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顺乎天时，顺乎地理，顺乎自然，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
7: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通过解读大观园里的养生之道，深深体会到曹雪芹笔下的每一缕幽香都是养生密码。我们也不妨从这缕缕花香、茶香中去学习一下大观园里顺乎天时、顺应自然的养生理念。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牺牲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

0: 门外去，徐妈妈拦住了女儿。站住！你上哪儿去啊？从现在起，等你哥哥的指示，等。那万一他……不可能！多少关口都闯过去了，你信我。你哥哥是不死鸟，他有17条命。
1: 你帮他算过命了？昨天我偷偷跑去静安寺，给你和你哥哥都捎了香了。
2: 妈，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信这个呢？参透古道人心，生死荣辱，
1: 没什么不好的。但你说。
0: 20年后见高低。
2: 什么是20年？
0: 古罗马城就建了20年。

0: 二师六团驻地，汤沐雨等几个军官正在打牌，杨丽青沉默地坐在一边，室外隐隐的警报声不断。
1: 净听他二十六军在外边瞎嚷嚷，打仗不怎么样，办起这事儿啊，有劲着呢。我昨天上师部机要处，看着名单上197个共产党首要分子中，光咱黄埔的首人就占了45个，穆春芳又上榜了。
2: 老穆啊，
1: 可不是，人家是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委员。哎，何必呢，将出同门，我是早就不记他的仇了，他送我那套工具至今还有我的勤务兵背着呢。
2: 老穆真上榜了？
1: 我骗你干嘛，那机要员是咱37的同学。
2: 还有谁？
1: 我记不全了，哎，不过有一个人离咱们最近，瞿恩，瞿教官进了前50名呢。

0: 玉清，你听我说，离他妹妹远点吧。
1: 是妹妹。
0: 徐教官啊。
2: 走廊上满是持枪出门的士兵，勤务兵在旁边协助丽青武装披挂。吴荣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了门口。
3: 妈的，26军20这帮王八蛋，刚刚在宝山路打死100多人，打伤了600-700人。
4: 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啊，
3: 拿着机枪往游行的队伍中扫。你们到营房外听听，上海老头老太都在骂二十，以为咱们是一个二十呢。

0: 喂，
1: 找你们营长杨立青。
2: 是，
0: 营长，找你的。
2: 是，我是杨立青。
1: 杨营长，直部命令，三营抽一个连，由你带领，现在出发，协助26军抓捕共产党首要分子。
2: 我
1: 明白了吧？
2: 明白。
1: 执行命令。

你们看我干什么？啊？怎么了这是？

0: 营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着急。
1: 营长，重武器用带吗？营长，用不用带重武器？带什么重武器？有必要吗？我问你，带重武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谁？是。早班营长，该出发了。师部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让他们等着，我还没弄完呢。他妈的，这种事儿他这么上劲儿。打九江的时候，他师资重营三年四夜才给我派车来。让他们等着。
2: 你说说，这些倒霉事怎么总摊到我身上？

0: 走，快点！人行桩不许开枪！快点，这边！你们几个这边！
1: 在上海街头，两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在临街移动建筑前紧急刹车，车后挡板打开，全副武装的士兵跳下车来。架势是走下沥青和吴荣，沥青一挥手，士兵们包围了建筑物，同时用枪托砸开门窗，持枪冲入。一边的吴荣对着冲入的士兵做着指挥。 沥青在建筑物门外有些发懵，士兵们从建筑物里带出十几名中共人士，他们大意了然，目光似箭般的射来。对于一些反抗的共产党员，士兵们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了他。吴荣和沥青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惊呆了，二人无奈地、麻木地将这些共产党人押走了。

0: 押送的卡车开到了城墙处停了下来，走下车的吴荣和杨立青被一名高级军官拦住了。
1: 杨营长，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人交给我们。
2: 请问你是哪位？
1: 26军20参谋长。
2: 什么？我的任务是奉命把人带回。
1: 执行命令。
0: 一批26军的队伍刷刷的开到了，粗暴地将车上的中共人士压下车来。立青一眼望去，十几名中共人士被捆了，其中的一名年轻女子猝死去下，立青不由得呆在了那儿。
1: 就你正旁！
0: 忽然，他拔出了吴荣的手枪。
1: 站住！你敢背叛校长？
0: 26军执法队士兵齐整整地举起了步枪，颗颗准心对准一排十几名中共人士。
3: 快下车！

中弹的十几名中共人士踉跄地倒下了，最后倒下的是那名年轻女子，她哀伤地看着地形。

高级军官拔出手枪走了过去，对负伤者逐一补枪。立青在痛苦地挣扎着，吴荣紧紧地抱住了他。

0: 被追捕的徐恩来到了杨廷鹤家，梅姨开门惊讶地看着徐恩。
1: 哎呦，小心点啊，慢点。哎呦，
2: 丽人的朋友，
3: 三天以前算是吧。
2: 苏姐戒严了，没地方去了吧？
3: 让你给看出来了，
2: 我知道你是谁了，
3: 曲恩。我是共产党。
2: 这年头，只有坦诚的人才敢说实话。
3: 我能坐一下吗？
2: 快进。
3: 谢谢。

0: 夜晚，杨廷鹤在床上反转展册，
1: 一定是丽人打来的，除了他，没人打这个电话。丽华最近没有来信吧？我这个女儿啊，她倒是给我来过两封信，最后一封是今年年初来的，啊，她很好，今年年底就可以回国了。
2: 丽人问我，丽青是不是回家来了？我说没有啊。他就说没什么事儿，就把电话挂了。啊，曲先生，我没对他说您在这儿。啊，
1: 说了也没关系，无非是换个地方过夜而已。
0: 清晨，早餐摆在了桌上，杨廷鹤正在看报纸。
1: 建秋，建秋，
3: 哎，什么事啊，老爷？
1: 啊，去看看曲先生起了没有。
3: 曲先生，曲先生，
2: 曲先生起来没有啊？
3: 他没答应，进去看看呢。

0: 外面情况现在怎么样？
1: 你哥哥联系上了吗？奇怪，那天他和武豪同志同时撤出的，可约好的会面地点没能等到他。我有点头疼，我想吃片药，你能帮我倒杯水吗？我得赶回去了，必须立刻向武豪汇报。
0: 嗯。
1: 非常失气，希望曲甲和曲妈妈能够理解。哦，对了，万一曲恩同志联系上了，就让他待在应该待的地方，哪儿也别去，我们会主动跟他联络。
0: 嗯。

0: 你看许曼同志，他们是不是怀疑我哥被捕了，甚至已经……
1: 别说了。

我们的党早大难了，血流成河了。

没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妈。不过他会不会真的已经被捕了？没有别的办法，等。 女儿，跟妈一块儿。

0: 在26团驻地，几名军官正在营部翻找着沥青的物品。
1: 你们最后分手是在什么地方？
2: 就是从衡山路执行抓捕任务回来，他情绪非常混乱，我陪他在营房外的小酒馆喝了点酒。
1: 他说什么了？
2: 啊？
1: 他说了什么？
2: 没说什么呀，也就骂了几句26军。
3: 26军倒是跑了几名军官，咱们20也就少了一个杨立青。
1: 我看就报魏京请假，擅自离队吧。
3: 好吧，
1: 反正他哥哥是东线指挥部的要员，让他哥哥自己去找。
3: 行，撤。
1: 哎，吴荣，知情不报，你打掩护呢吧？
2: 哎，这话可不能瞎说啊！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看到营长的位置空了，就动了脏心眼了？我告诉你啊，别舔别人饭盆子，当心噎死你！
1: 哼。
0: 一队队士兵在街头跑过，

0: 意地走向徐恩家方向，再弄堂口，不然他被叫住。
1: 站住！哪个部队的？
2: 党军一师。
1: 军衔？
2: 中尉排长。
1: 姓名？
2: 抓逃兵杨立清吧，二师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到了徐恩家，丽青和瞿霞默默相望。
4: 你哥呢？
3: 一望而知，两人都经历了苦难的心理煎熬。

曲妈妈嘴角难以觉察地抽动着，眼眶里有晶亮的眼泪在闪动。曲霞再也抑制不住地一下子抱住了丽青，忍不住在她肩上抽泣起来。突然，曲霞一把揪下了丽青戴着国民党党徽的军帽，满目的疑惑和愤怒。丽青

可不许怪他。

0: 我跟你去。如果你相信我，就让我一个人去。
1: 你找不着的道，你都一定要回来。那你等着我。嗯。你可别像在广州，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0: 妈陪你一块儿等。
1: 杨丽人回到了家里，刚刚进门就到处查找，忽然他看见杨廷鹤在餐桌边，就问道：
2: 父亲，丽青回来了吧？你说谁？我怎么觉着他好像回来了？丽青又怎么了？扔下部队失踪了，儿时报告给了东线指挥部，我得替他擦屁股，要不是看到我的面子，早被通缉了。校长嫡系中的少校营长公然违抗清党。
3: 我不管你什么事儿，这是你老子的家，到别处找他去吧，别在家给我惹事
2: 儿。不对呀，父亲。
3: 怎么不对？
2: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
3: 我着什么急呀？去吧，去吧，去吧，去清你的党去吧。
2: 父亲，您就看着您的小儿子如丧家之犬，亡命天涯，这时候咱得拉他一把，咱得拉他一把呀。
3: 没那么悬吧？我比你更了解我的儿子。
4: 廷鹤，廷鹤，咱家门口怎么停辆警车呀？
5: 警车怎么了？他有没有开到书房里去？
1: 丽人唰的转身盯着父亲，杨廷鹤一言不发。丽人觉察到了什么，立刻冲向书房。
5: 杨丽青，你给我出来！
1: 门开的同时，丽人看见了瞿恩。
2: 你好，杨参谋。

1: 他为什么在这儿？我在问你的父亲。没人做声，屋子里的空气凝固了。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儿子，我在你的眼里。
0: 无非是一只六亲不认的疯狗，一个拿了别人的血来染污自己顶子的无耻之徒，一个靠出卖他人来获取江山的野心家。杨廷鹤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丽人，你错怪我了，父亲。我和曲先生是黄埔的同事，直到现在。 我还对他的才华、人品都抱有深深的敬重。也许你可能不知道，东征的时候，在攻打徽州城的前夜，我们有一场谈话，我们谈到了梨花，谈到了生死。
1: 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在租界、英法巡捕几乎各个知道他的体貌特征。曲先生，对你的悬赏是50,000大洋，仅次于周恩来。我这么跟你说吧，他是中共的重要成员。 万一他在家里出了事，您担不了这个责任。如果您还当我是您的儿子，您把他交给我，我保证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李仁，你该又不是耍什么鬼花招吧？ 我告诉你，你休想把他带走，除非从老子的尸体上踏过去。你误会我了，我是在帮助你们。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只有我。
2: 廷鹤，你就相信丽人吧。 你儿子。

0: 曲恩出现在他的身后。
1: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真的想帮我这个大共产党？嗯，曲先生，上海租界正在搜捕所有的通缉要犯，这个地方不可久留。你要想去哪儿，告诉我，我送你去。
2: 那你就给我弄张去武汉的船票，再送我上船。
1: 去武汉？为什么？
2: 你说你要帮我，既然是送佛嘛，就劳你送到西天。
1: 你还是在提防我，而不愿意去你们那些秘密联络点。其实你大可不必。
2: 我坚持我的选择，我担心你的身体，死在船上也比死在监狱里强。
1: 那好吧，我答应你。
0: 这时候门铃忽然响了。
1: 哦，我的朋友。
0: 克拉克走入杨家，杨廷赫和梅姨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我的朋友屈原，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戴维斯号轮船上。
3: 可以，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包在我身上。

0: 一行翻窗而入，在室内找徐恩。突然，他碰见了杨廷鹤。
1: 走了。下次，你可以从正门进来。
2: 爹，曲先生来过吗？
1: 走了，丽人陪着他去码头了。
2: 完了，
1: 怎么完了？
2: 完了就是完了。
3: 李青，
1: 李青，你哥哥信誓旦旦地答应我，啊，要送曲先生去武汉。
2: 就因为他是我哥，我才说完了。你知道他在上海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他答应你的话，你也敢信呢，爹？
1: 丽青，你们哥俩的事儿啊，谁对谁错，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可是，知子莫若父，我想他还不至于。
2: 不至于，这个就晚了。曲恩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混蛋！你喊什么？喊什么？你喊！两年不回家，你穿了这么一身老虎皮，回来以后就大喊大叫，还教训起你老子来了。
3: 李青少爷，
0: 李青的目光转向不远处剑秋怀中的秋秋，
2: 我妹妹吧？哎，来来来来。哎呀，来让哥哥抱抱。
0: 丽青几步过来抱过秋秋，一阵亲吻。
2: 乖乖，
0: 暗处的梅姨喜得直掉眼泪。
2: 乖乖乖乖，哎呀，
0: 丽青转身对杨廷鹤说，
2: 从小你就只打我一个人，这次你肯定打错了。
1: 太医，太医啊！
3: 哎哎，来了！
1: 你把我的大衣拿来。
3: 哦，好好好。廷鹤，你干嘛去啊？啊？
1: 你说呢？眼见为实。
0: 码头上，杨丽人安心地走下了船。
4: 夫人，
0: 一名手下中统特务说道：“
4: 夫人，还是牵着走吧。”
1: 他病得很重，马上给他配个医生，一定要让他活着到南京。
4: 是。
0: 与南京中统交割后，丽人返回，他看见了站在那里的杨廷鹤。
1: 爹，我已经尽力了。走，
0: 船已鸣笛，准备离港。突然，一辆军用卡车开到了码头。丽青、范希亮、吴荣、汤沐雨众人冲上了船。
5: 快快快
6: 快快快
5: 快
6: 快！
5: 跟上跟上
6: 跟上
5: 跟上！
6: 快快
5: 快
6: 快
5: 快
6: 快！
0: 范希亮和汤沐雨带着五六个人向前跑去。吴荣想跟上，被丽青拦下。
2: 吴荣，你留下，
7: 为什么？
2: 没有胜算，
7: 以罚不凑。
0: 舱门被依次撞开，又一舱门被撞开。六个押解徐恩的中统特务迅速掏枪。
2: 我们奉命带走这个人。
4: 你们是什么人？
2: 你无权知道，这个人非常危险，得了霍乱。
4: 这个人是共产党的要犯。
2: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的要犯。我只知道得了霍乱，必须把人带走。
4: 站住！对不起，除非我们接到上峰杨主任的命令，否则我们半步都不能离开他。
7: 立刻叫人！
4: 这是我们的任务。
2: 他得了霍乱，你们 不害怕，我们还害怕，他非常危险，我们现在必须把人带走。
4: 别动！告诉你，不可能。

0: 毕青冲进了船长室。
1: Who are you? And what are you doing?
2: 请问船长会讲中文吗？
1: 会。
2: 请你跟我走一趟。
1: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2: 跟我走，马上走。
1: They come.
0: 毕青用枪顶着鹰击船长，急速而过。
1: They come. 请你立刻把枪放下，我会解决问题的。这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船，在我们的领地上，你立刻把这个枪放下，离开这场。
2: 好，好，好，好，船长，我现在把枪放下，你来解决问题，好吗？
1: 我会解决问题。
2: 你来解决问题。
1: 好，
2: 我把枪放下，好吗？哥。
1: 好。
0: 毕青压着船长走来，老范等人仍在和中统的人对峙着。
2: 就是这个人得了霍乱，非常危险，我们奉命带他离开。
1: 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必须立即把他带下船，
3: 马上开船。到了南京，我们自然会下船的。
1: 船上有几百名旅客，我必须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3: 我只对我们上级的命令负责。
1: 那这样吧，我们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离开旅客区，这样行吗？
2: 那能怎么样？只能这样。听到了，马上隔离。
0: 在通道里，汤姆与等人在前，中统押徐恩居中，立青、老范殿后。中统似乎认出了杨立青。
4: 想起来了，后面那个大个子就是二师的通缉犯杨立青。
5: 老范，接不下去了，他们认出我了。
0: 范希亮也觉察到了，两个中统闪身让出了一条路，立青和老范不得不起身走了过去。
5: 别回头，假装不知道。我连累你们了，老范，你撤吧，我自己来。
6: 事已至此，讲这么多没用。还硬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5: 现在想鱼死网破都不行，我把他们一干也不行。不容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上课时那点机灵劲哪儿去了？
6: 别搞吧，反正也都不是什么好人。
2: 乌龙乌龙乌龙，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快出来呀，乌龙！
0: 拐角处，乌龙突然率人出现。
7: 乌龙，别开枪！
8: 上！
0: 经过一场格斗，制服了中统。
2: 要是留下活口，你们三个今后麻烦就大了。
9: 班长，
0: 立青、老范等人在船头告别。
9: 我他妈最恨这帮狗头。
10: 唐不远，这次你能来帮这个忙，我没想到，谢谢啊。
9: 你别以为我是为了救瞿教官才来的，我巴不得你早走呢。你这一走啊，我准升营长。
10: 吴荣，活干得漂亮，利索，你是把好手。
11: 李青，
10: 哎，
11: 你这一步迈得太大了。
10: 我无怨无悔，什么都不说了，老范。还是那句话，钢刀归钢刀，
11: 钢刀归钢刀。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妈，我回来了。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6: 你们
10: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你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生日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2: 你若被吓
9: 到，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谁知道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6: 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别人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恐怖识别诈骗嘞，
3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

0: 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续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0: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9: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9: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这种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

0: 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说来让我说说怎么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祝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9: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2: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6: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走。
7: 警铃就是命令，
27: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1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7: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8: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29: 穿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3: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3: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3: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3: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

0: 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1: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3: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4: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5: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6: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5: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7: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8: 能。
5: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7: 做得不错。
5: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7: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5: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1: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7: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7: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4: 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
1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4: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五十五而至于。

0: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我考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8: 太高了。
9: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我想你。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留下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便用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9: 帮你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骗必不了。
1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5: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6: 如果不停，要去干。
17: 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商家行房贵，千万记得长心。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9: 谁知道？
2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33: 电话打我机长，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收到风险。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四。

0: 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啊，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0: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2: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汗，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

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

0: 暗帮，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教您怎样科学戒烟，在约会健康中为您介绍关于输液的几大误区，帮助大家科学对待输液。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的生活新知。很多烟民为了健康想要戒烟，然而很多老烟民在既往戒烟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些问题：突然不抽烟，身体反而出现各种不适。甚至社会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忽然戒烟会打乱身体平衡，反而对身体不好。老烟民突然戒烟，身体真的会受影响吗？专家表示，烟龄在二三十年以上的老烟民，在戒烟的初期啊，身体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这是戒烟之后出现的戒断症状，对戒烟的影响不大。至于说戒烟反伤身，的确是没有科学依据。戒烟早期睡不好觉，全身没劲儿，焦虑烦躁，如果抽上一支烟，症状就会好一点。在戒烟门诊啊，这样的抱怨并不少见，很多烟民呢为此就萌生了放弃戒烟的念头。有研究显示，戒烟者在戒烟成功之前平均会尝试6到9次戒烟，复吸非常常见。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及戒烟中心肖丹教授表示，在戒烟的早期呢，的确会产生焦虑、抑郁、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一些不适症状，甚至呢，有部分戒烟者呢还会出现体重增加，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戒断反应。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呢是吸烟成瘾的主要成分、主要物质。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被吸入之后，会刺激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产生多巴胺，让人产生愉悦感。当尼古丁被代谢掉以后呢，人体内的多巴胺会急剧下降，促使烟民不断地摄取尼古丁。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义解释说，戒烟初期出现的戒断症状非常常见，戒烟门诊的医护人员要向烟民解释清楚，必要的时候提供戒烟药物进行干预，但是呢，并不会出现内分泌失调、前列腺增生等等一些病理性的改变。相反呢，吸烟才是导致内分泌失调的原因，也有证据显示吸烟可以导致2型糖尿病。支修义表示，出现戒断症状的程度因人而异，这主要取决于吸烟时每天吸烟的支数和年龄，确定它的尼古丁的依赖程度。如果说轻度依赖的烟民，戒烟初期呢，一般并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如果是重中度以上的尼古丁依赖，特别是每天抽烟超过20支，吸烟呢超过20-30年的老烟民，大脑的中枢对多巴胺已经有一定量的需求了，突然戒掉，没有相应的干预措施，就会出现烦躁、焦虑、心慌等戒断症状。国家卫计委出版的《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年版中指出，烟草依赖表现在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戒断症状呢可以在停止吸烟后数小时开始出现，在戒烟最初的14天内表现最为强烈，之后逐渐减轻，直至消失。大多数戒断症状持续的时间为1个月左右，

0: 尼古丁的替代品或者是戒烟药物，帮助他们度过戒烟早期的戒断症状。因此呢，老烟民要在戒烟门诊的医生的指导下科学有效的戒烟。尼古丁替代药物呢，主要是通过向人体提供尼古丁，达到代替或者是部分代替从烟草中获得的尼古丁，不仅可以减轻戒烟过程当中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还能够避免受到烟雾中有害物质的直接伤害，慢慢减少对尼古丁的渴求，实现戒烟。此外呢，知修义提醒说，如果说一个烟民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不想吸了，身体对吸烟产生了抗拒和厌恶，这就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很可能是肺癌或疾病的信号。
1: 吸烟是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2: 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3: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6: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一到特定的季节就去输液扩张血管，认为这样呢可以防止中风，想调理调理身体呢，就要求医生给输点营养液。不管是大病小病，都希望输液可以缩短病程。输液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药师为大家介绍关于输液的几大误区，帮助大家科学对待输液。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使得一心求快的人们在疾病上是越来越耗不起。输液好得快的观念，使得输液成为他们首选的给药方式。输液时，药物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起效快，但是目前研究不能证实其疗效优于其他的给药方式。口服给药呢，是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过程缓慢，一些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杂质在消化道就被处理掉了，因此呢，不良反应也比较轻，发生不良反应呢，可以洗胃。皮下还有肌肉注射的药物吸收也需要一段的时间，为急救创造了条件。但是输液时候没有吸收的过程，因此呢，发生不良反应时也会更猛。有病就输液已经成为部分人的就医习惯，尤其是在儿科门诊。家长的爱子心切让儿科成了输液的重灾区。比如说感冒就

绝大多数是病毒引起的，病程呢一般是一周。患者呢只要适当的休息，多喝水，即使不用药，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而随意输液、滥用抗菌药物治疗感冒的现象非常常见，这会使得人体内呢正常的菌群被破坏，导致菌群失调，免疫力降低，还会加快细菌耐药，甚至制造出百药不侵的超级细菌，最终无药可用。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敌人越来越强，自己却越来越弱。有些老人呢会主动要求输注活血化瘀、降低血液粘稠的药物来疏通血管、保养身体、预防脑血栓等一些疾病，但是这种治疗呢目前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医生拒绝这类不合理要求之后呢，还被患者质疑不负责任。老年患者，尤其是平时服药品种比较多的慢性病患者，大量输液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对于本身就有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心衰的老人，大量输液会加重心脏负荷，对健康是有害无益。还有些家长为了给考生快速补充营养而要求输注葡萄糖，这种治疗呢，同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没病输液无异于无事生非，不但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如果你认为输液是绝对安全可靠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输液呢是公认风险最大的给药方式，在国外呢被视为一次小型手术。据报道呢，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当中约60%是静脉给药引起的。输液常可引起发热、红疹等一些过敏反应，严重者呢可能会发生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输入药品的种类越多，疗程越长，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也会成倍增加。同时呢，注射剂在配置和使用的过程中较其他剂型更易出现差异，后果也更严重。滥用输液呢就像大炮打蚊子，蚊子是死了，但是既浪费了金钱，又误伤了身体。临床用药呢，应该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无法口服药物的时候，同时呢，出现病情危重、发展迅速、需要药物在组织中迅速达到有效浓度等等一些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目前呢，我国越来越多的医院取消了门诊输液，患者呢应该充分知晓输液的风险，就诊时不主动要求输液，遵医嘱进行治疗，切不可为了治小病而滥用输液，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一说运动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爱运动的朋友，你们知道哪些运动需要额外补充电解质吗？如果我们将人体比作一个机器，当输出功率达到满负荷的40%到60%，或者是说心率达到每分钟140到160的时候，算作中等强度的运动，超过这个呢，就是高强度运动。适度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而且呢，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根据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的建议，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以上强度的体育活动，18到64岁成年人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到150分钟高强度或等量的组合运动，相当于每周中等强度运动5次，每次1个小时，比如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爬楼梯、游泳等等。中高强度运动出汗速度快，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是以上，或者是运动环境高温高湿，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在长跑、足球、篮球等一些中高强度的运动当中，抽筋甚至是猝死都有此相关。从事这些运动，除了要补充水分，还需要适量的补充电解质。此外呢，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的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且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补多少电解质合适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一方面，排汗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包括性别、体重、温湿度、运动类型等等。比如，不同温度下的排汗量可以相差3倍。国内外有不少运动排汗量方面的研究，主流的观点就是，在15到3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平均出汗量约为1升左右。另外一方面呢，流失电解质的量不仅和排汗量有关，还和电解质的浓度有关。比如有些人天生汗更咸，汗液当中钠的含量的个体差异甚至可以达到10倍。正因为如此，一些顶尖运动员需要量身定制补液方案以获得最佳的效果。普通人的运动强度不如运动员，也不需要追求1/1000秒的极致输出，不用强求精准补充。如果说按照较低的汗液电解质的浓度来推算，1升的汗液大约会丢失500毫克左右的电解质，这个可以作为普通人的运动补液的粗线条参考。补的不那么准也没有关系，人体本身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电解质的缓冲池，维持内循环的稳定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电解质多一点儿少一点儿不会有什么影响，都能够满足日常锻炼的需求。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呢，一般还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说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是一致的，这样呢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呢，还会添加少量的糖分，一般是不超过80%。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给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过程当中，每15到20分钟喝几口即可。 总之呢，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强度运动一个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的运动一个小时或者是以上，最好呢在喝水的同时能够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用太挑剔，按照上述的指引就好，最好带有少量的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 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

0: 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6: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6: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0: 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9: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3: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9: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3: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
2: 梁延顺、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全方位优化夏收服务保障，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6号至3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并就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芜湖、合肥等地，深入重点科技企业研发平台及产业园区实地调研，并到委员所在单位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学习调研，详细了解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成效、皖台科技交流合作现状，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骨干、科研人员及在皖台胞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安徽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极具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台资企业深度融入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在推动两岸产业互补共建、技术协作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认为，强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厚植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围绕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育共用科创人才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支持台胞台企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助力两岸科创产业深度融合共赢发展。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全国政协常委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官等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省领导任清华、张祥安参加有关活动。
2: 安徽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6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来到合肥市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高举对齐跟党走，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合肥168玫瑰园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来到该校集贤校区，少先队员为梁延顺、王清宪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梁延顺、王清宪等先后参观少

0: 我小手拉大手，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合肥海恒教育松林路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庆六一，处处欢声笑语。梁延顺、王清宪等听取保育教学、幼儿就餐等介绍，询问食材供应、安全监管等情况，并饶有兴致观看趣味篮球赛，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梁延顺指出，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要把握儿童成长规律，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精心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师资结构，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安徽台消息，6月1号，安徽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第18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用心用情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突出问题，深化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夯实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基础，提升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开创维权工作新局面。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请听报道。
2: 少年怀壮志，红心涌向党，在革命老区六安市金寨县，在亳州市蒙城县，在蚌埠市华远县，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批批适龄学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庄重的入队仪式，厚植少年儿童红色底蕴，筑牢理想信仰根基。亳州市桥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学生徐瑞琪：
3: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年六一期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集中举办新队员入队仪式，3300多场，约25万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安徽省委少年部四级主任科员徐琼宇：
4: 广泛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还组织了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劳动等形式丰富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
2: 在合肥师范附小，这里正在进行筑梦新时代、健康向未来校园文化节经典诵读展演。这朗朗的读书声，它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节日礼物，也是新时代好少年的生动实践。合肥市师范附小党委副书记、校长汪伟：
5: 我们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特征，设计了分层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自立，在艺术中学会审美，在诵读中学会传承，把德育、美育、体育等内容纳入到常态化的日常教学以及实践活动中去。
2: 欢乐过节，安全同行，在黄山市涉县、芜湖市繁昌区、宿州市灵璧县，公安民警、消防员、蓝天救援队员走进校园，将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融入互动游戏和情景模拟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份特殊的安全礼包。芜湖市繁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王璐：
6: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直观感受之危险、会避险的重要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交通安全的种子，带动更多的家庭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2: 多彩活动串起欢乐六一，合肥、安庆、黄山、滁州等地特色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齐聚科技艺术节，挥洒创意，畅享亲子运动，乐享温情，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安庆石望江县第二幼儿园云珠分园教师张祝琴：
7: 让孩子们呢走出教室， 亲近自然，在欢声笑。

0: 教育中留住美好的童年记忆，让童心自在绽放。
1: 合肥市蜀山区教体局副局长刘毅：
2: 我们的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台文艺汇演，以诗、乐、舞、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融合在其中，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艺术的氛围里面感受到快乐。
1: 童心向党，完美启航。节日期间，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如期举行，全省1000多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展现新时代江淮少年艺术创造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杨燕：
3: 安徽省少儿文艺调研已连续举办30余年，以文艺为载体，以活动为纽带，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市设县突出问题导向、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等工作，对受集企业发展诉求实行交办、督办、反馈、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同时深入开展大街访、大走访工作，全县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2.1万户。黄山市设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志桥：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上，聚焦群众和企业经常筹办问题，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和诉求闭环办理机制，持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宿州市砀山县立足县域实际，聚焦产业特色，深查实改，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平台、用工等难题，全覆盖包保401家四上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走访企业帮助解决问题190个，对群众诉求高频事项再排查再梳理，闭环式落实帮助解决问题210多个。宿州市砀山县副县长赵振海：
8: 聚焦群众济难筹办、企业发展难点堵点，在走访中发现问题，在实干中破解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为企有环境的实际成效。
6: 池州市东至县持续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责任压实上发力，深入推进房企入村、大街访活动，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把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池州市东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商爱元：
9: 以房企入城、大街坊、千家自动车为抓手，推动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解决企业和群众遇到的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周省周市、群众可干可积。
10: 安徽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获悉，截至2026年1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近年来，我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此外，我省还上线试运行政产学研经服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集成109项政务、535项市场化服务事项、39个跨领域服务场景，提供供需对接办事服务、AR 问答服务，推动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要素智能化撮合与精准匹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信用建设，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五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件事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

0: 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建立常态化沟通和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以企业出题加部门答题方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2025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共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54场，现场响应企业诉求，建立涉企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截止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收到民营企业投诉问题206个，已解决176个。
1: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安徽印发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请听报道。
2: 办法明确，孵化器实行分级管理，认定需满足孵化场地不低于3000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以上，持有创业孵化资质的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皖北地区申请条件可按比例降低20%。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
3: 我们每年对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不合格的撤销孵化器资格，同时鼓励孵化器对标国家级标准体系，实现能级阶梯式进阶。
2: 在促进发展方面，办法鼓励孵化器加强能力建设，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新模式，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支持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专业领域孵化器，引导孵权改革单位入驻，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资金奖补，并在规划、用地、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4: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规模机收正在有序进行，各地全方位优化夏收服务保障，全力提速抢收进度，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汪营村的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割穗、脱粒等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快捷的机械化作业，夏收效率大幅提升。种粮大户刘长军：
6: 我种了3亩米小麦，今年雨水特别好，区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推广科技种林，小麦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我估计一个礼拜能收割完成。
5: 在亳州市蒙城县，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正在全面铺开，一大批智能收获机具的广泛应用助力麦收高效推进。双涧镇路南村村民万洪波：
7: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5: 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铜陵市小麦收割造成较大影响，眼下铜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人机不休，昼夜奋战，抢收、烘干、秋种同步推进。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毅：
8: 我们区农业部门协调区内外一共300余台套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其中有100余台套是跨区作业，同时我们还协调电力部门全力做好疫情保障，保障烘干车间正常运转，做好湿粮剥夺地，防止小麦受潮霉变。
5: 为加快抢收进度，淮南、蚌埠等地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全力做好机具保障、用油保障、工序对接、应急调度等服务保障。蚌埠市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9: 我们科学调度全县农机合作社的力量，这个积极对接外地农机进行跨区作业进入我县，保障我县下属机间的农机作业的能力充沛。另外，我们依托网上信息平台和各乡镇调查目的的情况，科学统筹分配农机，这个精准对接收割需求，高效推进麦收进度。
5: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农业发展局农机管理科工作人员刘可琛：
10: 实行分片错峰收割，统筹调配跨区农机，同时呢，我们做好燃油、维修、道路及应急保障，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作业，动态调度，全力加快进度，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5: 针对跨区农机作业集中、流动性强的特点，马鞍山市通过开通农机通行绿色通道、优化机具调度、统筹做好作业对接、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仁月：
11: 这边的服务特别到位，专门设了农机服务站点，检修、喝水、休息都很方便，还有地方洗澡，不用自己到处跑。政府考虑得很细致，感觉和家里一样，非常温暖。我们在这边作业很安心，很省心。
5: 当涂县护河镇农机服务志愿者上扬：
12: 我们坚持服务跟着农机走，保障跟着下收走，最大限度抢农时，提效率，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 工厂流水线造房子，智慧小区智生活，人才公寓暖人心。安徽正以全链条的创新实践，重新定义好房子的时代内涵。请听报道。
5: 在宿州市某智慧型小区，业主陈青家中厨房水管有漏水的迹象，他足不出户，通过家里的全屋智能报修系统连线物业，十分钟不到，故障就排除了。宿州市某小区住户陈青：
13: 回家打个电话，物业他们就直接到现场了，就给你维修的好好的。这个小区它全部是智能化管理，非常便利、安全。
5: 全程无接触进入，室内全屋智能化，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摄像头，小区将智能融入居家生活，让好房子更聪明、更贴心。宿州市某小区住户与大群：
14: 天热了，手机上就可以操控一下，叫我们的空调给打开，回到家之后整体都是凉爽的，家里面还有智能灯光和智能窗帘，住起来也特别舒心，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5: 建好房子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服务，在界首市的这个人才公寓，内蒙古姑娘唐静已经入住两年多，这里设施齐全，生活便利。中和安徽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分析检测实验室主任唐静：
15: 拎包入住是非常方便的，环境优美，小区旁边就是沙影河，周边设施齐全，离学校、医院都很近。
5: 界首市房地产发展中心副主任杨美昌：
16: 打造了702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把最好的地段、最有的房源、最实的政策留给人才，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创业放心。
5: 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实践路径，安徽正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合肥经开区，这家建筑企业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0%。不同于传统预制构建模式，这里生产的是完整的预制房屋，目前已广泛应用在住宅、学校、医院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上，落地全国120个项目，累计约600万平方米。安徽海龙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建筑科技研究院院长任刚：
17: 整个房间模块在工厂里集成结构、装修、水电、道场、即装即用，按照普通住宅1层4户，每户100平方米，整层40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我们一天就能生产出5层楼的产品，周期再缩短50%，误差可以控制在毫米级。
5: 从图纸上的标准变成百姓可感的幸福，安徽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的好房子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4: 日新江淮，创新之问，专题报道。
0: 面对省委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深化同题共答，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城市更新为切入口，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激活消费新蓝海，实现了老城区的逆生长。请听报道。
18: 面对如何推动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统领，聚焦汽车文化及后市场、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四大领域，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高端跃升。芜湖市镜湖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张扬生：
19: 加快推进神山之谷、老厂厂1900等优质载体建设，建成8个 省级服务业经济区。2026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超200亿元，占 GDP 比重进一步增加到90.4%。
18: 老船厂1900项目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规划打造集总部办公、文创空间、特色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综合体。

0: 部分业态已经于2025年开放。如何把握消费新风口，打造消费燃爆点，千方百计激活消费新蓝海，进湖区聚焦消费提质增效，构建多元协同精准赋能的政策机制，为激活消费新蓝海筑牢制度保障。芜湖市进湖区政协副主席、区商务局局长鲁文翠：
1: 我们抢抓芜湖三星试点、商贸流通试点机遇，打造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精准把握消费新风口。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6亿元，毗邻助餐四行业稳步增长。
0: 作为主城区、老城区，如何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进湖区坚持留拆改并举，以城市更新重塑存量空间，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功能品质，实现老城逆生长。在进湖区大龙方街道北门口社区，九莲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服务功能正在谋划提升当中。作为全国106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其创建经验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案例集第二批。2026年以来，进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动能转换的特征，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劲。其中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6.3%，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正式启动。芜湖市进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江耀扬：
2: 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实际行动打好创新之问，将省委的问转化为进湖高质量发展的绩，全面建设高品质现代化中心城区，为全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做出进湖贡献。
3: 请听简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面向全省已先期安排了200亿元夏粮收购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夏粮市场化收购。
4: 近日，淮南平围电厂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8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至此，淮南平围电厂4期工程2台百万机组全部投产，全厂总装机规模达到654万千瓦，成为全国第3、安徽最大的高效清洁能源电站。
3: 5月31号至6月1号，第5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举办，并正式启动黄山名录遗产赋能全域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

0: 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两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之秘垃圾分类全链条；第二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启动，厨艺高手同台竞技，演绎饮食文化魅力；新闻朋友圈，四部门印发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工作指南，从源头上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地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走向？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上新，35项新技术解决生态修复的疑难杂症。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聚力攻难点、克重点、创亮点，基本建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体系，各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稳步提升，为打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强劲的绿色动力。请听报道。
2: 为切实破解垃圾分类普遍存在的落地难、运维难、循环难等问题，宿州市持续优化垃圾分类体系，深化垃圾处理终端数字化升级，以标准化规范运行、智能化补齐短板、市场化保障长效，让垃圾变资源的效率倍增，实现环保与高效双向奔赴。宿州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项目经理楚金宝：
3: 投入了 PET绿色数字分拣线、深度融合 AR 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实现每小时5760次高速柔性分拣作业。通过构建智能设备加数字平台的全流程管控体系 ，PET 产线实现了标准化、高效化升级，让每一件可回收物都能被精准识别、高效分拣，完成循环再生。
2: 垃圾分类科技化同样走进千家万户。日前，黄山市涉县首个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站点正式运营，投放点旁配套智能回收设备，居民通过微信小程序扫码或电子卡即可操作。除两类基础垃圾投放外，纸类、塑料、金属、织物等可回收物可直接投入智能设备，自动称重，实时计价，收益可随时提现，实现分类投放有便利，回收利用有收益。涉县智能垃圾分类站点志愿者方倩：
4: 年轻人可以直接微信扫码完成登记，没有微信的老年群体则支持使用老年卡办理。在居民投放垃圾期间，我们同步开展垃圾知识宣传讲解，现场协助大家做好垃圾正确分类。
2: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五禁等系列活动在江淮大地也是如火如荼的开展。在位于芜湖市湾仔区的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堂，中午时分员工们有序就餐。与以往不同的是，餐盘回收处设置了绿黑双色分类桶，墙上张贴着醒目的分类指南，这是企业推进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聂赛南：
5: 以前食堂剩菜剩饭都是混装在一个桶，我们确实不太会分，现在我们都养成了习惯，剩菜剩饭倒绿桶，纸巾塑料袋放灰桶，分类准确率提高了不少。
2: 安庆市宿松县城市管理局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小区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采取百台加入户相结合的方式发放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分类方法。这类活动将每周开展一次，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的好习惯。宿松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执法人员丁慧玲：
6: 通过设置宣传长板、现场讲解、敲门入户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之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2: 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并实施10周年。近期长江支流水位上涨，造成一定数量的塑料袋、饮料瓶、泡沫板等生活垃圾被冲到长江岸边。为此，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工作人员携手船员志愿者开展零米护江志愿同行净滩行动， 志愿者们手持垃圾夹、垃圾袋等工具，沿江边滩涂开展地毯式清理，分工协作，并将垃圾一一投放到相对应的垃圾桶里，为船民朋友上了一堂生动的垃圾分类现场课。活动期间，海狮工作人员还检查锚泊船的油污水分类接收及处置情况，凝聚起海狮与社会各界践行垃圾分类共护母亲河的环保共识。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治管中心副队长尹翔：
7: 根据国际房屋公约，船舶垃圾分为 A 至 K 类。目前的话，经过海事部门长期的一个宣贯之后啊，辖区的广大船民朋友基本是能做到垃圾分类。辖区船舶的垃圾分类能达到100%。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初夏时节，合肥市各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和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分为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实现串联，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项目于去年7月动工，目前近200名

0: 建设者正在现场掀起夏日攻势。中建二局合肥高新体育中心项目生产经理姚宏伟。
1: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0: 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投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中建二局合肥高新体育中心项目生产经理姚宏伟。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0: 在合肥新开区龙迅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龙迅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质量总监刘忠平。
2: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抢进度、赶工期、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
0: 龙迅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树膜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龙迅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质量总监刘忠平。
2: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
3: 锅碗瓢盆齐奏响，人间烟火尽芬芳。日前呢，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徽首站楚运寿州碗里寻味在寿县举办，全市各区县一众厨艺高手组成了1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匠心碗味演绎饮食文化魅力。请听报道。
4: 赛事启幕前，备战氛围已然浓厚。寿县豆腐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世红带领团队早早投入筹备，细致调试厨具，精准配比食材，反复打磨菜品制作的每一处细节。依托上届赛事与各地厨艺高手交流切磋的经验，他潜心研发原创新菜品，优化经典菜品口感与造型，全方位升级参赛作品。张世红。
5: 这次呢，做的是点煮，融合了我们的豆腐与吉隆有机的蔬菜而制作而成，把我们的地域文化与地方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寿县，认识我们寿县。
4: 首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火爆出圈，让赛事 IP 收获超高口碑与热度，也吸引了大批民间厨艺达人踊跃参赛，同台逐鹿。各路厨艺从业者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特色招牌菜，尽显民间烹饪实力。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选手孙贤康便是其中之一。此次携招牌菜品雀杯玉醇亮相赛场，受控战队孙贤康。
6: 今年我主动参加报名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把咱们家乡原汁原味的乡土味道分享给更多食客。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美食是承载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更是激活文旅消费的核心引擎。赛场内外，鲜香浓郁的长桌豆腐宴、热气腾腾的牛肉汤、品类丰富的寿州特色小吃轮番亮相，兼顾地道风味与精致品相。多款创意菜品深度融合楚文化与24节气文化，让传统风味碰撞新潮创意。凭借色香味俱全的绝佳表现，收获现场游客频频点赞。随着超级碗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为一道菜赴一座城依然成为文旅出游的新时尚。游客杨坤。
7: 我看完了第一届超级碗的比赛，一直惦记着寿县的正宗豆腐菜，今天专程来到现场，看到很多结合楚文化24节气打造的创意菜品，不仅色香味俱全，摆盘造型也特别新颖，让人眼前一亮。
4: 游客李芳怡，
8: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现场不仅能吃到本土地道美食，观摩非遗技艺，还能品鉴四强名厨带来的各地风味，大家都觉得此行不虚。
4: 以赛为媒，以食为旅，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热度出圈，持续擦亮碗味美食招牌，也大

0: 府带动文旅消费热度攀升。据统计，比赛当天受限日均客流量达到3万人次。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跟着超级碗游安徽六区两县精品文旅线路”，推出吃住游全域惠民福利，打通文旅消费链条。统一发放溯源消费券，并授予200多家合作商铺专属挂牌，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促消费体系，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寿县副县长佟丽：
1: 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深度挖掘寿县特色美食文化内涵，推动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同时把探寻宝藏小城、寻找宝藏美食作为重要主线融入其中，持续丰富文旅加百业融合生态，充分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不断擦亮具有寿县辨识度的特色文旅名片。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网红手工玩具拼豆因为趣味性强，深受儿童喜爱，但是部分产品的配套熨斗存在电压超标、没有 3C 认证等严重安全隐患，多地已经发生了触电、烫伤乃至伤亡事故。为了严守儿童用品质量安全关口，防范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蚌埠市市场监管部门连日来开展拼豆玩具专项安全检查回头看行动，筑牢儿童安全的防线。
4: 陕西政府已于4月18号被认证机构撤销，是一款非法产品。
5: 检查聚焦校园周边零售店、玩具店、两元店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在售拼豆套装及配套加热熨斗为核心检查对象，严格对标国家标准开展核查。依据最新的玩具安全、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规定，儿童电玩具额定电压严禁超过24伏，塑胶玩具及配套熨斗必须取得 3C 强制性认证，产品需标注完整厂名厂址、合格证、适用年龄及安全警示语。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冲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多起因使用拼豆配套熨斗导致的触电事故，存在烫伤、起火、漏电等风险。此外，劣质拼豆多采用回收塑料，高温下会释放甲醛、苯等有毒气体，长期接触可能损害儿童呼吸系统，小颗粒设计还存在误食窒息的风险。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冲：
4: 我局对前期开展的拼豆专项整治开展回头看，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市场总体情况良好，但仍有个别商家出售陕西强制性认证证书已被撤销的拼豆加热器具，我局现场采取了强制措施，下一步将立案调查。
5: 周冲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拼豆产品时务必做到三看，使用过程中家长务必全程监护，远离可燃物，通风操作，守护孩子健康安全。
4: 一看产品是否明示为玩具，即适用年龄为14岁以下、3岁以上；二看产品是否经过陕西强制性认证；三看配套的加热工具电压是否为24伏及以下，切勿购买表示不全、表示不规范、电压超标或者全程非玩具的违规产品。
3: 近期号称能够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火爆，有的单品销量呢甚至高达了几十万件。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使用的体验。那么护腰坐垫真的能够拯救久坐族的腰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看法。
6: 如今久坐办公学习让护腰坐垫成为不少人的健康刚需。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护腰坐垫，只见产品琳琅满目，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不少产品还主打久坐不累、腰椎零压力等卖点，吸引大量消费者购买。市民冯女士：
7: 我平时上班一坐就是8-9个小时，腰酸背痛，看网上说护腰坐垫有用，就买了一个，坐上去感觉腰部有了支撑，舒服了不少。
6: 市民孙女士：
8: 我当时也是看网上推荐买的， 刚用的时候觉得腰确实有一些支撑，但后来发现坐一个小时左右还是腰酸，所以我就以为是我买的垫子不够好。
6: 像这样把护腰坐垫当成护腰神器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但医生表示，很多人对护腰坐垫的认知存在误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分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杨光：
9: 护腰坐垫呢，它有它的使用范畴，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它的功能和作用。合适的护腰坐垫，坐的同时让你的腰能够挺一点，但是呢，并不能说用了这个护腰坐垫你就可以久坐。
6: 医生还特别提醒青少年和学生群体要更理性看待护腰坐垫。
9: 对于学生来说，我们过度的要去强调它的坐姿，不要去依赖这个护腰坐垫。短期用个纠正的效果是可以的，但你长期的使用是没有纠正，其实用这个护腰坐垫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腰椎疾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在医院门诊中，十多岁的青少年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和长期久坐、坐姿不当密切相关。那么，该如何正确保护腰部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分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杨光：
9: 每坐40分钟、5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1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先舒缓一下，走到在前面交叉。到胸口翻掌举过舒缓，使我们的全身、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肌肉都起到一个拉伸和舒缓的作用。当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可以用我们的双手顺着我们肌肉走行的方向来回的给它揉搓按摩，也可以轻轻的我们左右扭扭腰。
6: 医生最后提醒，护腰坐垫更像一个坐姿提醒器，而不是治病神器。保护腰椎关键在于端正坐姿，定时起身，坚持活动，切勿过度依赖护腰产品。
1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今天全省偏南风都是2到3级，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4度。